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3: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3: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2: 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主桅杆已安装，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昭然若揭。
3: 美国总统威胁称，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议长表示，美方履行承诺后，伊朗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下是详细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黛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黛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0: 习近平表示，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في البداية أرحب بصديقي 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سي جين بينغ.
0: 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 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埃及消息报总编辑乌萨马·赛义德：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2: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阿里西夫尼：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埃及今日埃及人报国际事务部主编哈利德·沙米：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埃及爱因沙姆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哈塞宁·法赫米·侯赛因：
4: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
4: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新闻总署前副署长艾哈迈德·萨拉姆：
3: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2: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信息文献与翻译司司长哈莱贾德：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

0: 失，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多家外媒对此高度关注。欧洲现代外交杂志9月1号刊发埃及学者纳迪亚·赫尔米博士的文章，文章说，埃中合作已超越传统贸易范畴，两国在基础设施、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制造业及战略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正全面助力埃及现代化进程。文章认为，埃中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两国当前均处于关键发展阶段，中国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埃及则致力于实现埃及2030愿景。在经贸层面，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同时中国在技术转让、金融合作、人才培养及空间科学等领域也为埃及提供了积极支持。文章还强调，埃中在推动国际秩序平衡、促进全球南方团结方面形成互补，双方通过多边机制协调立场，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话语权，推动多极化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变革。在地区事务中，埃中已就支持和平解决中东、非洲等热点问题达成高度共识。文章总结，中国已成为埃及重要的技术和经济合作伙伴，助力埃及拓展国际伙伴关系，并向区域性制造和出口中心转型。埃及金字塔在线网站同日发表题为《繁荣的伙伴关系》的评论文章。文章援引埃及官员的话说，中国近年已成为埃及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埃投资已突破100亿美元，预计一至两年内将达到150亿美元。双方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太阳能、玻璃制造及技术本地化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埃及官员表示，埃中关系务实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是埃及最天然的合作伙伴。文章还关注到两国人文交流的升温。文章说，随着双边经贸与旅游合作持续拓展，埃及人学习中文的热情显著上升，很多大学都开设了中文系，两国间的留学生人数也稳步增加。
3: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2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双方就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交换了意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等参加会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9月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
4: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媒体报道说，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
3: 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2号晚宣布辞职，他表示，爱沙尼亚国家审计署批评国防领域存在管理和会计核算问题，他决定对此承担政治责任。
4: 美国国会当地时间9月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特朗普2号签署了该临时拨款法案，使其正式生效。
3: 一架搭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的海岸警卫队飞机2号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紧急降落。据了解，飞机右侧发动机出现故障，机上共有14人，最终飞机安全着陆，未造成人员受伤。
4: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当地政府说已有多人成为受害者，包括两名警察。大批警力正在现场处置，具体伤亡情况不明。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经于3号6时3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也就是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

0: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9月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1: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以色列军队二号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派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军方二号发表的声明说，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说，以色列战机当天清晨空袭阿拉布萨利姆镇，一处房屋被摧毁，周边数十所住宅的玻璃被震碎，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此外，报道称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天清晨向奈拜提耶地区另一处住宅发射导弹，该住宅所有者据称为当地一支侦察队负责人。报道还说，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东扎乌塔尔郊区等地整夜遭到炮击。当天上午，东扎乌塔尔郊区又遭到重机枪扫射。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4: 早上好，小小。
0: 近来活跃的台风和南方的强降雨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首先请你来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走势吧。
24: 好的，确实呢，我们要重点来先关注一下台风。算算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活跃快半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今天早晨的6:30前后，它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还是维持着热带风暴。

0: 那同时的话，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活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双台风共存并不稀奇，但是两个号码，一个是18号，一个24号，相差6个，通常呢双台风共存多是连号或者间隔一两个号，如此大编号差的两个台风共存是难得一见的。那眼下他们两个
1: 还有份儿的高压一起在向东南沿海输送水汽。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像黄海南部到南海大片海域及沿海普遍都会有6级以上大风，阵风8级，其中呢台湾海峡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的风力可能会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东的东部、北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同时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东南沿海一带8月中旬以来降水频繁，雨势远超常年同期，一些地方更是几乎天天下雨，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放眼全国的话，今天西北到西南还有东北地区的东部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弱的降水，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新疆延天山的一带，那尤其是部
0: 涡还有低槽影响的北欧、中欧到东欧一带，总体降水不是很强。那今天的话，主要是俄罗斯西北部、瑞典中部、丹麦等地，明天主要是英国中部、爱沙尼亚到立陶宛一线有分散性的中雨，局地大雨。那另外呢，像英国、德国、波兰等地，近两天风比较大。在菲尔的高压掌控下的法国、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西部等地，未来多晴好天气。那晴雨分布和冷空气联手，让这个欧洲南北的气温差距是进一步拉大，尤其是西班牙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还可能会接近或达到40度，暑热依旧。身处这里的朋友们要注意。小蒋，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3: 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主桅杆已安装，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实，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昭然若揭。
1: 美国总统威胁称，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议长表示，美方履行承诺后，伊朗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

0: 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5: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2号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呈现加速消融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高荣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气候变暖改变了冰川的动力学特征，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跃动发生频率加大。高荣说，我国的山地冰川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变湿背景下，冰川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状态。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动力失稳状态。高荣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
7: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9月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时，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5: 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的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
8: 塞布鲁贝西曾经人群熙攘，那么多房屋现在都没有了，这里只剩下了一片寂静。目前这里只有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安全人员。
6: 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震约300栋房屋损毁。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据美国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加不加掩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10: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5: 来关注美伊局势。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美方袭击了该国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声明称，美军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处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70多名伊朗人死伤，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伊朗外交部称，上述行动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人道法。声明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了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一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方面采取措施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的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表示，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他表示，对婚礼现场的袭击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最高领袖助理兼顾问穆赫贝尔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小学、体育馆以及婚礼现场的袭击使违反日内瓦公约不再只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成为具体的人员伤亡和破坏。近日，美伊再度展开交火，美国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于当地时间1号晚到2号凌晨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反击行动。
7: 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他还称，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6: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9月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特朗普说，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美国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
7: 9月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
5: 卡利巴夫同时表示，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讨论中，伊方要求结束针对伊朗及其抵抗阵线盟友的战争，而对方最初提出的15条文本则要求伊朗全面停止导弹和及抵抗活动。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与抵抗阵线将继续反对美国和以色列。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在当天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5: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他说，只要美伊双方仍然有对话

0: 意愿，八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
0: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70年前，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
1: 埃及青年阿穆尔·易卜拉欣目前在中国高校就读，中文名叫李叶成。在他看来，埃及与中国两大文明古国携手前行，将为中阿合作、中非合作带来更多机遇。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详细报道。
2: 这一封啊，书信来的巧，见识浑忠成功啊。
3: 我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总看汉语桥比赛的同学们，他们一直在唱京剧、化妆啊、服装啊，唱的方式都是特别喜欢。
2: 金帐袍三通古。
4: 正是这份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指引着埃及青年李叶成来到中国读书。
3: 我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国际中文教育的硕士，学习中文是我在上大学，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了。现在好多学校已经开设了中文专业，因为有好多学生他们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4: 埃及高校的中文热已持续多年。1958年，埃因夏姆斯大学首开中文教学。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了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
3: 在中国这2年，我去过很多城市，因为我想自己去看看中国的发展，了解这个国家。坐得越远，看得越多，我自己觉得选择学习中文是最正确的选择。
4: 走的地方越多，这位中文名叫李叶成的埃及青年就越觉得中国是值得深入了解和学习的国家。李叶成用磕磕绊绊但越来越流利的中文，一点点感受这个国家最真实和美好的模样。
3: 我看中国不仅正飞速迈进现代化，更很好地传承着自己灿烂的文化。我也很积极地把我们的埃及文化和历史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4: 这种文明之间的共振，在李叶成看来，正是埃中友谊最动人的底色。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3: 今年正好是我们建交70周年，我的祖国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70年来，我们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可靠的伙伴、友好的成功典范、真诚的朋友。
4: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的深度对接，从红海之滨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到开罗以东拔地而起的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再到连接城市群的电气化铁路，这些项目早已为埃及人所熟悉。
3: 从经济贸易到基础设施，从教育人文到科技的创新，两国都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沙漠里，中国企业参与打井，让原本缺水的地区有了更多农业发展的可能。中国承建的新首都中央商务区正在拔地而起，铁路让我们的交通更便利的。苏伊士合作区吸引了好多外资，日本工方的新能源专业也为埃及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2023年，中国还帮助了埃及发射了原埃及二号卫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家的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4: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青年李叶成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3: 我相信未来我们两个世界文明古国能够继续携手前行，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机会，也为中阿中非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愿埃中友谊像尼罗河、黄河一样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4: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早。

0: 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六个反应堆机组中的两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两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两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八月中旬和去年八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现在
14: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世界，
14: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以色列多家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也就是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 内塔尼亚胡说，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

0: 成威胁。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媒体报道说，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号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执行一项新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旨在限制有资格获得出生公民权的人数。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央视记者获悉，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省。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阳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外国媒体关注中埃合作助推埃及现代化进程。
4: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多家外媒对此高度关注。欧洲现代外交杂志9月1号刊发埃及学者纳迪亚·赫尔米博士的文章。文章说，埃中合作已超越传统贸易范畴，两国在基础设施、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制造业及战略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正全面助力埃及现代化进程。文章认为，埃中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两国当前均处于关键发展阶段，中国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埃及则致力于实现埃及2030愿景。在经贸层面，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同时中国在技术转让、金融合作、人才培养及空间科学等领域也为埃及提供了积极支持。文章还强调，埃中在推动国际秩序平衡、促进全球南方团结方面形成互补，双方通过多边机制协调立场，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话语权，推动多极化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变革。在地区事务中，埃中已就支持和平解决中东、非洲等热点问题达成高度共识， 文章总结，中国已成为埃及重要的技术和经济合作伙伴，助力埃及拓展国际伙伴关系，并向区域性制造和出口中心转型。埃及金字塔在线网站同日发表题为《繁荣的伙伴关系》的评论文章。文章援引埃及官员的话说，中国近年已成为埃及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埃投资已突破100亿美元，预计1至2年内将达到150亿美元。双方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太阳能、玻璃制造及技术本地化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埃及官员表示，埃中关系务实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是埃及最天然的合作伙伴。文章还关注到两国人文交流的升温。文章说，随着双边经贸与旅游合作持续拓展，埃及人学习中文的热情显著上升，很多大学都开设了中文系，两国间的留学生人数也稳步增加。
2: 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埃及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也正在成为打开职业发展新空间的一把钥匙。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对于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埃方翻译优素福来说，学习中文最初只是一次新的尝试，从记住第一个汉字到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门原本陌生的语言也逐渐成为他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拓展人生选择的一扇窗口。
6: 我们是在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是想让很多的埃及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像我一样。
5: 埃及汉学家艾哈迈德·赛义德，
7: 25年之前学中文的人在埃及特别少，然后社会上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选择学中文。25年以后的今天，现在就是变成超越其他的所有的语言。
8: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埃及快速发展，中文已正式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中文还以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埃及高中毕业会考体系。
5: 苏伊什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卜，
9: 我觉得学中文对埃及的青年很有前途，因为我觉得埃及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很远，所以呢，通过文化交流会把我们的距离拉近。现在埃及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越来越紧密了，所以呢，需要一批学生做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桥梁。
3: 在非洲大陆的东北部，尼罗河静静流淌了数千年。在亚欧大陆的东方，长江黄河奔涌不息。中国与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虽山海相隔，却宛若跨越万里的知音。总台记者邀请了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谢赫，带我们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起去探寻跨越时空的文明默契。来听总台记者张卓雅发回的报道。
10: 中国和古埃及两大古老文明就像是一对跨越万里的知音，在各自发展历程中长出了诸多的相似性。今天我也请到了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谢赫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在大埃及博物馆里找寻文明发展的默契。
11: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10: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11: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10: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11: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10: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11: 对，
10: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 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

0: 痕迹。
1: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杜尚坎门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杜尚坎门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0: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1: 对对对对，说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2: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0: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1: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0: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1: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较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纪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0: 从农耕到生活，从建筑到信仰，两大文明跨越时空，却仿佛一直在对话。这份不约而同的默契，可能就是人类文明最动人的地方。
3: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70年前，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
4: 埃及青年阿姆尔·易卜拉欣目前在中国高校就读，中文名叫李叶成。在他看来，埃及与中国两大文明古国携手前行，将为中阿合作、中非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详细报道。
5: 这一封拉书信来的巧，建设混中成功啊。
6: 我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中看汉语桥比赛的同学们，他们一直在唱京剧、化妆啊、服装啊，唱的方式都是特别喜欢。
5: 金帐跑三通过。
7: 正是这份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指引着埃及青年李叶成来到中国读书。
6: 我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国际中文教育的硕士。学习中文是我在上大学，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了。现在好多学校已经开设了中文专业，因为有好多学生他们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7: 埃及高校的中文热已持续多年。1958年，埃因夏姆斯大学首开中文教学。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了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
6: 在中国这两年，我去过很多城市，因为我想自己去看看中国的发展，了解这个国家。坐得越远，看得越多，我自己觉得选择学习中文是最正确的选择。
7: 走的地方越多，这位中文名叫李叶成的埃及青年就越觉得中国是值得深入了解和学习的国家。李叶成用磕磕绊绊但越来越流利的中文，一点点感受这个国家最真实和美好的模样。
6: 我看中国不仅正飞速迈进现代化，更很好地传承着自己灿烂的文化。我也很积极地把我们的埃及文化和历史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7: 这种文明之间的共振，在李叶成看来，正是埃中友谊最动人的底色。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牢固。

0: 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1: 今年正好是我们建交70周年，我的祖国埃及是第一个同心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70年来，我们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可靠的伙伴、友好的成功典范、真诚的朋友。
0: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的深度对接，从红海之滨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到开罗以东拔地而起的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再到连接城市群的电气化铁路，这些项目早已为埃及人所熟悉。
1: 从经济贸易到基础设施，从教育人文到科技的创新，两国都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沙漠里，中国企业参与打井，让原本缺水的地区有了更多农业发展的可能。中国承建的新首都中央商务区正在拔地而起，铁路让我们的交通更便利了。苏伊士合作区吸引了好多外资，日本工方的新能源专业也为埃及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2023年，中国还帮助了埃及发射了原埃及2号卫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家的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青年李业成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1: 我相信未来我们两个世界文明古国能够继续携手前行，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机会，也为中阿中非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愿埃中友谊像尼罗河、黄河一样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在您指尖，
2: 环球资讯广播。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
5: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7: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5: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

0: 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二号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呈加速消融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高荣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气候变暖改变了冰川的动力学特征，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跃动发生频率加大。高荣说，我国的山地冰川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变湿背景下，冰川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状态。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动力失稳状态。高荣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
5: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9月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时，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
7: 塞布鲁贝西曾经人群熙攘，那么多房屋现在都没有了，这里只剩下了一片寂静。目前这里只有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安全人员。
6: 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震约300栋房屋损毁。
3: 北京时间9:25，以上是今天资讯导航仪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1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天津晴，31到21度，重庆晴，35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多云，30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0: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以色列多家媒体2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也就是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内塔尼亚胡说，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
17: 何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荷兰媒体报道说，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号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执行一项新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旨在限制有资格获得出生公民权的人数。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央视记者获悉，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省。
0: 国际奥委会2号发布消息，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 将于9月14号起在塞内加尔境内举行， 持续至10月30号。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 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塞尔维亚中国影院展播活动启动仪式2号晚在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临时代办张哲、中国导演谢飞、宋文、演员张颂文以及塞尔维亚电影界人士等出席活动。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在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多地参访。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资讯导航仪。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阳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水产养殖基地，当地的鲈鱼、南美白对虾等水产鲜货陆续丰收，正在捕捞发往外地。而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滩，难以耕种。盐碱滩如何变成聚宝盆？当地又对土地改良采取了哪些办法？来听总台记者玛丽的报道。
4: 在景泰县五佛乡的水产养殖基地，从8月中下旬开始，这里的各种鱼类和鲜虾就迎来了出塘旺季。这两天呀，每隔一两天就会有车装车发货，将新鲜的水产发往附近的甘肃兰州、青海、西宁等地。那在这个水产养殖基地呢，主要是有鲈鱼、虹鳟、鲤鱼、草鱼和南美白对虾等，年产量15万斤。现在呀，在我的身后，工人师傅们正在开展拉网式捕鱼作业。那这个水产基地的负责人周大哥也告诉我们，以现在的养殖密度，那么一网最多可以捕捞3000多斤鱼。那这样捕捞了3000多斤鱼之后呢，这两天呀，主要也是会根据这个订单的需求量来控制这个拉网的范围，来调整捕鱼量。其实在这个水产养殖基地，借助技术手段，现在可以将养鱼的

0: 环境搬到可控的空间内。那因为西北的这个温差大的特点，那在景泰县主要也是采用了温棚标租加外塘养殖的接力模式。首先呢，是在室内温棚对南美白对虾以及鲈鱼等这些苗种进行淡化驯化，等到室外温度升高、气候适宜之后，再将它们投放到外棚养殖，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升苗种的成活率。此外呀，还会对鱼塘内的水质、温度以及微量元素含量和含氧量等来进行一个精准控制。那经过这样精细化养殖的鱼虾也是肉质紧实，口味鲜美。那基地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这里的南美白对虾那么主要会供应甘肃、白银、兰州等地的百姓餐桌。您或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在干燥少雨的内陆地区甘肃也能养殖这个鱼虾呢？能养得好吗？那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而我们也通过一个简易的模型来给您展示一下。景泰县是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过渡地带，呈一个盆地的地形，属于四边高中间低，而且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那在模型上您可以看到，当我们上游的农田灌溉水下渗后，会抬升地下水位，到下游之后则会形成淤积。那再通过蒸发作用，将水分蒸发之后，就会在土地中吸出大量的盐碱，形成盐碱地。这样的土地是很不适合耕种的，这样的土地非常的不适合耕种。那么当地呢，现在呀，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五佛乡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片低洼处的盐碱地。那在整个景泰县，现在截至2016年是有这个近50万亩的耕地不同程度的受到盐碱化的影响，其中7.2万亩属于重度盐碱化的撂荒土。那当地为了治理这样盐碱化的土地呢，也是提出了以鱼治碱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在盐碱地上来养殖鱼虾，那么充分的利用盐碱地和盐碱水。那要怎么做呢？那我们有一个 AI 动画，简单来说就是要挖塘降水、抬田造地。首先我们在地势低洼处来开挖池塘，那通过这个让盐碱水汇聚到这里，来形成一个养殖鱼虾的水源。而开挖处的土壤会被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平整之后形成农田。那么通过灌溉，让其中的盐碱下渗，这样的土壤就可以用于耕种了。那通过这样鱼农并种、资源再利用的办法呢，就使得盐碱地得到了治理，也使得生态得到修复。其实除了以鱼治碱，当地还探索出了工程治碱以及生物治碱等模式。所谓工程治碱，也就是开挖排碱渠，在农田中会开挖出毛渠、斗渠、支渠、干渠的四级排碱网络，这样可以快速将盐碱水排到下游，那降低地下水位，也减少农田中的盐碱堆积。而所谓生物治碱，则是在土壤中添加生物有机肥和土壤调理剂来调理土壤的碱性。此外呀，当地还会选种一些抗碱抗旱的玉米等农作物品种来提升农业产量。可以说经过这些物理、化学、生物再加上这个农业的综合治碱模式呢，使得景泰县4.4万亩重度盐碱化的撂荒地得到了治理。那这个水产基地的负责人周大哥也告诉我们，他家现在这个厂房的位置曾经呢就是家里的老宅。40多年前，那家里呢就住在这样的一片盐碱滩上，当时土地盐碱化严重，那么失去肥力，难以耕种，而且还以每年10米的速度在向后蔓延，这样呢很多农户的房子都不得不跟着搬迁。周大哥的家呀就搬迁过2次。那在10年前，政府在本地推广以鱼治碱，给予资金和苗种的支持，鼓励农户们在盐碱地上来开挖池塘。这些年随着渔业兴起，本地的盐碱地得到了治理，生态也得到了修复，还让农户们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像周大哥这样的农户呢，也是将厂房重新再建在了盐碱滩上。那 房间屋后还种起了枣树，可以说曾经的盐碱滩已经重新恢复了生机。不仅如此啊，其实地处黄河岸边的五佛乡曾经也是甘肃少有的水稻种植区，但是随着土地盐碱化，一度水稻种植面积在减小，但是现在呢，本地的水质稳定，水稻种植也已经成为一道亮眼的风景。稻浪翻滚，丰收在望，远远望去，葱绿的玉米，金黄的水稻，还有各色果树，都是欣欣向荣，呈现出一派黄河岸边鱼米之乡的美好景象。
1: 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那么，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一些跟大海有关系的实验室，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把风浪沙冰搬进实验室，为大洋之上的国之重器提前筑牢安全底线。
2: 你感谢吗？就在这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池子里，科学家能把大海造出来。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可以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飘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那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3: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罩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2: 那就很大了，
3: 浪高已经很大了。
4: 眼前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3: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4: 浪是海洋工程结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
2: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5: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4: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眼前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装舟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2: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可以看到，我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6: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眼前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7: 像它每一块冰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结果它也具有一些随机性吧。
6: 对，就是冰这个材料啊，比如说我从同一个大块里面取出来的两块冰，压出来的数也不一样，必须有
7: 海量的
6: 大量的数据去支撑，最后其实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函数，最后那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8: 金秋九月，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活动正式启幕。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9: 此次上海市全国科普月活动联动16个区科技社团、高校院所、园区企业以及社区书院、科技小院、科技场馆、科普教育基地等多方力量，构建一市级主场活动、四主题周活动、六大系列活动、N 个特色活动的矩阵，带来一场全领域行动、全地覆盖、全媒体传播、全社会共享的科普盛宴。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4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的人群。第一周大师课堂、院士专家进校园为本周重点活动，邀请院士专家走进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内容覆盖材料科学、有机化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以科学家成长故事浸润学生心灵。第二周，多所高校集中开放重点实验室与科普教育基地。同济大学带来深海来信2026年同济深海科学漫游日，华东师范大学探秘生命校园开放日面向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上海大学打造走进实验室触摸真科研科创研学活动，揭开基础研究的神秘面纱，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源头创新的价值等。第三周科学有点意思思南科会厅科普夜市集结60余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四大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第四周2026社区书院创先真优展示实践活动，采取市区街道3级联动，设置物竞天择生物演化科普桌游、身边的智慧青少年生活科学大挑战、科普科幻全民阅读创作三大板块及科技小记者报道支线任务等。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称，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8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785.25美分，涨幅为1.45%。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5月末以来大幅冲高，3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7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8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8: 肯尼亚政府近日公布应急预案，加强对即将到来的10月至12月雨季及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强降雨的防范和应对。 肯尼亚政府表示，将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灾害预防和应急响应工作，以减少降雨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次小宁的报道。
11: 肯尼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此次应急预案重点关注沿河和低洼地区、沿海地区、高地和山体滑坡易发区以及易发生城市内涝的城市中心等高风险。

0: 区域。根据肯尼亚气象部门最新预报，2026年10月至12月短雨季，肯尼亚大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降雨，约 80% 的区域可能受到降雨偏多的影响。肯尼亚政府此前已将18个县列为受厄尔尼诺影响高风险地区，并将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等主要城市列为城市洪涝重点风险区域。有关风险评估将为政府开展防灾准备、人员疏散和应急响应提供依据。声明说，预计强降雨可能引发洪水，造成人员伤亡，并可能导致部分社区居民被迫转移，与外界交通受阻，甚至引发疾病爆发和基本公共服务中断，道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可能遭到破坏。目前，肯尼亚政府已开展灾害风险热点区域绘制工作，确定受灾风险较高地区为防灾准备、人员撤离和应急救援提供依据。在监测预警方面，政府正加强对河流和其他水体水位的监测，重点关注大型水坝周边地区以及沿河社区的安全状况。肯尼亚内政部表示，政府已在战略地点预先部署食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等紧急救援物资，以便在发生人员转移等紧急情况时迅速开展救援。快速反应队伍也已进入待命状态，将根据需要开展搜救、人员撤离和灾后评估等工作。
1: 近日，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称，今年夏季气温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三分之二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三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六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三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 40.4 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3: 9月1号是法国学校新学期的第一天，法国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禁令当天正式生效。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视察一所高中学校时向学生透露，总统府埃利社宫召开会议前也会要求与会者上交手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9月1号，法国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的禁令正式生效。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视察位于南部城镇芒德的一所高中时，再次对学生们解释了政府推动相关禁令的考量。马克龙说，智能手机不但会分散注意力，还会对学习造成障碍。他认为，在校园里携带手机不利于课堂上保持专注。在表示自己也会以身作则时，马克龙表示，现在每逢总统府埃利社宫开会时，他都会要求与会者交出手机，否则总有人会在开会时一直看手机。此前，马克龙于8月24号宣布，法国已颁布相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有法国媒体当天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已被写入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1: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

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8: Was a dream.
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8: 10 years ago.
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0: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7: 开。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7: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0: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系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银行央行二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自2025年10月底以来，加拿大一直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加拿大银行预计，美国新关税和加拿大的报复

0: 新冠税也将推高一些企业的成本，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影响消费价格。当地时间9月2号，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但未明确具体日期。罗德里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委内瑞拉准备就绪，并且届时应当启动选举进程时，选举就会举行。 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2号晚宣布辞职，他表示爱沙尼亚国家审计署批评国防领域存在管理和会计核算问题，他决定对此承担政治责任。爱沙尼亚议会秋季首次会议将于9月14号举行，总理克里斯滕米哈尔需在此之前提名新任国防部长人选。当地时间9月2号， 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9月3号7时47分，在南桑威奇群岛地区发生 6.2级地震， 震源深度120千米。
1: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早在16世纪，人们就开始梦想航行穿过地球头顶上的北冰洋，拉近东西方之间的距离。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加速融化，北极航道正成为一条各国争相拼抢的捷径。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以及目前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的中央航道。 如今，通航时间最长、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是东北航道，它主要沿俄罗斯北部沿岸跨越北冰洋，向西穿过巴伦支海进入北欧大西洋，向东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太平洋，夏季可用于商业通航。但西北航道也同样牵动着世界的敏感神经。
2: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资讯有故事，关注北极航道，当神秘冰海成为世界航运新焦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每年8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北冰洋的边缘海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足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而在今年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时刻，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
1: 2026年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泛星红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它长212米，宽7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预计抵达北冰洋时，冰层将完全融化。 如果尚未完全融化，我们将绕道航行。这是泛星红图号船长徐明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 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 23%至27%， 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 4%至11%。 泛星红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

0: 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积累的海冰覆盖，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此次泛星宏图号试航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北极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泛星宏图号抵达欧洲后，预计将于9月9号停靠英国最大集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9月11号停靠荷兰鹿特丹港，9月15号停靠波兰港口格但斯克，再沿原路返回韩国釜山。这是一条超近路的航线。原本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这条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而除了超近路，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物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我们来听听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的分析。
1: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威胁，而由于加通湖缺水，巴拿马运河每日船舶通行数量减少，因此你必须有一些替代方案。事实上，局势的动荡已超出控制，海上航线正在不断被重新规划。
0: 就在泛星宏图号起航前一周，今年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出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目前俄罗斯在推动北极航道试水方面已经迈出重要步伐， 2025年10月，首艘从中国经北极航道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这艘载重近2.5万吨的集装箱船于去年9月23号从宁波港起航，穿越北极航道，仅用20天即抵达目的地，比穿越传统航线的时间缩短了一半。2025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在北极航道沿线大兴土木，自西向东看来，主要涉及5个重要港口，分别是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最北端的摩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极北地带的萨别塔港，位于西伯利亚的杜金卡港，位于远东的普罗维杰尼亚港。俄罗斯政府致力于把这5座港口打造成北极航道沿线支点，为航道运营提供后勤保障。根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公布的资料，2025年北极航道的货运量为3350万吨，按规划，2035年前货运量将超过每年2.7亿吨。有报道说，到2035年前，将有11艘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航道运营，高破冰级船数量将达100艘左右。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评论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北极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今年8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公司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一家西方媒体还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因为北极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表示，
1: 我认为东北航道被赋予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对俄罗斯，对其他寻求替代航线的亚洲国家都是如此。
0: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以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芝绘制了一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由此露出了真容。此后，一代又一代探险家踏上北极探险之旅。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加拿大国防部前工程师大卫·伊格尔斯回忆说，
2: 一系列横跨北极的雷达站，从阿拉斯加经加拿大格陵兰岛一直延伸到冰岛。美国人设想，这条预警线可以探测到飞越北极、威胁北美城市的敌方轰炸机。
0: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

0: 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极地战争》一书作者肯尼斯·罗森分析说，
1: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减少了，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里，一切都是以和平与合作为前提。
0: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的覆盖度急剧下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说，过去10年是北极有记录以来最暖的10年。数据显示，与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面积相比，2024年9月，45年后，北极海冰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当年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也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表示，
2: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0: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极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美国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毫无疑问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当地时间2026年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给安大略湖改个名字，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即表示反对，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美国记者安娜·斯图尔特分析认为，改名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3: 美国总统想给安大略湖改名字，改成美国湖，可不能只看表面，这是美加贸易战的最新攻势。
0: 最近，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的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拜尔斯认为，
4: 双方争议点在于加拿大是否完全有权决定哪些船只可以通行。加拿大主张这片水域属于内部水域，对其拥有完整管辖权。
0: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美国萨乌瑞吉纳大学学者利奥塔说，
2: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0: 1988年，美加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不久前，特朗普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美国政府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北极西北航道。早前，另一个美国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好位于北极西北航道的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曾对媒体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认为，如今的北极毫无疑问已成为一个双高热点。
5: 15年前，人们会说北极的特征是高纬度、低紧张，而现在应该修改为高纬度、高紧张。
6: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0: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生死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和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是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3: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4: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4: 张。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1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天津晴，31到21度，重庆晴，35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多云，30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

0: 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俄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号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执行一项新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旨在限制有资格获得出生公民权的人数。当地时间9月2号，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辩护团队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交动议，以享有豁免权为由，请求撤销针对他的第四份替代起诉书。法官赫勒斯坦将动议审议，定于2026年11月17号上午举行。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省。据美国媒体报道，网约车企业优步首席执行官克斯罗夫沙西9月2号在致员工的信中宣布，公司将在重大组织变革中裁员约10%。据优步最新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公司目前在全球70多个国家雇有约3.4万名员工。优步方面表示，此次裁员旨在让平台运作更加精简高效，减少庞大运营体系带来的协调延迟，实现更清晰的责任归属和更快的决策速度。9月2号，新西兰南岛米尔福德峡湾东北部发生多起地震，最高震级5.6级，震源深度5公里，皇后镇等多地震感强烈。此外，受近期降雨降雪等天气影响，当地部分山区还存在滑坡、落石、雪崩等次生灾害风险。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3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4: 时隔一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方面也迅速回应，使得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那么本轮军事冲突会不会升级？
11: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4: 五角大楼内部自己揭短，发出了美国对伊战事难以为继的预警，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会如何演进？
12: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
13: 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4: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伊战事波澜再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3天内美军对伊朗开展了2轮袭击。当地时间8月30号深夜，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发动了袭击，而在约2小时后的31号凌晨，伊朗军方便宣布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迅速的反击速度表明，伊朗军方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11: 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

0: 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1: 根据伊朗军方公布的多份声明，伊朗的行动目标包括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具体包括使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使用无人机打击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等等。约旦军方发表声明称，8月31号凌晨拦截了八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方面的消息则显示，几乎所有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导弹均被拦截，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失。阿联酋国防部则只确认了由一架无人机进行的袭击，否认了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8月31号稍晚时就美军遭袭作出回应，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遭袭后，伊朗武装部队发起行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地区美国基地和相关利益目标。伊朗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他说，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进行报复，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八枚导弹的回应。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那么美伊本轮战火为何重新点燃？美国媒体大多将此次行动视为美伊军事对抗重新升温的重要节点。美联社指出，美军空袭结束了一个多月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局面，也打断了特朗普政府近期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的政策调整。《华尔街日报》则将其称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场猫鼠游戏，认为美国在争夺海峡控制权的同时，也承担着重新将冲突推向热战的风险。表面看，重新开火的直接原因是伊朗试图布设水雷以及随后袭击美军基地，但更深层原因则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据美国方面8月31号消息，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美方分析称，修剪草坪计划一直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 美方消息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2: 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是有限的，还是重回全面战争？
3: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美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贝森特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说，
4: Iran is watching 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5: 伊朗正在关注美国所要承受的经济代价，留意我方石油储备不断萎缩。伊朗在做什么呢？他联合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不断加紧挤压石油供应，换言之，他正把脚踩在我们的经济咽喉之上。
1: 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6: 美以除了战术层面取得一些成果，战略目标全部落空。第一个目标是推翻伊朗现政权，第二个目标是摧毁伊朗导弹能力。而事实是，从战争开始直至美以宣布停火的最后时刻，伊朗一直在发射导弹。
1: 当地时间9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班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班萨里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9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本周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
7: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announce a bank sanction this week.
8: 我们很可能在本周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下周还会宣布另一项。我们正就此与盟友沟通，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巴林均已表态，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要在经济上遏制伊朗，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谅解备忘录未能奏效，根源在于伊朗方面并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我的任务是确保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意愿，并且非达成协议不可。
1: 贝森特透露，美国还在考虑将航空租赁企业以及其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业务往来的实体纳入打击范围。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主导的谈判方式行不通，并且提醒欧洲不要与美国为伍。
9: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 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只要他们继续如此行事，那么除了目前已有的结果之外，他们必然不会取得任何新进展。毋庸置疑，美国政府立场摇摆，言论反复，策略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放弃运用在战场上或外交上的全部力量。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筹码，借此博取美国的尊重，确立自身地位，那就是严重误判。这是对欧洲国家的善意提醒，切勿落入圈套，不要盲目遵从美国的非法指令。
1: 不过相较于美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的自信，美军内部对继续推进对伊战事则显得力不从心。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有记者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
3: 首先，我们没有其他的打算。其次，我们非常受尊重，没有其他人会蠢到这么做。第三，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弹药和军火，如果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从其他地方调拨。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相对较小的战争，这不是一场大战。你知道，钱都花在乌克兰了。如果说到短缺，弹药确实被大量消耗了，但我们拥有巨量的、无限量的中程和老式装备，它们同样非常强大，数量无限。我们现在只讨论所谓的精英装备，即最顶尖的武器，即使是那些，我们的情况也非常好，我们总是可以从他处调拨。不过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
1: 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据文件披露，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九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驻留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另一方面，有关因对伊朗战事而库存见底的美军防空拦截弹，美国方面也传出了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其已与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2项关键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按五角大楼的说法，这2项协议将使美军重要的防空拦截弹产能得到数倍提升。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当前美国防部仅是同军火商签署订单，合同财务条款也尚未披露。至于后续弹药生产涉及的扩张产线、实际投产等，仍需要时间，且具体执行也取决于国会每年的拨款情况。因此，美军拦截弹库存短缺的状况恐仍将维持较长的时间。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本次美伊火力互射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双方暂时的军事冷对峙，也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随时可能重燃。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军当前自身暴露出的资源不足，以及伊朗长期处于被美国封锁与压制的现状，都制约着双方重启大规模战争。
10: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
1: 分析人士认为，眼下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一次决定胜负的大战，而是一段强度时高时低的长期军事对峙。美国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能够维持海峡通行，伊朗则只需不断证明美国无法保证航道绝对安全。目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推动恢复谈判，伊朗也并未完全排除恢复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可能。但在军事打击再度发生后，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已不只是伊朗会否报复，而是其报复的目标、规模，以及美国如何界定下一次行动的红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表示，客观来看，这次的冲突必将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
10: 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Jellyfish，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六个反应堆机组中的两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两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两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 据了解，八月中旬和去年八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1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

0: 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巴勒斯坦卫生部2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系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但未明确具体日期。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

0: 泄露事件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联邦调查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正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无法进行评论。 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 截至8月31号，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 其中死亡3007例。 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省。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 2026年8月 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 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摄氏度， 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 当地时间9月2号， 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 今年共有21部影片 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12号闭幕。 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 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追踪新闻热点，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纵览全球动态。
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1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各位好，我是黄夫。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 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2号表示， 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 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 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
10: 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雷扎伊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
2: 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随后伊朗才会采取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伊朗不排斥谈判，但将谈判视为斗争的一种工具。
0: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美军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来听详细报道。
12: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
4: 这是一栋居民楼，惨剧发生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是两架无人机发动的袭击。我满心悲伤与不安，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2: 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
6: 当时我们正要去参加婚礼，我们还没抵达的时候就听到了飞机轰鸣声，我们刚到那里爆炸就发生了，爆炸威力特别巨大，我人还没完全走到跟前，建筑物碎块就砸到我的头部和脸部，我就直接昏了过去。
12: 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请听详细报道。
12: 迪亚里克说，
8: 秘书长对有关平民伤亡的报道深感震惊，其中包括有关伊朗一场婚礼遭到袭击的报道。秘书长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他重申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
12: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8: 秘书长敦促美国和伊朗尽快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成全面和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的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0: 以色列多家媒体二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黄线及以军划设的撤军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地带说，以色列掌控着这片土地，并将继续守住这条防线。以色列正尽全力实现目标，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还说，随着以军继续消灭那些威胁以色列的武装分子，以色列还会取得更多进展。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 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 60% 的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随后对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更多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的声明说，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说，以色列战机当天清晨空袭阿拉布萨利姆镇，一处房屋被摧毁，周边数十所住宅的玻璃被震碎，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此外，报道称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天清晨向奈拜提耶地区另一处住宅发射导弹。该住宅所有者据称为当地一支侦察队负责人。报道还说，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 东扎乌塔尔郊区等地整夜遭到炮击，当天上午，东扎乌塔尔郊区又遭到重机枪扫射。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来关注俄乌冲突。
10: 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称将对德方的反俄举动予以强硬回应。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官网2号通报，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当天被召至俄外交部。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这些指控完全是凭空捏造。 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及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强调，柏林方面故意采取公然挑衅行为，其目的是加剧俄德紧张局势，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毫无根据。 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表示，德方此前宣布的制裁措施标志着德俄关系前所未有的恶化，必将引发后果。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当天在爱尔兰举行。卡拉斯在会前表示，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大使， 各国将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下一步措施。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号称，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正在实施一项大规模战略，旨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前破坏俄国内稳定，称其计划干扰投票并诋毁选举结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听取了应对俄方战术调整的汇报，泽连斯基当天还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磋商莱比锡机场 遇袭未遂事件及无人机协议。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泽连斯基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向其汇报了应对俄罗斯战术变化的措施。科列茨基称将更新现有威胁预警系统，乌军总参谋部和空军将联合乌政府、国防部等机构每周确定触发黄色和红色警报的威胁指标。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
10: 双方重点就乌克兰运输机在莱比锡机场遇袭未遂事件以及乌德无人

0: 基协议的推进工作展开磋商，并商定后续线下会晤安排。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是俄方新一轮局势升级行为，乌克兰可凭借自身经验与专业能力为德方后续处置工作提供协助。双方确认，两国工作团队正加紧推进无人机协议文本制定，并商议协议正式签署时间。协议正式生效后，将进一步提升乌德两国安全防护能力，巩固国防合作基础。乌克兰总统网站2号发布消息，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正式任命斯维亚托斯拉夫·蔡茨为乌克兰陆军司令。此前，泽连斯基已解除沙波瓦洛夫的乌陆军司令职务。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 1.2 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4: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5: 继9月1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3%， 升至 3.015%。 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

0: 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2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 5.23%， 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80%， 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
1: 发达经济体长债同步都遭抛售哈，它释放的第一个信号呢，肯定就还是说全球的高利率维持更久成为了一个市场的共识，降息的预期肯定是大幅降温了。现在我们看中东地缘冲突又起哈，推升油价，通胀粘性再度显现，那即便经济承压，各国央行呢也难以快速降息，债券避险属性阶段性失效。那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市场开始对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啊、高债务啊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了，包括像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那欧洲多国加大国防基建支出，日本持续财政刺激等等。那发达经济体呢普遍维持高赤字，国债供给持续扩张，过去市场默认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近乎是零风险的，那现在投资者呢就开始重新评估财政的可持续性等等，财政风险溢价就被重新定价了，这是本轮长债抛售非常核心的变化。另外呢，我们要警惕全球债市联动性增强，风险跨境传染的风险啊在上升，需要警惕这种负反馈链条会不会形成债市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风险啊上升。
2: 柬埔寨9月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的遗留爆炸物的十年路线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根据该政策文件，柬埔寨的目标是到2030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地雷，到2035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文件显示，柬埔寨自1992年至2025年开展人道主义排雷行动期间，清理了3541平方公里的受影响土地，发现并销毁了超过120万枚杀伤人员地雷、2.67 万枚反坦克地雷和324万枚战争遗留爆炸物，全国还有1749平方公里的土地仍然受影响。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柬埔寨扫雷行动与受害者援助机构数据，1979年至2026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19852人的生命，另有45301人受伤或致残。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1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天津晴，31到21度，重庆晴，35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多云，30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号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执行一项新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旨在限制有资格获得出生公民权的人数。当地时间9月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辩护团队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交动议，以享有豁免权为由，请求撤销针对他的4份替代起诉书。法官赫勒斯坦将动议审议定于2026年11月17号上午举行。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省。 据美国媒体报道，网约车企业优步首席执行官科斯罗夫沙西9月2号在致员工的信中宣布，公司将在重大组织变革中裁员约 10%。 据优步最新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公司目前在全球70多个国家雇有约 3.4 万名员工。优步方面表示，此次裁员旨在让平台运作更加精简高效，减少庞大运营体系带来的协调延迟，实现更清晰的责任归属和更快的决策速度。据日本广播协会9月3号报道，宫崎县日南市一艘载有三人的渔船当天失联，三人随后被发现并已确认死亡。截至目前，失联渔船尚未找到，宫崎海上保安部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7: 聆听天下大事。
18: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9: It is very worrying.
20: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7: 追踪新闻热点。
21: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7: 纵览全球动态。
2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7: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当地时间二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作为联合国常规预算第二大出资国，中国已全额缴纳2026年联合国常规预算会费，这对于缓解联合国当前流动性危机极其有帮助。他同时呼吁其他会员国履行其义务，向联合国常规预算缴纳应缴会费。详细情况来听许涛发回的报道。
29: China has paid its UN assessed contribution for this year.
30: 中国已经缴纳了本年度联合国应缴会费。鉴于联合国目前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这笔款项对于联合国当前财政状况有多重要？秘书长是否希望其他主要出资国也能够跟进足额，并按时缴纳会费
31: ？Yes. China had already paid.
32: 是的，必须是的。中国此前已经缴纳了部分预算会费，现在这笔付款是中国本年度的会费全部缴清。中国是联合国常规预算第二大出资国，所以你可以想象，收到中国全部款项，对缓解当前持续存在的流动性危机是极其有帮助的。正如秘书长经常说的，也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履行其条约义务，向联合国常规预算缴纳应缴款项。
33: 当前，联合国正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压力。联合国方面多次表示，部分会员国未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已经影响到联合国现金流和正常预算执行。目前，美国是联合国常规预算的最大出资国。联合国方面今年五月表示，美国拖欠的款项超过40亿美元。
2: 根据日本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预计日本九月涨价的食品种类将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对此，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认为，油价高企叠加日元贬值，令日本通胀加剧。
34: 首先是能源成本上涨，随着石油价格上涨，化工轻油价格水涨船高，从而推高了包装材料价格，同时燃料价格上涨。

0: 致配送费用上升，也就是配送和运输成本增加，这些方面的成本上涨正在全面渗透到食品的各个生产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九月涨价的食品品种数量会扩大到如此规模的背景。日元贬值导致日本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这种影响正在进一步增强。
1: 对于通胀情况何时好转，兄野英生指出未来不容乐观。
0: 由于涨价会在各环节逐步传导且有滞后性，因此至少到年底价格还会继续上涨。那么明年是否会好转？考虑到日元贬值的影响，我认为到明年三月左右涨价可能还会持续。
2: 关于通胀高企带来的影响，兄野指出，高通胀将使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也将加剧政局的不稳定性。
0: 日本的老年人以及非正式雇员、就业不稳定的人群会因为物价上涨生活更加困难，未来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一点令人担忧。不仅是日本，欧美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大约从2021年、2022年开始，物价上涨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年。由于物价上涨，民众对当届政府政策失去信任，从而导致政治弱化，政局不稳定性加剧，这种结构正在形成。
1: 日本大阪地方法院二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 1.2 亿元人民币。原告主张日本政府对东京电力公司疏于监管，应承担相应责任。东京电力公司则因推迟实施海啸对策，导致发生事故，使避难者常年背井离乡，精神痛苦。大阪地方法院二号在判决时表示，日本政府即使对东京电力公司实施监管，也难以避免事故发生，因此无需承担责任。该法院同时判定，东京电力公司对部分原告作出赔偿，总金额约9000万日元，约合379万元人民币。原告方表示将提起上诉。从福岛县带着孩子避难15年的森松明希子说，避难者想要的判决是日本政府先为事故担责，但日本最高法院2022年判定政府无需承担责任后，后续案件审理均参照该判例。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 9.0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大约47万名福岛及周边地区居民被迫撤离，许多人等待数年后才重回故园，目前仍有逾2万人没能返乡。日本各地针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类似诉讼已有数十起，原告人数超过 1.2 万。
2: 肯尼亚政府近日公布应急预案，加强对即将到来的10月至12月雨季及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强降雨的防范和应对。肯尼亚政府表示，将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灾害预防和应急响应工作，以减少降雨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关详情，请听总台记者次小宁的报道。
4: 肯尼亚内政部发表声明说，此次应急预案重点关注沿河和低洼地区、沿海地区、高地和山体滑坡易发区以及易发生城市内涝的城市中心等高风险区域。根据肯尼亚气象部门最新预报，2026年10月至12月短雨季，肯尼亚大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降雨，约 80% 的区域可能受到降雨偏多的影响。肯尼亚政府此前已将18个县列为受厄尔尼诺影响高风险地区，并将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等主要城市列为城市洪涝重点风险区域。有关风险评估将为政府开展防灾准备、人员疏散和应急响应提供依据。声明说，预计强降雨可能引发洪水，造成人员伤亡，并可能导致部分社区居民被迫转移，与外界交通受阻，甚至引发疾病爆发和基本公共服务中断，道路

0: 等关键基础设施也可能遭到破坏。目前，肯尼亚政府已开展灾害风险热点区域绘制工作，确定受灾风险较高地区为防灾准备人员撤离和应急救援提供依据。在监测预警方面，政府正加强对河流和其他水体水位的监测，重点关注大型水坝周边地区以及沿河社区的安全状况。肯尼亚内政部表示，政府已在战略地点预先部署食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等紧急救援物资，以便在发生人员转移等紧急情况时迅速开展救援。快速反应队伍也已进入待命状态，将根据需要开展搜救、人员撤离和灾后评估等工作。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的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的进行中。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来听详细报道。
4: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5: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6: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5: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2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2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6: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
5: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7: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8: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7: 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5: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6: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5: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光顾县嘛，这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2: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9月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时，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3: 连日来，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对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演进过程与致灾特征进行了技术复盘。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遥感分析师马哈尔詹表示，泥石流不仅在尼中边境口岸地区造成灾难性破坏，也随着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向下游倾泻，在河道沿线100余公里范围的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发回的报道。
10: 这张图片作为示意的话，如果我们把这里作为这一次发生泥石流的这种起源的这一个冰川湖的地区，以这条河呢作为示意为特里舒里河，当时产生重大的这一动能沿着河水一直沿河而下，在尼泊尔整个的区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尼泊尔现在救灾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个就仍然是这个道路的这种抢通，一个还是这种不断的是雨季有可能会一直持续降雨，还有呢就是要防止次生灾害。
11: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指出，受极端地形约束，洪峰下泄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动能与冲力，部分狭窄峡谷区域的冲刷与淹没高度达到了罕见量级。
12: 这次泥石流流速极高，冲力巨大，能量超强，叠加去年的泥沙堆积因素，产生超高水位洪峰，导致下游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11: 专家特别强调，泥石流从高海拔源头奔涌而下的峡谷峡管效应，成倍放大了对泥中边境地区的破坏力。其中，距离口岸20公里以内的地区是极其陡峭狭窄的高山峡谷地形。通过卫星影像测算，洪水冲刷肆虐的痕迹和受灾高度几乎超过了150米。洪峰汇入特里苏里河时，测得的水流水位仍达到15到20米。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的信念，锤炼忠诚担当的品格。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
14: 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3: 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一件件文物述说着一段段革命往事，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15: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先烈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次岗位上再立新功。
13: 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
16: 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我们要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紧贴实战实训，锤炼打赢能力，坚决扛起新时代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3: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70年前，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
2: 埃及青年阿尔姆·伊布拉辛目前在中国高校就读，中文名叫李叶成。在他看来，埃及与中国两大文明古国携手前行，将为中阿合作、中非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详细报道。
17: 这一封阿书信来的巧，见识我忠诚功劳。
18: 我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中看汉语桥比赛的同学们，他们一直在唱京剧、化妆啊、服装啊，唱的方式都是特别喜欢。
17: 金盏袍，三冬菇。
19: 正是这份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指引着埃及青年李叶成来到中国读书。
18: 我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国际中文教育的硕士，学习中文是我在上大学，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了。现在好多学校已经开设了中文专业，因为有好多学生他们 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19: 埃及高校的中文热已持续多年。1958年，埃因夏姆斯大学首开中文教学。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十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了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
18: 在中国这两年，我去过很多城市，因为我想自己去看看中国的发展，了解这个国家。坐得越远，看得越多，我自己觉得选择学习中文是最正确的选择。
19: 走的地方越多，这位中文名叫李叶成的埃及青年就越觉得中国是值得深入了解和学习的国家。李叶成用磕磕绊绊但越来越流利的中文，一点点感受这个国家最真实和美好的模样。
18: 我看中国不竞争，飞速迈进现代化，更很好地传承着自己灿烂的文化。我也很积极地把我们的埃及文化和历史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19: 这种文明之间的共振，在李叶成看来，正是埃中友谊最动人的底色。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18: 今年正好是我们建交70周年，我的祖国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70年来，我们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可靠的伙伴、友好的成功典范、真诚的朋友。
19: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的深度对接，从红海之滨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到开罗以东拔地而起的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再到连接城市群的电气化铁路，这些项目早已为埃及人所熟悉。
18: 从经济贸易到基础设施，从教育人文到科技的创新，两国都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沙漠里，中国企业参与打井，让原本缺水的地区有了更多农业发展的可能。中国承建的新首都中央商务区正在拔地而起，铁路让我们的交通更便利了。苏伊士合作区吸引了好多外资，日本工方的新能源专业也为埃及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2023年，中国还帮助了埃及发射了一枚埃及二号卫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家的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19: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青年李叶成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18: 我相信未来我们两个世界文明古国能够继续携手前行，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机会，也为中阿中非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愿埃中友谊像尼罗河、黄河一样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19: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3: 本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22: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2: 环球资讯，
24: 世界无比精彩，
2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

0: 情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声嘛，
2: 希望
1: 当洒水车
2: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个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9: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8: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其民用基础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立即停火，重返外交轨道。
9: 约旦河西岸两名巴勒斯坦青年被以色列人员枪杀，内塔尼亚胡再次宣称以军将守住黄线。欧盟批评以色列E1区定基点建设破坏两国方案。
8: 俄罗斯外交部称将强硬回应德国的反俄举动。乌克兰总统与德国总理通电话，讨论无人机协议等议题。
9: 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主桅杆已经安装，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昭然若揭。
8: 荷兰央行转移86吨黄金储备，降低在美加存放的占比，强化危机应对。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9月3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埃及消息报总编辑乌萨马·赛义德，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

0: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1: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阿里西夫尼，
2: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1: 埃及今日埃及人报国际事务部主编哈利德·沙米，
0: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埃及爱因沙姆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哈塞宁·法赫米·侯赛因，
2: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
2: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新闻总署前副署长艾哈迈德·萨拉姆，
0: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1: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信息文献与翻译司司长哈莱贾德，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4: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多家外媒对此高度关注。欧洲现代外交杂志9月1号刊发埃及学者纳迪亚·赫尔米博士的文章，文章说埃中合作已超越传统贸易范畴，两国在基础设施、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制造业及战略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正全面助力埃及现代化进程。文章认为，埃中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两国当前均处于关键发展阶段，中国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埃及则致力于实现埃及2030愿景。在经贸层面，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同时中国在技术转让、金融合作、人才培养及空间科学等领域也为埃及提供了积极支持。文章还强调，埃中在推动国际秩序平衡、促进全球南方团结方面形成互补，双方通过多边机制协调立场，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话语权，推动多极化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变革。在地区事务中，埃中已就支持和平解决中东、非洲等热点问题达成高度共识。文章总结，中国已成为埃及重要的技术和经济合作伙伴，助力埃及拓展国际伙伴关系，并向区域性制造和出口中心转型。埃及金字塔在线网站同日发表题为《繁荣的伙伴关系》的评论文章，文章援引埃及官员的话说，中国近年已成为埃及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埃投资已突破100亿美元，预计一至两年内将达到150亿美元。双方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太阳能、玻璃制造、 及技术本地化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埃及官员表示，埃中关系务实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是埃及最天然的合作伙伴。文章还关注到两国人文交流的升温。文章说，随着双边经贸与旅游合作持续拓展，埃及人学习中文的热情显著上升，很多大学都开设了中文系，两国间的留学生人数也稳步增加。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4: 当地时间9月2号，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
1: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但未明确具体日期。
4: 当地时间9月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辩护团队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交动议，以享有豁免权为由请求撤销针对他的4份替代起诉书。法官赫勒斯坦将动议审议定于2026年11月17日上午举行。
1: 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省。
4: 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9月2号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执行一项新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旨在限制有资格获得出生公民权的人数。
1: 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9月2号晚宣布辞职。他表示，爱沙尼亚国家审计署批评国防领域存在管理和会计核算问题，他决定对此承担政治责任。爱沙尼亚议会秋季首次会议将于9月14号举行。总理克里斯滕·米哈尔需在此之前提名新任国防部长人选。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9月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
2: 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 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3: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继续来听报道。
1: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这是一栋居民楼，惨剧发生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是两架无人机发动的袭击，我满心悲伤与不安，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2: 据民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当时我们正要去参加婚礼，我们还没抵达的时候就听到了飞机轰鸣声，我们刚到那里爆炸就发生了，爆炸威力特别巨大，我人还没完全走到跟前，建筑物碎块就砸到我的头部和脸部，
3: 我就直接昏了过去。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请听详细报道。迪亚里克说，
3: 秘书长对有关平民伤亡的报道深感震惊，其中包括有关伊朗一场婚礼遭到袭击的报道。秘书长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他重申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 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秘书长敦促美国和伊朗尽快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成全面和持久的解决方案。
0: 来关注加沙局势。巴勒斯坦卫生部当地时间2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遭以色列人员枪击身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也就是黄线，直到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2号晚发表的声明，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 两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当晚发表声明称，其医疗队在犹太定居者和以军袭击该村时救治了两名伤者，一人颈部中弹，另一人背部中弹，已被送往医院。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系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声明呼吁约旦河西岸各地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共同抵抗定居者袭击，捍卫巴勒斯坦土地和民族权利，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以方罪行，并将 肇事者绳之以法。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另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加沙地带说，以色列掌控着这片土地，并将继续守住这条防线。以色列正尽全力实现目标，也就是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内塔尼亚胡还称，随着以军继续消灭那些威胁以色列的武装分子，以色列还会取得更多进展。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 53%， 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 60% 的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成员，此前与

0: 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1: 当地时间9月2号，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 以色列的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如同在约旦河西岸插入一道楔子，将进一步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 2025年8月，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建国构想。 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以色列政府今年8月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2: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称将对德方的反俄举动予以强烈回应。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2号通报， 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当天被召至俄外交部。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这些指控完全是凭空捏造。 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及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强调，柏林方面故意采取公然挑衅行为，其目的是加剧俄德紧张局势。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毫无根据。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表示，德方此前宣布的制裁措施标志着德俄关系前所未有的恶化，必将引发后果。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 9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 决定于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 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当天在爱尔兰举行。 卡拉斯在会前表示，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大使，各国将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下一步措施。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 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号称，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正在实施一项大规模战略，旨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前破坏俄国内稳定，称其计划干扰投票并诋毁选举结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听取了应对俄方战术调整的汇报。
3: 泽连斯基当天还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磋商莱比锡机场遇袭未遂事件及无人机协议。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泽连斯基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向其汇报了应对俄罗斯战术变化的措施。科列茨基称，将更新现有威胁预警系统， 乌军总参谋部和空军将联合乌政府、国防部等机构每周确定触发黄色和红色警报的威胁指标。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双方重点就乌克兰运输机在莱比锡机场遇袭未遂事件以及乌德无人机协议的推进工作展开磋商，并商定后续线下会晤安排。泽连斯基称， 此次袭击是俄方新一轮局势升级行为，乌克兰可凭借自身经验与专业能力为德方后续处置工作提供协助。双方确认，两国工作团队正加紧推进无人机协议文本制定，并商议协议正式签署时间。协议正式生效后，将进一步提升乌德两国安全防护能力，巩固国防合作基础。乌克兰总统网站2号发布消息，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正式任命斯维亚托斯拉夫·蔡茨为乌克兰陆军司令。此前，泽连斯基已解除沙波瓦洛夫的乌陆军司令职务。
2: 当地时间9月2号，在欧盟成员国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再次否决了由部分欧盟国家推动的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的方案。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近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无人机等事件表明，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约需要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的能力。请听详细报道。
4: 冯德莱恩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莱比锡机场八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是欧洲领土上所谓局势升级的表现之一。他称，欧洲近期还出现无人机干扰机场、侵犯领空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等事件，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重申了欧洲此前提出的总额8000亿欧元国防投资计划，并强调欧盟需进一步加强防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继续与北约保持团结，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称，欧盟正与乌克兰推进相关项目，以发展欧洲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室程璐。程璐你好。
11: 听长你好。
16: 近来啊，大家关注最多的还是活跃的台风和南方频繁的强降水。那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11: 好的。确实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谷雷岩海以热带风暴级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们国家。未来的话，沙德尔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不仅有沙德尔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活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两个台风还有季风气流共同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低压环流区，这会协助水汽往江南一带输送，所以今明两天向江南南部、华南的北部、东部还有出现强降雨的可能。那么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主要是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像福建的东部、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在广东的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明天呢，这个强降雨将会向西推进，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仍然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呢，这一带的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那之后呢，降水是趋减弱收尾。其实算算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活跃快半个月的时间了。从它第一次登陆浙江以来，它的环流叠加了季风气流、冷空气，再加上北侧还有稻草，所以过去一周，像江南、华南强降雨很频繁，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降水已经较常年同期偏多了。今明两天这一带还有强降雨，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尤其是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要特别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等的发生，一定要注意安全。丁晓，
16: 好的，再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气温的走势。
11: 好的，今后3天呢，北方大部基本上天气都是晴朗为主，降水不多，所以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一些，有的地方白天感觉还有点热。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北方啊，昼夜温差比较大，超过10度的地方比比皆是，甚至有超过15度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是不足20度，所以早晚是有些凉意了。那新疆北部一带呢，有冷空气影响，今后3-4天气温仍然是维持偏低状态，同时呢，新疆南部的高温也会明显减少。等到6号之后，会有冷空气逐步南下，北方届时会有一次降水降温的过程，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方大部将可能会有4到6度的降温，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呢，降温幅度可能会有8到10度。那这次冷空气过程会使得北方大部在7号之后气温转为偏低状态，气温会出现立秋。

0: 之后的心低，而且会伴随降水，所以秋凉的感觉会很明显。请讲。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其他方面，我们带您关注了美国总统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其民用基础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立即停火，重返外交轨道。
1: 约旦河西岸两名巴勒斯坦青年被以色列人员枪杀，内塔尼亚胡再次宣称以军将守住黄线。欧盟批评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破坏两国方案。
3: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主桅杆已安装，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昭然若揭。
1: 荷兰央行转移86吨黄金储备，降低在美国和加拿大存放的占比，强化危机应对。
3: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9月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4: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详情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

0: 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 1.2 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1: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2: 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来听相关报道。
3: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 1.2 亿元人民币。原告主张日本政府对东京电力公司疏于监管，应承担相应责任。东京电力公司则因推迟实施海啸对策，导致发生事故，使避难者常年背井离乡，精神痛苦。大阪地方法院2号在判决时表示，日本政府即使对东京电力公司实施监管，也难以避免事故发生，因此无需承担责任。该法院同时判定，东京电力公司对部分原告作出赔偿，总金额约9000万日元，约合379万元人民币。原告方表示将提起上诉。有避难者表示，想要的判决是日本政府先为事故担责。但日本最高法院2022年判定政府无需承担责任后，后续案件审理均参照该判例。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 9.0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大约47万名福岛及周边地区居民被迫撤离，许多人等待数年后才重回故园，目前仍有逾2万人没能返乡。日本各地针对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类似诉讼已有数十起，原告人数超过 1.2 万。
4: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该行完成约86吨黄金储备的重新调配，将这批黄金从美国纽约、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此分散储备风险，提升重大危机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本次黄金调配采取交易置换与实物运输相结合的模式推进，其中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加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解释称，伦敦是全球核心的实物黄金交易枢纽，存放于此地的黄金具备更强流动性，危机发生时可实现快速交易变现。与之相对，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在紧急局势下无法做到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储备仓位占比数据显示，调整完成后，荷兰存放于伦敦的黄金储备占比从原先 18.1% 大幅升至 32.1%， 纽约仓位占比由 31.3% 下降至 18.5%， 渥太华仓位占比从 19.7% 回落至 18.5%。 荷兰本土宰斯特金库依旧保管全国 30.8% 的黄金储备，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为 612.4 吨。长期以来，荷兰央行执行黄金多地分存、风险分散的保管策略。荷兰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此次大规模黄金迁移举动备受关注。自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后，荷兰央行便一直担忧跨大西洋关系趋于恶化，此前已多次发出警告美国存在阻断荷兰跨境支付交易的可能性，并反复呼吁本国降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
2: 当地时间2号，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4: 基尔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场智库活动上表示，马岛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全体阿根廷人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对马岛的主权。据悉，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5: 受热浪与干旱的影响，法国、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等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正面临严峻的粮食生产危机。据欧盟委员会预测，今年欧盟玉米收成锐减，或将创下近20年来的最低纪录。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气候监测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匈牙利6月和7月的气温已较1961年至1990年的历史均值高出3.1摄氏度。罗马尼亚紧随其后，夏季平均高温较历史水平上升了3摄氏度。持续升温正直接干扰玉米等主要作物的正常生长周期，使原本偶发的干旱演变为常态化威胁。据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作物预计约为800万吨，比2018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超过一半。匈牙利今年玉米产量预计则为250万吨，不到2018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1/3。在法国，情况同样严峻。法国经济与财政部2号表示，受农业减产影响，2026年的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低0.1个百分点。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的高温和干旱已对部分农产品生产造成显著影响，其中玉米尤为突出。预计法国今年产量将较去年下降35%。法国当地农民塞巴斯蒂安告诉记者，
6: 我主要种植的是玉米，年初的目标是每公顷产量达到13至14吨，但如今实际收成只有预期的1/3左右。这些收入大概刚够覆盖种植成本，包括肥料、除草剂和种子等投入。至于劳动力成本，今年是铁定收不回来了。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介绍，
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6: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9月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时，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连日来，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对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演进过程与致灾特征进行了技术复盘。
6: 专家表示，泥石流不仅在尼中边境口岸地区造成灾难性破坏，也随着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向下游倾泻，在河道沿线100余公里范围的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悦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7: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指出，受极端地形约束，洪峰下泄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动能与冲力，部分狭窄峡谷区域的冲刷与淹没高度达到了罕见量级。尼泊尔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遥感分析师马哈尔詹说，
8: 这次泥石流流速极高，冲力巨大，能量超强，叠加去年的泥沙堆积因素产生超高水位洪峰，导致下游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7: 专家特别强调，泥石流从高海拔源头奔涌而下的峡谷峡管效应成倍放大了对泥中边境地区的破坏力，其中距离口岸20公里以内的地区是极其陡峭狭窄的高山峡谷地形，通过卫星影像测算，洪水冲刷肆虐的痕迹和受灾高度几乎超过了150米。洪峰汇入特里苏里河时测得的水流水位仍达到15到20米。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网约车企业优步的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夫沙希9月2号在致员工的信中宣布，公司将在重大组织变革中裁员约10%。据优步最新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公司目前在全球多个国家雇有约3.4万名员工。优步方面表示，此次裁员旨在让平台运作更加精简高效，减少庞大运营体系带来的协调延迟，实现更清晰的责任归属和更快的决策速度。
6: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联邦调查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正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无法进行评论。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惊晓阳光，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Jellyfish。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六个反应堆机组中的两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两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两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八月中旬和去年八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6: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期返回。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巴勒斯坦卫生部2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乙方人员枪击身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系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但未明确具体日期。加拿大银行央行2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自2025年10月底以来，加拿大一直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加拿大银行预计，美国新关税和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也将推高一些企业的成本，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影响消费价格。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2号继续进行。在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直落3盘，淘汰赛会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吴亦丙在男单第二轮争夺中同样直落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晋级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0: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9: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来说一说欧洲的高温以及民众去买空调的事情。那不久前的美国媒体发表文章，题目叫做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就说呢，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那就是空调。欧洲民众排起长队，甚至是长途驾车，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那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空调市场 50% 的份额。那么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的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正好这个乐乐，你来自法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我看到新闻说法国或者说欧洲其他的民众抢购中国空调很疯狂，是否的确如此？另外今年夏天对欧洲民众来说是不是的确很难熬这个高温气温？
11: 真的是非常的热。最近我也接触了在上海一些来自巴黎的一些游客啊，他们跟我说，哇，上海好凉快啊。我就觉得怎么上海会凉快呢？我们都38度你还说凉快。他们说跟巴黎去比的话要凉快一点，因为在巴黎他们都已经40多度了啊，受不了。而且40多度没有空调你真的是受不了，在上海38度有空调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就是，而且已经是今年已经是第2-3次这样的，就是突然间变得很热很热的，不管是在巴黎，在全法国甚至全欧洲都是很热很热的。你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没有空调是真的很难熬的。所以很多法国人是开始疯狂的去抢空调。但是怎么说呢，你降到了空调也不一定是马上就有了，因为你还得有一个人来安装的嘛。这个可能得需要等1-2个月，那就差不多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所以如果现在去装空调的话就太来不及了，就是夏天去装空调的话，那这个夏天你就是没有空调，你是下一个夏天会有的。对，所以我的父母也是开始装空调了，他们的
9: 今年才开始啊。哈，
11: 对，还没有装上，就是埋了空调，埋到了，终于买到了。然后他们现在，
9: 因为我看短视频，应该也是在法国巴黎，就是那个商场在开门的那一刻，然后一开门一刹那，很多人就冲进去抢空调，就那么几台，然后还因为这一台，为了我能买到，大家大打出手，
11: 对，不停的在抢空调，风扇也在抢，因为就什么让你凉快一点都要去抢。因为大家都很需要这些东西，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越来越热。我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空调还是可以接受的，当太热的时候我们会睡在外面，睡在阳台或者睡在花园里面，稍微凉快一点。但现在它晚上也是很热的，如果它白天是40度，它晚上也得30多度呢。除非就是法国，以前我会说我们法国人不需要空调，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空调是什么？是你关闭窗户、关闭窗帘，太阳不进屋，那就是凉快了。你一整天你的房子会凉快，尤其是那种老房子，它里面是冷的话，如果你就要关闭窗户和这个窗帘，它一直保持这个冷，比较冷的这个温度。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热到就是你啥都关闭了你还是会感到热。
9: 我多问一句乐乐，为什么你们家没去买就是在今年夏天特别火的那个中国的那种分体式的空调，不需要安装直接就可以用了，你肯定看到那个新闻了对吧？
11: 因为这个更买不到啊，
9: 更买不到。
11: 这个是强的，你这根本买不到的。这些不需要安装的，直接放的那种空调，它就是你看到的那些视频，大家都在奔跑的进哪个超市啊，或者奔跑的进哪个商场，就是去抢这些东西的。因为大部分人是不太想安装空调，觉得或者是不允许他们可能
9: 对，
11: 所在的这
9: 专
11: 个
9: 门得有
11: 房
9: 证
11: 子。
9: 儿才能去安装，所以你们
11: 对
9: 等
11: 对
9: 的
11: 对。
9: 是这个有证的人，他忙完了再去给你家装，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
11: 对。
10: 我觉得首先靠这个大自然是喀麦隆一直在实行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喀麦隆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些地区，因为城市在追求现代化建筑、现代化很多东西，但很多现代化的建设的一些设施根本没有，就比如说空调。因为喀麦隆现在，即使喀麦隆本身它并不属于热的一个地方，喀麦隆平均你都可以穿短袖的，没问题，一年四季都没有问题。就尤其是比如说我是亚温德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就说你这边就装空调。但现在一个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变暖嘛，这个是一个点，工业化呀、啊、各种各样的。另一个点是我觉得很多人是盖楼的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去想，比如说它的散热系统啊，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本身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很多的建筑的风格，对吧？去迎合我们的环境，就是形成一个更持续化的一种模式。但是很多人这根本不会，所以喀麦隆现在，即使你在屋内也会觉得非常热，但即使你在外面很凉快的，非常非常凉快。所以我就会自己就会摸，因为我从小我们在家风扇也没有，这个空调也没有，从小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在北京，我很多朋友经常会说，你为什么不喜欢空调？我只是会说我没有这个习惯，真的。虽然说我来了这么多年，但我是属于能不开就一定不会开。就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如果说实在太热了，因为北
9: 实
10: 京
9: 在
10: 确实
9: 受不
10: 夏天
9: 了
10: 有时
9: 才
10: 候，
9: 开。
10: 对，就我可能是这样子，我会这样做。比如说我出去，我会出去，比如说我去跑步，或者说我去运动、去踢球什么的，我先把空调开，我开那么一或者两个小时，我就是把所有的东西给关闭掉，一两个小时。然后开完之后呢，我回来就把空调给关掉，然后就这样子，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在的时候就把它去吹我那种感觉。
9: 但你说的这一点啊，你看此时此刻我通过这个视频的画面能看到你，应该是在客厅
10: 是
9: 吧？
10: 的，
9: 正在打
10: 对，
9: 开
10: 开
9: 着。
10: 了，
9: 你
10: 对，
9: 家有几台空调？
10: 两台，
9: 两
10: 就是
9: 台。
10: 客厅一台，然后我的这个卧室一台。
9: 你看，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于空调这个事儿没你那么纠结，我们可以不使，但是不能没有。你像我小的时候也是没有空调的，应该是有电扇的，但是在我记事儿起，就是比如说搬家呀，或者有什么租房等等的，就说这空调就像一家的电视或者说洗衣机一样，它必须得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般家庭，2到3台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他可能恨不得有一些人的朋友，他那间卧室的空调3年5年都在没开过。所以在中国，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空调罩，二位见过吗？就是专门会给它
10: 对，
9: 罩
10: 见
9: 起来，
10: 过。
9: 还有土。但我们可以不使，但是不能没有。它就是一个家用电器，我们得有。有了房，不管你租房还是买房，你必须要是有的，这是一个标配。所以在这里边，可能跟喀麦隆或者说欧洲那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11: 确实，首先我感觉，如果我在中国看房，然后发现这个房没有空调，我绝对不会去租这个房，就会觉得不可能。尤其是在上海，因为上海我们这个空调呢，它不仅仅是夏天用的，我们冬天来用来保暖的。因为很多房在上海是没有暖气的，所以我们这个空调它冬天也用，它夏天也用，所以没有空调，你冬天和夏天你有一年的一半以上的是活不下去的，
9: 对，
11: 太难
9: 就
11: 熬
9: 过
11: 的
9: 去
11: 这
9: 的
11: 个。
9: 中国呢，只是单制冷，后来为了满足这样的情况，就是制冷和制热，它是都
11: 对，
9: 有
11: 制冷
9: 的，
11: 和制热。
9: 对。
11: 然后我也是非常，我刚换的空调，在家里刚换了一台新的。然后这一台大的非常好，就是它，首先呢是它没有声音，
9: 静
11: 它非
9: 音，
11: 常的静音，然后它还能用这个手机的这个软件， 去控制，这个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家里有宠物嘛。有时候如果我发现，哎呦，现在是真的太热了，那给宠物可以开开空调，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客厅的温度是多少。如果我发现太热了，给宠物们开个空调也是蛮好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回家之前，就像夏丽说，她去跑步，她想开个空调，那我也可以就是回家提前1个小时、提前2个小时先开个空调，到家了就关，这个是很方便的。
9: 所以现在法国朋友都可以买得到你说的这些中国空调吧？哪怕不是分体，就是也得等安装，但这些功能应该是可以享受到吧？
11: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大部分法国人他可能不会太关心这些功能，他首先关心的是
9: 装
11: 能不
9: 上
11: 能
9: 就
11: 买
9: 行，
11: 到空调，
9: 能不能买着？
11: 对，能不能买，这个是第一，能不能装成这个是第二，然后后面呢，他可能不知道空调能有什么功能什么的，他就能吹冷，能吹这个冷
9: 冷
11: 风
9: 风，
11: 就可以。
9: 的确，在欧洲，像在法国、德国，好像这个空调比例，说全国呀，只有15%到20%的家庭是有空调的，不夸张吧，乐乐？
11: 不夸张啊，我觉得我在我的这个我父母朋友当中，我觉得我父母可能算是第一个要安装空调的，所以真的不夸张，就是大家都我觉得有点排斥空调，都觉得以
9: 明
11: 前不
9: 白。
11: 需要，为什么现在需要呢？但是变暖了嘛，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还是我觉得有脚尖可以安装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安装，不要就是裹得不舒服或者不开心，能安装那就安装吧，有脚尖就可以。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9: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跟你的爸妈，包括法国的朋友，说一句我们中国的老话吧。我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做“闲了置，忙了用”，就是你不能到这个事情临了临了，你再去购买，或者说去再做准备，要提前都规划好。因为明年的夏天，看这个路子应该不会太凉快，应该这样的空调的需求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需求了。
10: 就是我觉得喀麦隆多多少少可能再过几年也会走向就是欧洲这个，因为真的这个全球变暖没办法。所以可能也得像你刚所说的那样子吧，我们要提前就是去预备，提前。到现在看到很多的，就是你在喀麦隆一些大的城市里边，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也有在慢慢的就是有这些习惯，而且其实大部分也是中国的牌子。我先说我个人的情况吧，就是乐乐刚刚在讲那个智能的这么一些功能，我真的，当然我家的不是一个智能空调啊，但是我的电饭锅是智能的，然后我可以让它提前那么1、2个小时开始煮饭，然后我到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下菜，我的灯也是智能的，所以特别好。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就是非洲朋友说喀麦隆朋友现在肯定也会像欧洲那个样子，可能还是从功能层面，一，因为你们知道喀麦隆的电力，Oh my God，非常的糟糕。很不稳定，就是一天不停电已经是几季了，你这还说夏天不能停电，我真的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们那边真的几乎每天都在停电，所以说他们肯定还是会想，它可以有太阳能的空调，那大家会觉得哦，这个更好一些，因为我甚至不需要依靠国家的电力了，我就依靠我自个儿的，对吧？有太阳，它自己能存这个电量，那么就觉得会特别特别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寿命。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公司，他们就是在喀麦隆很多，包括非洲很多的国家，几乎都会有一些维修站。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放心一点，就是踏实一些。那么还是用一些 Made in China 的 brands，就会觉得哦，这样是好的。所以一个是它的节不节能，然后另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寿命，还有就是性价比了。包括就是喀麦隆，就是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一些空调，它很多其实都是二手的。很多是二手，所以你会在喀麦隆看到很多的，可能在中国前可能前10年被淘汰的一些空调，那么你可能在喀麦隆能出现，好用归好用，但是那些它可能就没有那么节能了，它可能会有声音，那就不会去想那个声音。声音目前来讲对我们不是事儿， 对吧？先有它，有了它之后再去想，哦，这个能不能好，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美化它。就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
9: 这个全球的商机无处不在，关键是你得深入当地的需求。像法国欧洲那边呢，是装空调，安装空调是个麻烦，那我们出了这个分体的不需要安装的，直接就放那儿就可以，对吧？最好我们在卖空调的时候配套一个储能或者说一个太阳能板，它跟这空调是配套的，把性价比完全做足，那让非洲包括喀麦隆的老百姓真正的去享受到一个不用太担心这个电力停电的问题的，对吧？这个很焦躁焦虑的。其实从今年欧洲空调抢购啊，我也多多少少有些感悟什么呢，就是首先中国制造的确是在整个这个炎热的夏季帮助这个世界相对来说降降温，可以让整个世界获得更多的清凉。另外一个就是电力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那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在中国，我相信二位有同样的感受，在中国吹空调不是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让你吹得尽兴，保证这个电力是可以满足你在夏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个貌似觉得是很平常很简单，但的确对任何国家来说，在夏天用电的高峰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包括你前面提到的这个电费能否来承受。所以在中国我们说这个用电是属于民生啊。另外你看这个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热，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篇文章是黎巴嫩媒体写的，它大体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也是以法国这一次空调抢购欧洲那边山火啊等等的作为一个切入点。他当时就说未来啊，如果谁可以多为世界制造清凉，那谁可以更好的塑造未来。也许现在我们来关注了 AI， 关注了未来的具身智能，比如说机器人来做家务等等等等，但不管怎样我们这人在夏天他得是舒适的。今天看新闻说，数据显示法国将是欧洲国家中受到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五年经济损失会高达2090亿欧元。乐乐，你现在感觉就是法国人因为这个天热是否也改变了很多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习惯等等的，你有那种感觉吗？也拖累经济了？
11: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确实是不习惯天气这么热，可能也会有一些政策来保护工人或者是保护工作的人，包括把我们工作夏天工作的时间减短等等，那在经济这一方面的肯定是会有一些损失的。夏天，而且夏天也是不怎么工作的一个季节，可以说对，
9: 整个八月基本都是
11: 对，七八月份要么度假要么工作的可能没那么强烈的吧，所以我觉得如果又变得更热的话，那肯定是会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我们夏天工作的这个情况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少，或者是所以对经济这一方面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9: 在欧洲现在买一台空调是基本多少钱，安装费多少钱？我上看新闻说安装空调就需要好几千欧元，
11: 就是安装空调比买空调可能要贵，
9: 对，
11: 这个是事实。而且装的话就像我前面说了，因为夏天是我们可能工作频率没那么高的，安装空调的人他其实我们没有专门安装空调的人，他可能是因为一年四季都不可能有安装空调这么一份工作的，所以一般呢安装空调的人他可能是安装暖气啊，安装这些其他的东西的人，那他夏天也是度假去的，那他度假去的，你买了台空调，然后你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八月末再回来，那怎么办了？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他再来给你安装，而且他安装费可能已经比这个空调要贵两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但已经有连续两三年法国是夏天很热的，我觉得，已经有一些人学到了。OK， 我要在五六月份或者是三四月份
9: 提前安装
11: ，这样我夏天就有了。所以我觉得冬天去安装空调，其实如果我要给法国人一些建议是OK， 可能这个夏天你没有空调没关系，那你这个冬天你来安装空调。然后没关系，冬天你就买一个那种放在空调上的那个布。
9: 我对法国朋友的建议是啊，现在来中国玩，去找乐乐去上海玩，然后等走的时候买一台你们在法国抢不到的那个分体空调， 有专门买这个分体空调然后运走的，我不大了解这个托运费或者有没有这个税费呀、关税等等的问题，但的确有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这么干了。
11: 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税啊，还有那个运费啊什么的多少，但是
9: 至少不排队不抢。我期待着明年你爸爸可以骄傲的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说：“走，今年夏天去我家。”为什么？
11: 嗯，
9: 我家有空调。
11: 以前对，以前我们都想去有泳池的人的家。
9: 哦，
11: 就夏天的时候，我还说我家里有泳池，你来我家玩，我们就会觉得哇，他家有泳池，好棒啊、嗯！我们可以下水游泳啊什么的。现在就变成我家里有空调，你来我家玩。对对对。
10: 与其说我让喀麦隆人买空调或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吧，我还是特别希望能从中国这边带来，就是带过去中国的电力吧，电力的稳定性，这个是我从我开始我到中国一直在羡慕的东西。我真的每次包括我哥就是来找我玩，然后我们在晚上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们看中国全都是亮亮的晚上，然后我们就会对彼此说，这个是对你来讲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世界，因为到处都是亮的，到处都有灯。然后回想到喀麦隆这晚上的话，到处都是黑黑的，更别说这个空调的事儿吧。我觉得先把电力搞稳，稳了之后呢，空调它只不过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说真的有中国人，或者说有中国公司，比如说假如要为这个非洲市场做这个空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推销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电的问题吧。我觉得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9: 太阳能电池吧，
10: 是的，
9: 外加一个储能器。
10: 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反正我至少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空调，因为它可能一些技术的一些各种吧。但我觉得在中国肯定能实现。就是有这个市场，中国肯定是能做的，所以我觉得在非洲的话还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想，然后反而我觉得会特别的有用
9: 啊。好，我希望如果我们的一些销售啊或者说生产厂商可以今天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不妨这个多考虑一下未来的产品的相关改进和设计。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der。
1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11: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9: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0: 感谢各位收听，拜拜，
11: 感谢大家的收听 ，Over。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北方大部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较大，其中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多在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6号至9号，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并伴有4至6度的降温。像太原、哈尔滨等城市，9号最高气温或不足20度，凉意明显加重。公众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而南方5号以后降雨大幅缩减，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炎热天气又会自南向北发展增多，例如福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5号至6号或升至34度，需要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 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

0: 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3号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仪式。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美国司法部2号公布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2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之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导致党派对立激化。路透社说，美司法部最新政策可能遭到民主党主政州的法律挑战。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数据显示，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盘中最高触及5.9%，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约5.25%，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9月2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39%，为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约为4.25%、4.22%和3.83%。比利时、荷兰、希腊和葡萄牙等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上升。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9月3号，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开幕。本届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会期2天。除开幕式外，大会设置一场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和多项活动，内容涵盖政策、固态电池供应链、应用、储能、回收利用等动力电池全产业链核心领域。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80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七七事变，华北告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抗战伟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0000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0000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5倍，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原里民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

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联军士兵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着土坡往上爬，两侧站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麻木地围观。国家是朝廷的，不是百姓的，打仗是官府的事，与己无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那句话，40000000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国家观念淡薄到如此地步，外敌自然敢来，来了自然敢战，这种麻木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状况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人们正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918事变当中丢掉东北，在1937年77事变之后丢掉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以 1.9 万兵力对19万东北军动手？东北军有飞机，有坦克，却在不抵抗命令下几乎一枪未放，把东三省拱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0000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918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八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号，七七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3个月，粉碎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10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七七事变之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

洋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和五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她强忍着悲痛说：“姓任的杀不完。”人们称她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栗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个团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十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8月打到12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致收集情报都极为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最好的注脚：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越是烧杀，民众越是心向共产党。回头看，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但是拿破仑的真实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长期沉睡。1840年前后，林则徐、魏源试图唤醒它。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已经萌生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可在国内没有引起反响。这本书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惊醒睡狮需要更惨痛的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儿小邦日本强令中国签下马关条约。梁启超说，唤起吴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时也。此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但这两次觉醒都还停留在少数精英阶层，真正把这头睡狮彻底摇醒的是1937年。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是对着整个中华民族来的。这一次，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代价极其巨大。到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正是在这最惨痛的苦难中，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

0: 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痕迹，更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这一胜利就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参考消息，原作者金一南，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3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

0: 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称，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敦促美国和伊朗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谈判才能达成冲突的全面持久解决。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巴勒斯坦卫生部2号晚发表声明说，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系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但未明确具体日期。加拿大银行央行2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自2025年10月底以来，加拿大一直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加拿大银行预计，美国新关税和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也将推高一些企业的成本，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影响消费价格。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美国国防部2号发布面向30岁及以上男性军人的强制性睾酮检测实施指引，以提升美军战备能力。不过，许多医学专家质疑这一政策是否有科学依据。按照指引说法，这一举措旨在保证作战人员身体健康，增强其体能表现，最大限度提高战备能力。记者从平陆运河集团了解到，9月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2时40分，在新疆巴音郭楞州和静县北纬42.66度、东经83.11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3: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5: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6: 因为我不是这些都是
7: 中国。

0: 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2019年以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就组建联合考古队开展多次考古调研工作，累计调查文化遗存40多处。此次联合考古队由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等相关机构的15名专家学者组成。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跟中国历史有什么关联？此次联合考古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中吉联合考古未来还有哪些计划？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维的详细报道。
4: 据介绍，舒拉巴夏特是吉尔吉斯语的音译，大致意思是泉水、源头。该遗址位于奥什州乌兹根市北侧，正好扼守在古代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咽喉。这个位置是丝绸之路翻越天山，连通中国与中亚腹地的核心通道。这座古城遗址正是考古学上舒拉巴夏特文化的命名地，这跟中国考古里仰韶文化因仰韶村得名，龙山文化因龙山镇得名是一个道理。所以这次联合考古队工作的地点是一个在中亚考古学文化序列里具有标尺意义的核心遗址。此次联合考古中方执行领队、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讲师曹凯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与中国历史的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5: 第一个，它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大渊博时期的核心城址之一。根据我们目前学界和中亚考古学界的考证，舒拉巴夏特古城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古代大渊博的玉城城。其实大家熟悉的这个张骞凿空西域啊，汉武帝为寻找这个汗血宝马派李广利统兵西行的大渊之战，其历史发生的这个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年工作的区域。第二个维度呢，主要体现在这座城址呢，它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互鉴的一个生动见证。古丝绸之路呢，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的友好。比如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张骞、玄奘、李白等名人的这个故事啊，在现在还在当地有流传。所以呢，舒拉巴夏特古城见证了早期的这个中原文明啊、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以及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因此呢，我们研究这座城市呢，不仅是在复原吉尔吉斯斯坦古代的城市史，更是在实地印证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古代文明交往的历史。其实这类遗址的研究在我们考古学上其实就是用考古实证的方式，把张骞丝绸之路我们这些大家比较熟悉耳熟能详的历史概念落实到具体的我们能够看到可以触摸到的一些遗物和遗迹上。
4: 曹凯表示，经过近一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取得了多项成果。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核心区域1.3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多座城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探。我们初步理清了整个遗址群的空间格局。这个遗址群呢，其实是由多座城址组成的，呈东西分布展开。而且第二点呢，我们目前确认了这个3号城址的城墙的营造方式是采用垛泥垒筑的方式，而且外围有这个壕沟，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聚落防御体系。同时呢，我们还勘探确认了每座城址的城门以及这个角楼的这个分布。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了多处这个高台建筑遗存和多个时期的这个文化层堆积，说明呢这个遗址呢存在长期多阶段的人类活动痕迹，它不是一个暂时性或季节性使用的遗址。
4: 让曹侃意外的是，这座古城远比预想中有分量，不仅营建水平高，年代也可能比预计的更早。
5: 开始呢，我们其实主要预期这里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这个铁器时代的巨额遗存，但实际勘探随着研究的深入了，我们发现无论是城墙城门的规划还是高台建筑的体量，其实都显示出比较高的营建水平，说明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边缘聚落，更像是一个有一定等级和组织能力的中心聚落或者城市中心。同时呢，结合最新的这个科技考古分析呢，我们发现以舒勒巴夏特遗址命名的舒勒巴夏特文化的年代可能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更早一些，而且当地的早期人群的生业方式兼具山地农牧和绿洲农业的双重特征。其实这一点其实我们呢，费尔干纳盆地绿洲城邦的起源和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可能比想象中的更复杂更早一些。
4: 谈到本次联合考古工作中用到的不少高科技手段，例如无人机测绘和卫星遥感，曹凯表示新技术让考古看得更清，也测得更准。
5: 我们这次呢，综合运用了这些包括地面踏查、RTK 测绘、探铲勘探、无人机航测以及处理剖面这多种手段，还逐步开展了遥感和环境考古学方面的多学科合作。最直观的变化其实就是效率和精度。传统考古呢，主要靠这个人工的踏查、皮尺测绘，一座大的城址，上百米的城址，可能要走上很久，效率很低。现在用 RTK 测绘和无人机航测呢，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厘米级精度的地形和城址的平面数据，而且从高空俯瞰这个，尤其是做城址俯瞰这个整体格局，这是人在地面上很难直观获得的一个视角，而且。通过无人机航拍呢，能帮我们发现地面踏查容易忽略的一些遗迹走向，尤其是壕沟城墙的连续性。因为现在有的城址它长得草和树非常的高大，地面上很影响我们的直观判断，从空中看呢会一目了然。同时呢，遥感手段呢，我们可以在不破坏遗址的本体下判断地下遗迹的分布。
4: 谈到与吉方考古队员的合作，曹凯真切感受到中吉联合考古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需要双方学者真正并肩长期在田野一线共同工作交流合作。这也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本身的特点，它跨越国界，需要几代学者持续投入才能形成系统性的认识。
5: 这次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吉方的这个领队巴克特阿曼巴耶娃教授，年过古稀，头发花白。他是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的这个资深教授。本年度呢，他和我们中心的张卫星研究员呢共同担任我们这次联合考古队的领队。但工作期间呢，他三次专程来我们工地指导，对勘探记录测绘精度都有要求，都非常的细致严谨。能看出来老一辈中亚考古学家比较扎实的田野功底和治学态度。除了我们这个项目阿曼教授还承担着吉尔吉斯斯坦其他多个涉外合作的考古项目，比如说碎叶城，传说中李白出生的这个城址，还有我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的这个红歌城遗址。工作节奏其实是非常紧密和忙碌的，这让我感受到中亚地区的这个丝路考古合作是建立在双方一批要长期投入专业素质过硬的学者共同努力支撑之上的。其实这种紧密协作本身呢，就反映了丝绸之路人文交流传统的其实一种变相的一种延续。
4: 曹凯透露，下一步中吉联合考古队计划围绕几个方向持续推进工作。
5: 一是呢，我们要对城内的布局进行勘探；二是对重点的建筑，尤其是高台建筑进行重点发掘；三是围绕城址进行墓地调查。第四个呢，就是继续深化多学科研究，比如说环境考古、科技测年、动植物考古等等。第五个呢，是推进遗址的数字化保护和复原展示工作，这就是大遗址保护的一个内容了。其实我们做这个遗址更多的背景从2019年就开始了。我们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机构在费尔干纳盆地东部开展了多次的考古调查，累计调查了包括世界文化遗产苏莱曼尼山埃尔玛尼山岩画等40多处文化遗存。舒拉巴耶特是这个长期合作基础上的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呢， 我们希望把这个

0: 遗址，逐步打造成中级联合考古，以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惠及中吉两国人民。
1: 下面一站我们带大家去到埃及，在埃及吉萨高原，一座承载数千年文明记忆的博物馆正在迎接世界游客，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从白天的数字沉浸体验到夜晚的光影艺术盛宴，大埃及博物馆正在用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这座博物馆如何解码历史。
2: 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距今3000多年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还有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修复后的胡夫太阳船等珍宝等您来打卡。
3: 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涵盖埃及5000多年的历史，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12个展厅以时间与主题双线逻辑，展示了埃及从史前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坐标。
2: 丰富的馆藏之外，博物馆还有很多精妙的巧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可以看到一个小窗户，这并非通风井，而是建筑师以现代科技重现古埃及天文历法的创举。
3: 3000多年前，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埃及南部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神庙，每年在他的生日2月21日和加冕日10月21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都会穿过神庙照亮他的面庞。经过一年的天文研究与精密计算，大埃及博物馆这里的小窗户为的就是复现这一奇迹。在大埃及博物馆的混合现实体验区内，古老文明正在与现代数字技术迎面相遇。 AR 眼镜将数字信息叠加到眼前的文物之上，使之呈现出更丰富的细节。
2: 几千年的文物如何看出新意，戴上这副 AR 眼镜，眼前的文物便不再沉默。
4: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向我解释了建造金字塔的过程，每一处都解释得很清楚。
2: 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博物馆外墙灯光亮起，整座建筑化身为一件巨大的光影艺术品，为古埃及文明更添几分神秘。
3: 每周三和每周六，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夜场，为游客打造博物馆奇妙夜的体验。夜间的博物馆外墙灯光也使整座楔形建筑通体明亮，在吉萨高原的夜色中熠熠生辉。
5: 我觉得光影的变化让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美感，这让大埃及博物馆更加神秘，也让我能在细微之处发现更多精彩。
6: 正如你所看到的，灯光很美，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正如相机画面中所呈现的，太棒了，非常漂亮。
7: 夜晚的博物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它更加扑朔迷离，带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正如你所说，非常神秘莫测，也因此更增添了令人激动的体验。
2: 无论是白天的数字沉浸，还是夜晚的灯火辉煌，大埃及博物馆总有一种方式让您爱上历史。如果您也是文博爱好者，不妨亲身前往，与千年前的文物面对面的聊聊天。
1: 说到埃及，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70年前，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埃及青年阿穆尔·伊卜拉欣目前在中国高校就读，中文名字叫做李叶成。在他看来，埃及与中国两大文明古国携手前行，将为中阿合作、中非合作带来更多机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8: 这一番话书信来搭桥，建设混中成功啊。
9: 我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中看汉语桥比赛的同学们，他们一直在唱京剧、化妆啊、服装啊，唱的方式都是特别喜欢。
8: 金战袍三通古，
10: 正是这份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指引着埃及青年李叶成来到中国读书。
9: 我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国际中文教育的硕士，学习中文是我在上大学，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了。现在

0: 好多学校已经开设了中文专业，因为有好多学生他们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1: 埃及高校的中文热已持续多年。1958年，爱因夏姆斯大学首开中文教学。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了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
0: 在中国这两年，我去过很多城市，因为我想自己去看看中国的发展，了解这个国家。坐得越远，看得越多，我自己觉得选择学习中文是最正确的选择。
1: 走的地方越多，这位中文名叫李叶成的埃及青年就越觉得中国是值得深入了解和学习的国家。李叶成用磕磕绊绊但越来越流利的中文，一点点感受这个国家最真实和美好的模样。
0: 我看中国不仅正飞速迈进现代化，更很好的传承着自己灿烂的文化。我也很积极的把我们的埃及文化和历史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1: 这种文明之间的共振，在李叶成看来，正是埃中友谊最动人的底色。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0: 今年正好是我们建交70周年，我的祖国埃及是第一个同信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70年来，我们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可靠的伙伴、友好的成功典范、真诚的朋友。
1: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的深度对接，从红海之滨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到开罗以东拔地而起的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再到连接城市群的电气化铁路，这些项目早已为埃及人所熟悉。
0: 从经济贸易到基础设施，从教育人文到科技的创新，两国都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沙漠里，中国企业参与打井，让原本缺水的地区有了更多农业发展的可能。中国承建的新首都中央商务区正在拔地而起，铁路让我们的交通更便利了。苏伊士合作区吸引了好多外资，日本工方的新能源专业也为埃及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2023年，中国还帮助了埃及发射了原埃及二号卫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家的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青年李叶成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0: 我相信未来，我们两个世界闻名古国能够继续携手前行，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机会，也为中阿、中非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愿埃中友谊像尼罗河、黄河一样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博物馆藏品的安全管理一直备受关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全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正式施行。我们来共同了解。
3: 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藏品定义及管理责任等内容。新规自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在安全管理方面，新规将安全责任到人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
4: 办法首次明确，博物馆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是藏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将安全职责直接落实到单位主观，明确保管部门承担藏品管理的主要职责，同时规定保护修复、展览陈列、资产管理、安全保卫、信息化等相关部门在藏品流转、利用与风险防控中的协同职责，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明确了藏品管理中的各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以刚性的法律条文守牢藏品安全底线，规范捐赠接收，保障捐赠人权益。针对部分博物馆捐赠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办法进一步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要求必须捐赠协议、 并明确基本内容，依法约束捐赠藏品的处置方式，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定藏品退出条件。为防止藏品流失，办法对藏品退出进行了严格限制，明确了准许退出的具体情形与后续处理方式，并规定必须经过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确保藏品退出程序严格谨慎，有法可依。
3: 为了解决藏品核查程序繁杂、清点移交难度大等问题，办法完善了技术层面的约束设计，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管理留痕、流程可溯。
4: 为确保藏品在生命周期内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可控，办法对藏品的日常保管、清点及保护利用提出了更为精细的技术与程序要求。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到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保护、利用等全过程，要求规范记录、信息实时更新，确保管理留痕、流程可溯。特别强调了法人和保管人员离任时的移交责任，防止因人员变动导致账目不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藏品的科学研究与展览利用，切实发挥藏品的社会价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北方大部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较大，其中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多在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6号至9号，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并伴有4至6度的降温。像太原、哈尔滨等城市，9号最高气温或不足20度，凉意明显加重。公众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而南方5号以后降雨大幅缩减，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炎热天气又会自南向北发展增多，例如福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5号至6号或升至34度，需要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利萨克通报称，该市凌晨遭俄方袭击，造成17人受伤，伤者中包含3名儿童，目前所有伤者均已接受专业的医疗救治。据称，此次袭击造成当地一栋高层公寓损毁，同时造成多辆汽车受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奥列格·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美国司法部2号公布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2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导致党派对立激化。路透社说，美司法部最新政策可能遭到民主党主政州的法律挑战。南非标准银行集团商业及企业银行业务首席执行官比尔·布莱基2号发表题为《中国零关税政策为非洲企业开辟出口多元化新机遇》的文章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帮助非洲企业降低出口成本，同时人民币跨境结算能力不断提升，也为非洲贸易提供更多便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网约车企业优步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夫沙西9月2号在致员工的信中宣布，公司将在重大组织变革中裁员约10%。据优步最新提交的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公司目前在全球70多个国家雇有约3.4万名员工。优步方面表示，此次裁员旨在让平台运作更加精简高效，减少庞大运营体系带来的协调延迟，实现更清晰的责任归属和更快的决策速度。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2连胜，但排名没有变化，仍位居第30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9: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7: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1: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7: 搭建
12: 文明互鉴之桥。
13: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2: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4: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2: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传统色彩的每一笔都诉说着独有的中国韵味。中国传统的色彩来自于天地万物，我们所说的正色即青、赤、黄、白、黑。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的纪录片《古中国的颜色青》，深度解读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的颜色流变。该片以颜色探寻者的视角为引，辅以科学实验与动画手段，勾勒出中国艺术史轮廓，洞察中华文化独特的审美意趣。接下来就为您带来《古中国的颜色青》。
12: 自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以来，神秘的兵马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近8000件真人大小的陶俑，姿态各异，千人千面。从躯干到四肢，从五官到发饰，甚至连头发丝都雕塑非常精细。这支庞大的地下军团只是秦陵的冰山一角，人们隔着2000多年的时光，仍然可以感受到秦朝的雄厚实力。然而人们可能无法想象，这些威武的兵俑在他们建造之初有着极其丰富的颜色。
15: 我手里这2张照片非常的珍贵，这是一线的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出土的瞬间抢拍下来的彩色的兵马俑，颜色多漂亮，尤其是我右手这张。我不禁脑补了一下，千千万万这样彩色的兵马俑是怎样的一个壮观，就像一场穿越了千年的填色游戏。但这显然不是游戏，这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12: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彩绘陶俑修复室里，修复师们正在对出土的兵马俑残片进行保护修复。
1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残片大约有200多，就包括这么多小的，我们经过2年多的清理加固彩绘回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因为这个彩绘回贴比较慢。这件让你看的啊，我们这件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通过1年多的努力，用丝网彩绘回贴加固法把我们散落在出土这个口块上的彩绘圆形的回贴到我们的手臂上，能够看到肩部这一块
17: 右肩。
16: 你看有几种颜色，
17: 我来数一下啊。目前我肉眼可见的绿色，很小的一块这个红色，这里还有点这个粉紫色，很小
16: 对
17: 很小，但是有一点点，
16: 对，
17: 还有黑色。
12: 秦朝军队并没有统一的军服，政府发放的只有统一的红色铠甲与武器，士兵所穿的衣物都是个人自备，颜色各随所好，因此铠甲之下的衣饰五色纷呈。这些颜色大多来自天然的矿物颜料，但其中有2种特殊的存在。
16: 在我们修复100多件陶俑当中，这个颜色就是紫色的跟蓝色的相对比较少，比较珍贵。在140件我们修复好的陶俑当中，遇到的这个蓝颜色和紫颜色仅有的不多，也就是几件。
12: 与大多数天然矿物颜料不同，这种蓝色和紫色颜料的诞生是一场高度复杂的化学反应，B 必须经过严苛的原料筛选、配比，再在精确控制的高温环境下密闭烧。

0: 至恰当的时间才能获得。这不是简单的烧制，而是完全由技艺和智慧炼成的蓝鱼子。
1: 这个颜色我们叫中国蓝和中国紫，它研究的这个成分呢，就是硅酸铜钡，是一种人工合成颜料，也就是在秦代已经有了高科技，通过人工合成能够把颜色很好地显现出来。在当时那一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工人也就是我们的工匠能够通过这样高的技术来合成我们这中国蓝和中国紫，很了不起，
2: 非常了不起。
0: 由于硅酸铜钡这种人工化合物只在中国的文物中被发现，因此人们把硅酸铜钡呈现出的蓝色和紫色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实际上，这两种颜色不只出现在兵马俑上，在许多汉代青铜器、彩绘陶器以及墓葬壁画中都有硅酸铜钡颜料的身影。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复杂的化合物究竟是工匠的偶然所得，还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制备工艺，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3: 我们从这个化学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紫的具体结构，从它的这个化学结构上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化学稳定性不强的一个化合物，但是我们古人居然会合成出来，会控制条件找到它，所以是有技术燃料在里面。
0: 在西北大学，硅酸铜钡的工艺研究也是文化遗产学院师生们的课题之一。在梳理了100多个与硅酸铜钡颜料有关的文物样品信息后，通过高温固相法，孙凤的实验室能够利用不同的原料、添加剂和条件合成各种类型的硅酸铜钡。
3: 我们现在做的模拟实验其实就是无法推测2000多年前古人究竟用的是哪一种原料，所以我们现在尽可能的去找到当时就是所有的可能。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颜色上的区别其实也反映了，因为古代的文物上我们看到的它也并没有很纯，
4: 对
3: 对，有的偏蓝一点，有的偏紫一点，这个也是我们测试我们做实验的条件不相同造成的。
0: 在合成硅酸铜钡颜料的实验中，原料经过适当配比，烧制温度在900摄氏度会烧制出紫色，但是当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就会出现蓝色。
3: 烧制的温度越高，烧制的时间越长，它更利于生成蓝色的中国蓝，所以中国紫其实是生成中国蓝的前一步。
4: 也就是说，先有呈现了紫色，
3: 对，
4: 然后你继续烧它，
3: 如果烧过了，就
4: 变成蓝了。
0: 和现代合成颜料相比，硅酸铜钡合成成本更高，并且性质不太稳定，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色彩变色、褪色，所以它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限。但在今天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中还能找到它的些许踪迹。2006年，尘封已久的马家园遗址重见天日，入选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中国蓝和中国紫背后深远工艺传承的珍贵线索。
5: 马家园呢，属于一个文化要冲的位置，它连接着河西走廊、河湟谷地、北方草原还有关中地区。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大量的西戎遗存也让人们发现了存在更久远的中国蓝和中国紫。
0: 在历时15年的考古发掘中，马家园遗址共出土墓葬78座，上万件珍贵的文物。根据出土遗物的风格特征，结合墓葬形制，考古工作者推断这是一处与西戎部落首领有关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年代应该是战国晚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正在实验室清理一具从马家园出土的西戎贵族的木棺，木棺里有大量蓝色和紫色的珠子。
5: 仔细看的话，腰部以下哈，密密麻麻的就是各种各样大小各异的珠子。
2: 它这个器型啊，小如小米一样，
6: 对，跟小米粒一样大的。
2: 还有中空，
6: 是的，是的，
2: 颜色还有变化。
6: 从这个咱们所讨论的这个料珠，我们称为料珠，一个珠子和一个珠子之间的尺寸差不了多少，就有点像这种就是现代人做的一种工业化的，它排得这么密集又这么平整。
0: 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料珠进行分析后，发现颜色呈蓝色和紫色料珠的主要成分为硅酸铜钡，也就是中国蓝和中国紫。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硅酸铜钡在古代中国的最早踪迹，其应用的时间远早于秦代和汉代。而马家园出土了大量的这类器物，明确指向战国时期的工匠们已然熟练掌握了制造硅酸铜钡类料器的技术。
5: 2000多年前啊，谢老师
6: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这种状态，
2: 对，
6: 这样大量的数量又多又规整的这么一个中国紫中国蓝生产的话，必然是一个掌握的非常熟练的一种状态，
2: 规模化。
0: 除了中国蓝与中国紫的料珠，马家园还出土了其他材质与形态的珠饰。经过科学分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珠饰有可能是来自于西亚的舶来品。如果要探寻这些技术的来源，当时的西戎部落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技术传播与贸易交流的作用。
6: 单就我们说这种玻璃钛的这种珠子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两套系统，不管是颜色还是器型上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材质上，烧制的这个材质上来说，它都是两套系统。
4: 这是不是和他们的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
6: 是有很大关系的。可能这个就马家园的这一批这个戎人呢，他也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工艺，或者是纹饰这类的东西，也可能还要往这个中原这一带去传播去交流。他们之间到底是谁受谁的影响？如果要追溯这个源流的话，那么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或者是更早的并且出土这一类型的这个材质的器物的遗址来去做这个考古实证的。
0: 历史不只有一种解读，考古让我们得以更接近那些被时间掩盖的部分。几百年间，人们烧制出瑰丽的蓝色和紫色的料珠用于饰品，又逐渐将其转化为颜料。然而这些色彩在东汉之后便彻底消失，之后的文物中再也难觅其踪迹。
5: 谁啊，宋老师，从战国到秦汉这一抹紫啊，它还有中国蓝，它这个延续的时间也有几百年，并不算短，它怎么就消失了？
3: 对，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不能完全论断。比如说可能掌握这批精细制造技术的工匠，可能因为战乱的原因没有了，这个师徒关系断掉了，有可能技术就失传了。
5: 对，不管我们怎么去猜测、猜想，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还原历史的真实。就像一个学者说的，说我们人类必须接受这个文明的失落是常态，它的遗留下来才是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留存下来了，这么美丽，
3: 保护好它，
5: 保护好它。
0: 借助现代考古，尘封的历史被打开，让我们重新认识了2000多年前中国人对颜色的创造能力。硅酸铜钡，一个相当生僻的专业词汇，即便是在考古学和历史学里也是一个冷僻的知识点了。但是他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古中国的颜色宝库，也绚烂了整个中华文明。
7: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数万卷敦煌遗书重见天日。其中一份写于公元933年之前的卷子，用古代谱字记下25首曲谱，因古奥难识被称为音乐天书。如今沉睡千年的音乐天书，从无声变为有声。

0: 个非常繁盛的一个地方，当队啊要穿过戈壁沙漠安全的到达这儿，心情是非常愉悦的，音乐就开始产生了，
1: 几乎像问题就是说当时的各民族在一起用音乐对话，
0: 看这个飘带的一个幅度和一个弯度就能知道这个曲子是很欢快，我想还原乐舞正式的一个景象。
2: 开凿于初唐的第220号洞窟，一场唐代音乐会正在举行。洞窟北壁，28身乐伎分列两侧，肤色发饰各不相同，手中拿着来自各国的乐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中，一半以上会有乐舞图像，琳琅满目的乐器有7000多件。这是个盛大却无声的古代乐舞世界。今天，我们还能聆听到敦煌的美妙乐音吗？
3: 这就是藏经洞，7万多件的这个遗书啊，这个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最早发现的。敦煌乐谱就是从这个地方
4: 出自于这里，
3: 当然很可惜，就是又流失到了这个海外。
2: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数万卷敦煌遗书重见天日。其中一份写于后唐长兴4年，即公元933年之前的卷子，正面用20个古代谱字记下25首曲谱，因古奥难识被称为音乐天书。1908年，敦煌乐谱被伯希和带到法国，经辗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3: 敦煌乐谱现存的从藏经洞出来有3个卷号，其他那2个卷号其实不成曲嘛，完整的就这一张卷子。那这个就是敦煌乐谱，我们拿法国国家图书馆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高清的这个数字图像，然后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复制。这个卷子整个展开的话有2米多到3米吧，一共有25首曲子，3种不同的笔迹做的一个抄写，每一首曲子它都是有一个题名的。我们看长沙女影啊，那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中原曲调，比如说有伊州，这又跑到西域了，所以它这个里面就是说融合了各种各样的音乐。
2: 从敦煌乐谱记载的曲名可以看出唐代音乐文化的繁盛和兼容并蓄，它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曲谱之一，但认读方法久已失传，百年间中外学者接力破译，判断出它是唐代琵琶曲谱。
3: 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几乎相问的这个谱面，我们先解译成5线谱。
5: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特别像个一字，
3: 拉，按照这个谱字来解译的话，它就是琵琶上弹拉这个音，它是唐代的4弦4项的这个琵琶的一个演奏乐谱。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这种符号，其实指代的就是每一个手指对应在琵琶上面的位置。第一句它的前面这3个音就是拉咪瑞，张老师可以试奏一下。

0: 唐代唐人当时在敦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旋律。
1: 虽仍有诸多未解谜题，但敦煌的音乐人正努力让解码的古谱活起来。他们想唤醒藏在壁画中和古文献里的那个奇妙的音乐世界。
2: 古乐谱现在只有音，节奏也没有完全确定，怎么来把这个古乐变得让现代人能够欣赏，能够喜欢？我觉得我能找到敦煌的精神。四大文明交汇之处，敦煌这两个词就是包容盛大的意思。

0: 我当时就挑了中华壁画里面找得到的古筝、笛子、塔尔、中阮，还有琵琶，伴奏用了电子鼓组，流行音乐的方式跟这些听众容易接受。
1: 如今张毅团队的创作正在通过跃动敦煌剧目展示给千万观众。古乐谱的25首乐曲和他们的创新演绎尽在其中。

0: 敦煌跃动起来，千年古曲从藏经洞奏响，怒目金刚从第206铺走来，嘉林平家从第360铺飞出，飞天踏着霁月诗的古乐向我们而来，世界正在听见敦煌。
1: 我就感觉敦煌的乐器还有壁画就在我眼前复活了一样，我也看到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和演绎着敦煌文化，这让我很感动。
2: 敦煌文化本身啊，它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信的一种体现。我们演职人员一共50多名，都是秉承着要让敦煌古乐重获新生，让中华古乐弦歌不辍。
0: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Jellyfish。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2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8月中旬和去年8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有个人问我。

0: 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三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九月上旬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九月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系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当地时间九月三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林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并称该车队原计划前往南科尔多凡州首府卡杜格利。对于该声明，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近日，瑞银集团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金融机构首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认购倍数超3倍，票面利率1.78%，成为瑞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实践。美国军方九月二号发布视频称，当天在东太平洋国际水域拦截并击沉了一艘船只，指认这艘船充当浮动加油站，为海上贩毒活动提供补给。刚果部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的福苓产品日前启运舒华，刚方在启运仪式上感谢中方支持刚农产品出口，表示刚方将积极用好零关税政策，推动更多农林产品输华，让刚中农业合作为更多人带来福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早在16世纪，人们就开始梦想航行穿过地球头顶上的北冰洋，拉近东西方之间的距离。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加速融化，北极航道正成为一条各国争相拼抢的捷径。
3: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2: 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以及目前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的中央航道。如今通航时间最长、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是东北航道，它主要沿俄罗斯北部沿岸跨越北冰洋，向西穿过巴伦支海进入北欧大西洋，向东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太平洋，夏季可用于

0: 商业通航，但西北航道也同样牵动着世界的敏感神经。
1: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0: 资讯有故事，关注北极航道，当神秘冰海成为世界航运新焦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年八月下旬，从东西伯利亚海到北冰洋的边缘海喀拉海航段，海冰覆盖率不足10%，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而在今年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时刻，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2026年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泛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它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2: 预计抵达北冰洋时，冰层将完全融化。如果尚未完全融化，我们将绕道航行。
0: 这是泛星宏图号船长徐明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23%至27%，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4%至11%。泛星宏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积累的海冰覆盖，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此次泛星宏图号试航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北极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泛星宏图号抵达欧洲后，预计将于9月9号停靠英国最大集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9月11号停靠荷兰鹿特丹港，9月15号停靠波兰港口格但斯克，再沿原路返回韩国釜山。这是一条超近路的航线。原本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这条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而除了超近路，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物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 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我们来听听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的分析。
3: We have seen from this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4: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威胁。而由于加通湖缺水，巴拿马运河每日船舶通行数量减少，因此你必须有一些替代方案。事实上，局势的动荡已超出控制，海上航线正在不断被重新规划。
3: New routes are being redrawn all the time.
0: 就在泛星宏图号起航前一周，今年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取道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出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目前俄罗斯在推动北极航道试水方面已经迈出重要步伐，2025年10月，首艘从中国经北极航道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这艘载重近2.5万吨的集装箱船于去年9月23号从宁波港起航，穿越北极航道仅用20天即抵达目的地，比穿越传统航线的时间缩短了一半。2025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在北极航道沿线大兴土木，自西向东看来，主要涉及5个重要港口，分别是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最北端的摩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极北地带的萨别塔港，位于西伯利亚的杜金卡港，位于远东的普罗维杰尼亚港。俄罗斯政府致力于把这5座港口打造成北极航道沿线支点，为航道运营提供后勤保障。根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公布的资料，2025年北极航道的货运量为3350万吨，按规划2035年前货运量将超过每年2.7亿吨。有报道说，到2035年前将有11艘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航道运营，高破冰级船数量将达100艘左右。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评论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北极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今年8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公司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一家西方媒体还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因为北极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 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表示，
4: 我认为东北航道被赋予

0: 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对俄罗斯，对其他寻求替代航线的亚洲国家都是如此。
1: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以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芝绘制了一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由此露出了真容。此后，一代又一代探险家踏上北极探险之旅。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加拿大国防部前工程师大卫·伊格尔斯回忆说，
2: 一系列横跨北极的雷达站，从阿拉斯加经加拿大格陵兰岛一直延伸到冰岛。美国人设想，这条预警线可以探测到飞越北极、威胁北美城市的敌方轰炸机。
1: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极地战争》一书作者肯尼斯·罗森分析说，
3: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减少了，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里，一切都是以和平与合作为前提。
1: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的覆盖度急剧下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说，过去十年是北极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数据显示，与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面积相比，2024年9月，45年后，北极海冰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当年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也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表示，
4: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1: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极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美国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毫无疑问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5大湖之一。

0: 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当地时间2026年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给安大略湖改个名字，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即表示反对，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美国记者安娜·斯图尔特分析认为，改名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1: 美国总统想给安大略湖改名字，改成美国湖，可不能只看表面，这是美加贸易战的最新攻势。
0: 最近，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的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拜尔斯认为，
2: 双方争议点在于加拿大是否完全有权决定哪些船只可以通行。加拿大主张这片水域属于内部水域，对其拥有完整管辖权。
0: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美国萨乌瑞吉纳大学学者利奥塔说，
3: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0: 1988年，美加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不久前，特朗普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美国政府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北极西北航道。早前，另一个美国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好位于北极西北航道的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曾对媒体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认为，如今的北极毫无疑问已成为一个双高热点。
4: 15年前，人们会说北极的特征是高纬度、低紧张，而现在应该修改为高纬度、高紧张。
5: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0: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生死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和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是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 张。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北方大部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较大，其中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多在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6号至9号，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并伴有4至6度的降温。像太原、哈尔滨等城市，9号最高气温或不足20度，凉意明显加重。公众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而南方5号以后降雨大幅缩减，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炎热天气又会自南向北发展增多，例如福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5号至6号或升至34度，需要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号至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在商务部9月3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说，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这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奥列格·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美国司法部2号公布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两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导致党派对立激化。路透社说，美司法部最新政策可能遭到民主党主政州的法律挑战。荷兰央行9月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南非标准银行集团商业及企业银行业务首席执行官比尔布莱基2号发表题为《中国零关税政策为非洲企业开辟出口多元化新机遇》的文章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帮助非洲企业降低出口成本，同时人民币跨境结算能力不断提升，也为非洲贸易提供更多的便利。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尼泊尔警方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4: 时隔一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方面也迅速回应，使得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那么本轮军事冲突会不会升级？
15: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16: 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14: 五角大楼内部自己揭短，发出了美国对伊战事难以为继的预警，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会如何演进？
17: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 خواهی
18: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

0: 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
1: 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2: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伊战事，波澜再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三天内美军对伊朗开展了两轮袭击。当地时间8月30号深夜，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发动了袭击，而在约两小时后的31号凌晨，伊朗军方便宣布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迅速的反击速度表明，伊朗军方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3: 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2: 根据伊朗军方公布的多份声明，伊朗的行动目标包括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具体包括使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使用无人机打击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等等。约旦军方发表声明称，8月31号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方面的消息则显示，几乎所有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导弹均被拦截，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失。阿联酋国防部则只确认了由一架无人机进行的袭击，否认了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8月31号稍晚时就美军遭袭作出回应，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遭袭后，伊朗武装部队发起行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地区美国基地和相关利益目标。伊朗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他说，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进行报复，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回应。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那么美伊本轮战火为何重新点燃？美国媒体大多将此次行动视为美伊军事对抗重新升温的重要节点。美联社指出，美军空袭结束了一个多月没有大规模军

0: 事行动的局面，也打断了特朗普政府近期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的政策调整。《华尔街日报》则将其称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场猫鼠游戏，认为美国在争夺海峡控制权的同时，也承担着重新将冲突推向热战的风险。表面看，重新开火的直接原因是伊朗试图布设水雷以及随后袭击美军基地，但更深层原因则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据美国方面8月31号消息，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美方分析称，修剪草坪计划一直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美方消息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1: 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是有限的，还是重回全面战争？
2: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美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贝森特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说，
3: Iran is watching 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伊朗正在关注美国所要承受的经济代价，留意我方石油储备不断萎缩。伊朗在做什么呢？他联合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不断加紧挤压石油供应，换言之，他正把脚踩在我们的经济咽喉之上。
0: 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5: 美以除了战术层面取得一些成果，战略目标全部落空。第一个目标是推翻伊朗现政权，第二个目标是摧毁伊朗导弹能力。而事实是，从战争开始直至美以宣布停火的最后时刻，伊朗一直在发射导弹。
0: 当地时间9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班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9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本周或将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
6: We are probably going to announce a bank sanction this week.
7: 我们很可能在本周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下周还会宣布另一项。我们正就此与盟友沟通，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巴林均已表态，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要在经济上遏制伊朗，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谅解备忘录未能奏效。根源在于伊朗方面并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我的任务是确保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意愿，并且非达成协议不可。
0: 贝森特透露，美国还在考虑将航空租赁企业以及其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业务往来的实体纳入打击范围。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主导的谈判方式行不通，并且提醒欧洲不要与美国为伍。
8: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只要他们继续如此行事，那么除了目前已有的结果之外，他们必然不会取得任何新进展。毋庸置疑，美国政府立场摇摆，言论反复，策略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放弃运用在战场上或外交上的全部力量。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筹码，借此博取美国的尊重，确立自身地位，那就是严重误判。这是对欧洲国家的善意提醒，切勿落入圈套，不要盲目遵从美国的非法指令。
0: 不过，相较于美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的自信，美军内部对继续推进对伊战事则显得力不从心。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有记者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
2: 首先，我们没有其他的打算。其次，我们非常受尊重，没有其他人会蠢到这么做。第三，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弹药和军火，如果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从其他地方调拨。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相对较小的战争，这不是一场大战。你知道，钱都花在乌克兰了。如果说到短缺，弹药确实被大量消耗了，但我们拥有巨量的、无限量的中程和老式装备，它们同样非常强大，数量无限。我们现在只讨论所谓的精英装备，及最顶尖的武器，即使是那些，我们的情况也非常好。我们总是可以从他处调拨，不过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
0: 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据文件披露，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驻留中东直至2027年。 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

0: 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另一方面，有关因对伊朗战事而库存见底的美军防空拦截弹，美国方面也传出了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其已与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两项关键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按五角大楼的说法，这两项协议将使美军重要的防空拦截弹产能得到数倍提升。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当前美国防部仅是同军火商签署订单，合同财务条款也尚未披露。至于后续弹药生产涉及的扩张产线、实际投产等，仍需要时间，且具体执行也取决于国会每年的拨款情况。因此，美军拦截弹库存短缺的状况恐仍将维持较长的时间。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本次美伊火力互射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双方暂时的军事冷对峙，也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随时可能重燃。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军当前自身暴露出的资源不足，以及伊朗长期处于被美国封锁与压制的现状，都制约着双方重启大规模战争。
1: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
0: 分析人士认为，眼下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一次决定胜负的大战，而是一段强度时高时低的长期军事对峙。美国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能够维持海峡通行，伊朗则只需不断证明美国无法保证航道绝对安全。目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推动恢复谈判，伊朗也并未完全排除恢复履行6月谅解备忘录的可能。但在军事打击再度发生后，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已不只是伊朗会否报复，而是其报复的目标、规模，以及美国如何界定下一次行动的红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表示，客观来看，这次的冲突必将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
1: 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 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动，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基富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两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商务部三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涉中欧贸易言论时强调，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黄玲强调，中方已多次重申，欧方应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中国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帮助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当地时间9月3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帕维尔·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扩大参与北约核威慑体系，目前参与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相关任务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他说，波兰希望参与和核武器运载有关的任务，这也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扎莱夫斯基表示，这是波兰首次推动北约成员国考虑让波兰参与相关核武器运载任务，但他同时强调，目前并没有在北约现有部署地点之外部署核弹头的议题。当地时间9月3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林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并称该车队原计划前往南科尔多凡州首府卡杜格利。对于该声明，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报告警告说，升温幅度超过 1.5 摄氏度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块。人口从150万发展到1亿人，军队从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而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了50万军队，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不是被日军消灭，就是逃跑投降。那么，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国民党军为什么学不了游击战？共产党能够立足敌后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 能坚持抵

敌后抗战。刚才提到的游击战，其中的游是走动，击是打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游而不击，那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则是拼命主义。所以游击战的精髓就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近代世界各国早有公论。拿破仑被西班牙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以城市为中心，一向只注重正规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路义勇军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常年坚持。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这些名字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日军的噩梦。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只打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对抗日本，但这在当时显然是力不能及。中国太穷了，买飞机的钱都不够，飞行员更培养不起。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作战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陕北宝安县城，一个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小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讲到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后人不能不钦佩。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已经看清了这场战争的走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接受改编并出师前线。他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不仅能配合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年9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115师首长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设伏。9月25号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进入伏击圈。115师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伏击日军。激战一整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2000人深入晋北和绩溪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万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乡村成了真空地带。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

急。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在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老百姓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挑水扫地，纷纷把子弟送来参军。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了他的新前线。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心生妒忌。以正规战为主的国民党当局后来不得不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战局所迫。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新战场，抽调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战场与日军拼杀。蒋介石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不过英美并没有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这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开会，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白崇禧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于杂牌武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决定国军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三分之一在后方整顿。敌后游击战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为了让国民党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政府教育长，主要请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训练班设军事政治两门课，军事课讲游击战术，政治课讲群众工作。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说，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鱼离不开水。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路军教官还介绍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民党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中共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但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根本弱点在于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东躲西藏，白天不敢进村，晚上不敢点火，成了惊弓之鸟。
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计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还含一石二鸟之意，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陆中林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他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陆中林却一度力令致昏，网罗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陆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攻击就到处游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陆中林回到重庆之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了日本，充当了伪军。庞炳勋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更是早在1933年赤峰抗战时就曾投降过日军，这次算是固态复盟。一个战区从总司令到士兵就这样在敌后烟消云散。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鲁中的原东北军余学中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1943年余学中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吴化文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了山东伪军当中实力最大的一支。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一统天下。同样打游击，同样是中国军队，结局为何天壤之别？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秘诀又是什么呢？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政治素质差之外，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军心不振，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蒋介石的心腹、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当中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决定了他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在敌后，国民党军官住着地主的大院，吃着小灶，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事编的《华北治安战》这样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见绌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且发展壮大，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农民交租少了，债务清了，公粮合理了，生活有了盼头，自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当年红军能奋斗十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占人口 80% 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减租减息。具体做法是，地租按原租额减少 25%， 这叫二五减租，利息减到年息一分半，这叫分半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自然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之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成了根据地的常见景象。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持久奋斗，才能使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当中的中流砥柱。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为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这番话出自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之口，足以说明敌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看法。国民党军队学不了游击战，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只有真正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才能在敌后的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越战越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燕。
编辑常海宽。

0: 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北方大部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较大，其中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多在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6号至9号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并伴有4至6度的降温，像太原、哈尔滨等城市9号最高气温或不足20度，凉意明显加重，公众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而南方5号以后降雨大幅缩减，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炎热天气又会自南向北发展增多，例如福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5号至6号或升至34度，需要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请问发言人是否认为日方有关做法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中方将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郭家坤表示。

0: 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生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3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 60% 至 70% 的区域已成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当地时间9月2号，法国外长巴罗呼吁欧盟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的定居点建设以及实施暴力活动的人员采取制裁措施，同时应拒绝来自非法定居点的任何产品进入欧盟市场。他强调，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径不仅威胁两国方案，而且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还危及以色列自身及整个地区的安全。欧盟不能以贸易活动支持非法占领行径。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受用疫苗交接仪式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举行。2025年，中巴双方签署了受用疫苗捐赠协议。为落实协议，中国农业农村部协调有关企业高标准高质量生产300,000剂受用疫苗。300,000剂受用疫苗此前已经运抵伊斯兰堡。由欧美同学会主办的第2届“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论坛9月3号在江苏南京开幕。论坛以“丝路新桥，凝聚共识，以民心相通，共筑‘一带一路’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2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政商学界代表等150余人参加。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的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来说一说欧洲的高温以及民众去买空调的事情。那不久前的美国媒体发表文章，题目叫做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就说呢，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那就是空调。欧洲民众排起长队，甚至是长途驾车，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那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空调市场50%的份额。那么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的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 正好这个乐乐你来自法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我看到新闻说法国或者说欧洲其他的民众

0: 抢购中国空调很疯狂，是否的确如此？另外，今年夏天对欧洲民众来说，是不是的确很难熬这个高温气温？
1: 嗯，真的是非常的热。最近我也接触了在上海一些来自巴黎的一些游客啊，他们跟我说，哇，上海好凉快啊。我就觉得怎么上海会凉快呢？我们都38度，你还说凉快？他们说跟巴黎去比的话要凉快一点，因为在巴黎他们都已经40多度了啊，受不了。而且40多度没有空调你真的是受不了，在上海38度有空调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就是，而且已经是今年已经是第2、3次这样的，就是突然间变得很热很热的，不管是在巴黎，在全法国，甚至全欧洲都是很热很热的。你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没有空调是真的很难熬的。所以很多法国人是开始疯狂的去抢空调，但是怎么说呢？你降到了空调也不一定是马上就有了，因为你还得有一个人来安装的嘛。这个可能得需要等1到2个月。那就差不多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所以如果现在去装空调的话就太来不及了。就是夏天去装空调的话，那这个夏天你就是没有空调，你是下一个夏天会有的。对，所以我的父母也是开始装空调了，他们
0: 今年
1: 才
0: 开始啊哈，
1: 对，还没有装上，就是埋了空调，埋到了，终于买到了，然后他们现在。
0: 因为我看短视频，应该也是在法国巴黎，就是那个商场在开门的那一刻，然后一开门一刹那，很多人就冲进去抢空调，就那么几台，然后还因为这一台，为了我能买到，大家大打出手，
1: 对，不停的在抢空调，风扇也在抢，
0: 嗯哼，
1: 因为就什么让你凉快一点都要去抢。啊，因为大家都很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越来越热。我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空调还是可以接受的，当太热的时候我们会睡在外面，睡在阳台或者睡在花园里面，稍微凉快一点。但现在它晚上也是很热的，如果它白天是40度，它晚上也得30多度呢。
0: 嗯，
1: 除非就是法国，以前我会说我们法国人不需要空调，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空调是什么？是你关闭窗户、关闭窗帘，太阳不进屋，那就是凉快了。你一整天你的房子会凉快，尤其是那种老房子，它里面是冷的话，如果你只要关闭窗户和这个窗帘，它一直保持这个冷，比较冷的这个温度。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热到就是你啥都关闭了，你还是会感到热。
0: 我都问一句乐乐，为什么你们家没去买就是在今年夏天特别火的那个中国的那种分体式的空调，不需要安装，直接就可以用了，你肯定看到那个新闻了，对吧？
1: 因为这个更买不到啊，这个
0: 更买不到，
1: 这个是强的，你根本买不到的。这些不需要安装的，直接放的那种空调，它就是你看到的那些视频，大家都在奔跑的进哪个超市啊，或者奔跑的进哪个商场，就是去抢这些东西的。因为大部分人是不太想安装空调，觉得或者是不允许，他们可能所在的
0: 专门得有证才能去安装。所以你们等的是这个有证的人他忙完了再去给你家装，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
1: 对，
2: 我觉得首先靠这个大自然是喀麦隆一直在实行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喀麦隆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些地区，因为城市在追求现代化建筑，现代化很多东西，但很多现代化的建设 的一些设施根本没有，就比如说空调。因为喀麦隆现在，其实喀麦隆本身它并不属于热的一个地方，喀麦隆平均你都可以穿短袖的，没问题，一年四季都没有问题。就尤其是比如说我是阳温德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就说你这边就装空调。但现在一个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变暖嘛，这个是一个点，工业化呀，各种各样的。另一个点是，我觉得很多人是盖楼的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去想，比如说它的散热系统啊，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本身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很多的建筑的风格，对吧，去迎合我们的环境，就是形成一个更持续化的一种模式。但是很多人这根本不会，所以喀麦隆现在即使你在屋内也会觉得非常热，但即使你在外面很凉快的，非常非常凉快。所以我就会自己就会摸，因为我从小我们在家风扇也没有，这个空调也没有，从小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在北京，我很多朋友经常会说你为什么不喜欢空调，我只是会说我们

0: 没有这个习惯。真的，虽然说我来了这么多年，但我是属于能不开就一定不会开。就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如果说实在太热了，因为北
1: 实
0: 京
1: 在
0: 确实
1: 受不
0: 夏天
1: 了
0: 有
1: 了
0: 时
1: 才
0: 候，
1: 开。
0: 对，就我可能是这样子，我会这样做。比如说我出去，我会出去，比如说我去跑步，或者说我去运动、去踢球什么的，我先把空调开，我开那么1或者2个小时，我就是把所有的东西给关闭掉1、2个小时。然后开完之后呢，我回来就把空调给关掉，然后就这样子，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在的时候就把它就吹我那种感觉，
1: 但你说的这一点啊，你看此时此刻，我通过这个视频的画面能看到你，应该是在客厅
0: 是
1: 吧？
0: 的，
1: 正在打
0: 对，
1: 开
0: 开
1: 着。
0: 了，
1: 你
0: 对，
1: 家有几台空调？
0: 两台
1: 两
0: 就
1: 台。
0: 是客厅一台，然后我的这个卧室一台。
1: 你看，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于空调这个事儿没你那么纠结，我们可以不使，但是不能没有。你像我小的时候也是没有空调的，应该是有电扇的，但是在我记事儿起，就是比如说搬家呀，或者有什么租房等等的，就说这空调就像一家的电视或者说洗衣机一样，它必须得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般家庭，2到3台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他可能恨不得有一些人的朋友，他那间卧室的空调3年5年都在没开过。所以在中国没有这个专门的空调罩，二位见过吗？就是专门会给它
0: 对，见
1: 罩起来，
0: 过。
1: 怕有土。但我们可以不使，但是不能没有。它就是一个家用电器，我们得有。有了房，不管你租房还是买房，你必须要是有的，这是一个标配。所以在这里边，可能跟喀麦隆或者说欧洲那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2: 确实，首先我感觉，如果我在中国看房，然后发现这个房没有空调，我绝对不会去租这个房，就会觉得不可能。尤其是在上海，因为上海我们这个空调呢，它不仅仅是夏天用的，我们冬天来用来保暖的。因为很多房在上海是没有暖气的，所以我们这个空调它冬天也用，它夏天也用，所以没有空调，你冬天和夏天你有1年的一半以上的是活不下去的，
1: 对，
2: 太难
1: 就
2: 熬
1: 过
2: 的
1: 去
2: 这
1: 的
2: 个。
1: 中国呢，只是单制冷，后来为了满足这样的情况，就是制冷和制热，它是都
2: 对，
1: 有
2: 制冷和制
1: 的，
2: 热。
1: 对。
2: 然后我也是非常，我刚换的空调，在家里刚换了一台新的。然后这一台大的非常好，就是它，首先呢是它没有声音，
1: 静
2: 它非
1: 音，
2: 常的静音，然后它还能用这个手机的这个软件去控制，这个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家里有宠物嘛，有时候如果我发现，哎呦，现在是真的太热了，那给宠物可以开开空调，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客厅的温度是多少，如果我发现太热了，给宠物们开个空调也是蛮好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回家之前，就像夏丽说她去跑步，她想开个空调，那我也可以就是回家提前1个小时，提前2个小时先开个空调，到家了就关，这个是很方便的。
1: 所以现在法国朋友都可以买得到你说的这些中国空调吧，哪怕不是分体，就是也得等安装，但这些功能应该是可以享受到吧？
2: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大部分法国人他可能不会太关心这些，功能。他首先关心的是
1: 装
2: 能不
1: 上
2: 能
1: 就
2: 买
1: 行，
2: 到空调，
1: 能不能买着？
2: 对，能不能买，这个是第一，能不能装上，这个是第二。然后后面呢，他可能不知道空调能有什么功能什么的，他就知道能吹冷，能吹这个冷
1: 冷
2: 风
1: 风，
2: 就可以。
1: 的确，在欧洲，像在法国、德国，好像这个空调比例说全国呀，只有15%到20%的家庭是有空调的，不夸张吧，乐乐？
2: 不夸张啊，我觉得我在我的这个我父母朋友当中，我觉得我父母可能算是第一个要安装空调的，所以真的不夸张，就是大家都我觉得有点排斥空调，都觉得以
1: 明
2: 前
1: 白。
2: 不需要，为什么现在需要呢？但是变暖了嘛，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还是我觉得有脚尖可以安装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安装，不要就是裹得不舒服或者不开心，能安装那就安装吧，有脚尖就可以。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跟你的爸妈，包括法国的朋友说一句我们中国的老话吧。我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做"闲了置，忙了用"，就是你不能到这个事情 临了临了你再去购买，或者说去再做准备，要提前都规划好，因为明年的夏天看这个路子应该不会太凉快，应该这样的空调的需求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需求了。
0: 就是我觉得喀麦隆多多少少可能再过几年也会走向就是欧洲这个，因为真的这个全球变暖没办法，所以可能也得像你刚所说的那样子吧，我们要提前就是去预备，提前到现在看到很多的就是你在喀麦隆一些大的城市里边，就是现在很多的家庭也有在慢慢的就是有这些习惯，而且其实大部分也是中国的牌子。我先说我个人的情况吧，就是乐乐刚刚在讲那个智能的这么一个一些功能，我真的，当然我家的不是一个智能空调啊，但是我的电饭锅是智能的，然后我可以让它提前那么一两个小时开始煮饭，然后我到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下菜，我的灯也是智能的，所以特别好。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就是非洲朋友说喀麦隆朋友现在肯定也会像欧洲那个样子，可能还是从功能层面，一因为你们知道喀麦隆的电力 Oh my god 非常的糟糕，很不稳定，就是一天不停电已经是几季了，你这样还说夏天不能停电，我真的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们那边真的几乎每天都在停电，所以说他们肯定还是会想它可以有太阳能的空调，那大家会觉得哦，这个更好一些，因为我甚至不需要依靠国家的电力了，我就依靠我自个儿的，对吧？有太阳，它自己能存这个电量，那么就觉得会特别特别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寿命，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公司，他们就是在喀麦隆很多，包括非洲很多的国家，几乎都会有一些维修站。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放心一点，就是踏实一些。那么还是用一些 Made in China 的 brand， 就会觉得哦，这样是好的。所以一个是它的节不节能，然后另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寿命，还有就是性价比了。包括就是喀麦隆，就是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一些空调，它很多其实都是二手的。很多是二手，所以你会在喀麦隆看到很多的可能在中国前十年被淘汰的一些空调，那么你可能在喀麦隆能出现，好用归好用，但是那些它可能就没有那么节能了，它可能会有声音，但就不会去想那些声音，声音目前来讲对我们不是事儿，对吧？先有它，有了它之后再去想，哦，这个能不能好，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美化它？就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成长的一个
1: 这个全球的商机无处不在，关键是你得深入当地的需求。像法国、欧洲那边呢，是装空调、安装空调是个麻烦。那我们出了这个分体的，不需要安装的，直接就放那儿就可以，对吧？最好我们在卖空调的时候配套一个储能或者说一个太阳能板，它跟这空调是配套的，把性价比完全做足，那让非洲包括喀麦隆的老百姓真正的去享受到一个不用太担心这个电力停电的问题的，对吧？这个很焦躁焦虑的。其实从今年欧洲空调抢购啊，我也多多少少有些感悟什么呢，就是首先中国制造的确是在整个这个炎热的夏季帮助这个世界相对来说降降温，可以让整个世界获得更多的清凉。另外一个就是电力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那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在中国，我相信二位有同样的感受，在中国吹空调不是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让你吹得尽兴，保证这个电力是可以满足你在夏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个貌似觉得是很平常很简单，但的确对任何国家来说，在夏天用电的高峰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包括你前面提到的这个电费能否来承受。所以在中国我们说这个用电是属于民生啊。另外你看这个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热，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篇文章是黎巴嫩媒体写的，它大体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也是以法国这一次空调抢购欧洲那边山火啊等等的作为一个切入点。他当时就说未来啊，如果谁可以多为世界制造清凉，那谁可以更好的塑造未来。也许现在我们来关注了 AI， 关注了未来的具身智能，比如说机器人呐、来做家务等等等等。但不管怎样，我们这人在夏天他得是舒适的。今天看新闻说，数据显示法国将是欧洲国家中受到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五年经济损失会高达2090亿欧元。乐乐，你现在感觉就是法国人因为这个天热是否也改变了很多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习惯等等的，你有那种感觉吗？也拖累经济了。
2: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因为 我们确实是不习惯前期这么热，可能也会有一些政策来保护工人或者是保护工作的人，包括把我们工作夏天工作的时间减短等等，那在经济这一方面的肯定是会有一些损失的。夏天，而且夏天也是不怎么工作的一个季节，可以说，对，
1: 整个八月基本都是，
2: 对，七八月份要么度假要么工作的可能没那么强烈的吧，所以我觉得如果又变得更热的话，那肯定是会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我们夏天工作的这个情况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少，或者是，所以对经济这一方面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1: 在欧洲现在买一台空调是基本多少钱？安装费多少钱？我上看新闻说安装空调就需要好几千欧元。
2: 就是安装空调比买空调可能要贵。
1: 对，
2: 这个是事实。而且装的话，就像我前面说了，因为夏天是我们可能工作频率没那么高的，安装空调的人他其实我们没有专门安装空调的人，他可能是因为一年四季都不可能有安装空调这么一份工作的，所以一般呢安装空调的人他可能是安装暖气啊，安装这些其他的东西的人，那他夏天也是度假去的，那他度假去的，你买了台空调，然后你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八月末再回来，那怎么办了？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他再来给你安装，而且他安装费可能已经比这个空调要贵两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但已经有连续两三年法国是夏天很热的，我觉得已经有一些人学到了 OK， 我要在五六月份或者是三四月份
1: 提前安装，
2: 这样我夏天就有了。所以我觉得冬天去安装空调，其实如果我要给法国人一些建议是 OK， 可能这个夏天你没有空调没关系，那你这个冬天你来安装空调，然后没关系，冬天你就买一个那种放在空调上的那个布。
1: 我对法国朋友的建议是啊，现在来中国玩，去找乐乐去上海玩，然后等走的时候买一台你们在法国抢不到的那个分体空调，有专门买这个分体空调然后运走的。我不大了解这个托运费或者有没有这个税费呀、关税等等的问题，但的确有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这么干了。
2: 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税啊，还有那个运费啊什么的多少，但是
1: 至少不排队不抢。我期待着明年你爸爸可以骄傲的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说，走，今年夏天去我家。为什么？我家有空
2: 调。以前对，以前我们都想去有泳池的人的家。就夏天的时候我还说，我家里有泳池，你来我家玩，我们都会觉得哇，他家有泳池好棒啊，我们可以下水游泳啊什么的。现在就变成我家里有空调，你来我家玩。对对对，
0: 与其说我让喀麦隆人买空调或者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吧，我还是特别希望能从中国这边带来，就是带过去中国的电力吧，电力的稳定性，这个是我到中国一直在羡慕的东西。我真的每次包括我哥就是来找我玩，然后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们看中国全都是亮亮的晚上，然后我们就会对彼此说，这个是对你来讲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世界，因为到处都是亮的，到处都有灯。然后回想到喀麦隆晚上的话，到处都是黑黑的，更别说这个空调的事儿吧。我觉得先把电力搞稳，稳了之后呢，空调它只不过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说真的有中国人，或者说有中国公司，比如说假如要为这个非洲市场做这个空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推销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电的问题吧。我觉得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1: 太阳能电池吧，
0: 是的，
1: 再加一个储能器。
0: 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反正我至少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空调，因为它可能一些技术的一些各个吧。但我觉得在中国肯定能实现。就是有这个市场，中国肯定是能做的，所以我觉得在非洲的话还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想，然后反而我觉得会特别的有用。
1: 好，我希望如果我们的一些销售啊或者说生产厂商可以今天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不妨这个多考虑一下未来的产品的相关改进和设计。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拜拜，
2: 感谢大家的收听， Au revoir。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Jellyfish，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六个反应堆机组中的两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两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两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八月中旬和去年八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8: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
9: 充满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美国总统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

0: 案。
1: 荷兰央行转移86吨黄金储备，降低在美国和加拿大存放的占比，强化危机应对。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播出，多家外媒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称此访成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里程碑。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称，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呼吁各国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
1: 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5个比赛日，郑钦文迎战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布云朝克特对阵美国本土外卡球员郑瑞。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钦。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0: 英国金融时报9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打算拆分欧盟对外行动署，将其中部分职能并入欧盟委员会。
1: 欧盟对外行动署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主管部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负责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
0: 据外媒报道，这是一项由法德两国提出的重塑欧盟外交政策的提案。两国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对布鲁塞尔的外交政策机制进行大规模改革。那么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欧盟都面临着哪些困局呢？这些困局是否就是德法两国呼吁欧盟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2: 法德这次提出的改革，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升欧盟对外政策的行动效率。因为就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大的变局来看，外部的危机来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就需要欧盟有快速的反应。这我觉得是这次法德这个提出这个重塑欧盟外交政策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们也是针对过去像一些成员国一票否决，还有就是针对未来如果成员国继续扩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他们看来一定会限制欧盟对外的发声。那么第二呢，还因为就目前欧盟的权能分配来看，它的这个对外政策权能呢分为两块。那么一些像在经济领域类的这些涉外的行动，它其实是由欧盟委员会来决策的，常规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理事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安全他们之间在欧盟看来日益的相连，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使得它其实内部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权力的一种争夺，对外经常也会发出不一致的声音。在法德来看，这是欧盟成员国的这种权能，但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可能首先已经发声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进一步这个改革需要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法德推动这个改革主要的一些考虑吧。
1: 从欧盟内部现状看，此次改革在推行的过程当中是否会顺利，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金玲的解读。
2: 目前来看，改革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欧盟其实在长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决策的困难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其实欧盟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在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那其实就是要剥夺一些成员国的这种一票否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此之前他们也针对欧盟委员会，其实说随着你成员国扩大，一国一个这个委员，它其实也会限制让这个机构现得无比的庞杂。但是在整个推行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这些小国担心被边缘化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次改革从目前来看，其实它是主要由法德推动，那么像中东欧这些国家有些小国势必会提出反对意见。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赋予了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决策地位，让决策有合法性，但是又面临着决策困难的问题。所以从

0: 当前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和表态来看，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内部的妥协，目前看前景还是不是非常乐观。
1: 此外，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为提高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欧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听金玲的分析。
0: 我觉得欧盟的这种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到在当前绿色和数字转型的背景下，欧盟其实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实施内部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这种竞争力的提升实质上根本上它是要去完善它的这种大市场的建设，包括共同的财政政策、资本联盟。那么也就是说，欧盟想要国际社会中提升影响力，它首先是要让自己的实力、竞争力得到改变。第二点，欧盟从过去来看，其实当今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欧盟要加强这种硬实力的建设来提升国际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国际地位恰恰是由于它独特的这种软实力的作用，规范性权力。但是欧盟今天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国际身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它的硬实力不足，它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同时呢，它在追求硬实力的过程中，它也在抛弃很多它此前长期所坚持的在国际社会的双标的表现越来越多，这个也会影响它的这种作用的发生。那么第三个呢，事实上就是欧盟今天越来越重视经济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如果把经济过度的安全化和政治化呢，那其实并不有利于它的实力的提升。那么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它是希望通过保护的手段来搞好发展，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9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
3: 当地时间9月3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帕维尔·扎莱夫斯基表示，波兰希望扩大参与北约核威慑体系，目前参与北约核共享框架下相关任务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他说，波兰希望参与和核武器运载有关的任务，这也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一部分。扎莱夫斯基表示，这是波兰首次推动北约成员国考虑让波兰参与相关核武器运载任务，但他同时强调，目前并没有在北约现有部署地点之外部署核弹头的议题。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两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以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 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尼泊尔警方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9月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3: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之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
5: 这是一栋居民楼，惨剧发生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是两架无人机发动的袭击。我满心悲伤与不安，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4: 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
6: 当时我们正要去参加婚礼，我们还没抵达的时候就听到了飞机轰鸣声，我们刚到那里爆炸就发生了，爆炸威力特别巨大，我人还没完全走到跟前，建筑物碎块就砸到我的头部和脸部，我就直接昏了过去。
4: 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迪亚里克说，
7: 秘书长对有关平民伤亡的报道深感震惊，其中包括有关伊朗一场婚礼遭到袭击的报道。秘书长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他重申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
4: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 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7: 秘书长敦促美国和伊朗尽快回归外交途径，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成全面和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

0: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来关注一下加沙局势。巴勒斯坦卫生部当地时间2号晚发表声明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遭以色列人员枪击身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也就是黄线，直到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2号晚发表的声明，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两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当晚发表声明称，其医疗队在犹太定居者和以军袭击该村时救治了两名伤者，一人颈部中弹，另一人背部中弹，已被送往医院。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称此举系以方推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和种族清洗计划的一部分。声明呼吁约旦河西岸各地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共同抵抗定居者袭击，捍卫巴勒斯坦土地和民族权利，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以方罪行，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另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加沙地带说，以色列掌控着这片土地，并将继续守住这条防线。以色列正尽全力实现目标，也就是解除哈马斯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还称，随着以军继续消灭那些威胁以色列的武装分子，以色列还会取得更多进展。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成员，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3: 当地时间9月2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以色列的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2: 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如同在约旦河西岸插入一道楔子，将进一步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建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以色列政府今年8月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1: 法国外长巴罗9月2号呼吁欧盟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的定居点建设以及实施暴力活动的人员采取制裁措施，同时应拒绝来自非法定居点的任何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战争期间，日本在多地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
1: 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军民伤亡。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

0: 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
1: 总台记者何新磊近日找到了这个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不让外人进入。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整披露史实，仪器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意在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着拆除风险。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中海港，80多年前这个港口一边通向制造毒气的基地，一边通向制造毒气弹的兵工厂，是整个日本毒气弹生产线上的重要枢纽。而这个港口曾经的用途，即便在日本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现在来到了距离中海港大约300公里的北九州市，往前看是一座废弃工厂的遗迹。就在最近，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我所在的地方也是我能到达的最接近这个工厂的距离，因为它目前是属于日本陆上自卫队管辖。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日本化学战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说，
3: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平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2: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信息，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本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经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战败投降后，日本承认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签署双边备忘录，同意处理遗留实物。可以追问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的规模、确切伤亡数字，就含糊其辞，试图逃避加害责任。而本应在2007年4月29日前完成的对中国境内遗弃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不断拖延，直至战后80多年仍未完成。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点2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1: 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2: 大家你好。
7: 今天一天我们都在关注台风沙德尔，它第三次登陆之后，现在强度如何？最新的趋势和影响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好的，沙德尔呢，在三次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就是一路减弱，在下午的14点减弱为了热带低压17点，减弱到海南。确定它的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编号了。不过呢，在东边的这个海面上呢，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还在活动，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它们两个还有季风气流还是构成了一个大的低压环流区，这协助着水汽往江南一带输送，所以今明两天像江南南部还有华南的北部东部强降雨都是比较频繁的。那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段呢，主要是广东的北部东部福建 大部、江西的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在广东的北部、福建东部、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同时也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到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有一个明显的缩减，那之后呢降水是趋于减弱收尾。其实算算前后，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活跃了快半个月的时间了，从它第一次登陆浙江以来，它的环流叠加了季风气流、冷空气，再加上北侧还有稻槽的影响，所以过去一周江南华南强降雨频繁，福建广东江西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都是偏多的。那今明两天这一带还是会有强降雨，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大家尤其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等的发生。那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江西的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就比较高，那福建东部部分地区是处在风险高的这种状态之下，大家一定要当心。佳娟，
7: 那说过了降雨，再来介绍一下未来全国气温上最需要关注什么呢？
22: 气温上的话，首先呢，份儿的高压近期是减弱的，冷空气在南下，所以中东部整体这个炎热的天气是有减少的，连华南都凉快了不少。但是周六之后，南方的朋友们，降雨一大幅减少，份儿的高压再次加强，所以炎热天气有可能会，自南向北的发展增多，尤其像重庆高温就很顽固，未来一周高温可能会有六天不关，白天暑热突出，最高气温会有36-37度，最低气温也是可以达到26-37度的。那北方呢是恰恰相反，未来几天的白天多是又晴又晒的这种状态，等到周日之后呢，冷空气东移，降雨又降温，东北、华北、西北不少地方的气温陆续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华北很多地方降到25度左右，西北多地从目前的30度上下降到20度以下，秋意加重，秋凉显著，所以大家可以找一点厚的衣服出来了。佳娟，
7: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1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7: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总统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其民用基础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立即停火，重返外交轨道。
7: 为提升工作效率，法德两国联手计划推动拆分欧盟外交机构。专家认为，由于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的诉求有所差异，此项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1: 约旦河西岸两名巴勒斯坦青年被以色列人员枪杀，内塔尼亚胡再次宣称以军将守住黄线。欧盟批评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破坏两国方案。
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播出多家外媒持续关注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称此访成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里程碑。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祸乱世地区，危害世界。
7: 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五个比赛日，郑钦文迎战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布云朝克特对阵美国本土外卡球员郑瑞。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埃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7: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多家外媒持续报道此访对于推动中埃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埃及每日新闻的报道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 此访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新阶段。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援引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的数据称，中国是埃及最大的非石油商品贸易伙伴。2025年，中埃双边贸易额超过207亿美元。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上半年，埃及对华出口大幅增加。报道还援引埃及总统塞西的话说，中国已成为埃及主要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对埃及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包括对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投资。埃及第七天周刊专访了埃及众议院议员艾哈迈德·杰比利，他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加强各领域合作的强烈意愿。埃及共和国报的报道援引祖国保卫者党地方领导人艾哈迈德·塔尔贾姆的话说，中国领导人此次访问的经济议题具有新的维度，超越了传统的基建项目，涵盖了先进制造业、本地化、技术合作、人工智能、数据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埃及共和国报的另一篇报道还刊载了埃及共和人民党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埃及，体现了埃中之间深厚的历史关系、牢固的友谊和各领域合作的持续推进。此次访问加强了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方未来合作开辟了新前景。埃及共和人民党强调，中国国家主席访问埃及是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里程碑。该党呼吁两国继续保持高层对话，进一步将政治共识转化为经济发展项目等，继续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开展铭记胜利史、奋进新征程主题活动，纪念抗战胜利，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季亦飞、江正日的报道。
4: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沈阳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始地，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拉开的地方，与以往敬献鲜花、集会纪念不同，今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开展了名为《14年抗战告诉我们什么》的沉浸式互动宣讲，引导观众理解抗战历史，纪念抗战胜利，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参观人群沿着参观动线穿行在以时间线为轴串联起的各个展厅之间，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展厅内的不同点位，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承载着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互动宣讲，演绎还原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在抗击日本侵略者14年斗争中舍生取义的壮烈篇章，引导观众清晰而又深刻地理解抗战历史。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21: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不再用单纯的文字进行表述，而是将实景再现进行展示。在这个过程之中，英烈的故事、悲壮的历史是立体呈现出来的，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在互动宣讲结束后，博物馆还面向参观公众设置了问答环节，问题围绕14年抗战基本历史脉络、东北抗联英雄事迹、伟大抗战精神核心内涵设计，采用现场抢答、观众分组竞答等形式开展活动，通过问答互动引导在场观众深入思考长达14年的中国人民抗战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深刻启示，身处和平年代应当如何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深刻理解胜利日的历史内涵及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
18: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7: 当地时间二号，阿根廷外交部长巴伯罗·基尔诺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来。

0: 听相关报道。
1: 基尔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场智库活动上表示，马岛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最大限度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全体阿根廷人的共同目标，即实现对马岛的主权。据悉，阿根廷总统米莱三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该行完成了大约86吨黄金储备的重新调配，将这批黄金从美国纽约、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此分散储备风险，提升重大危机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本次黄金调配采取交易置换与实物运输相结合的模式推进，其中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加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解释称，伦敦是全球核心的实物黄金交易枢纽，存放于此地的黄金具备更强流动性，危机发生时可实现快速交易变现。与之相对，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在紧急局势下无法做到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储备仓位占比数据显示，调整完成后，荷兰存放于伦敦的黄金储备占比从原先 18.1% 大幅升至 32.1%， 纽约仓位占比由 31.3% 下降至 18.5%， 渥太华仓位占比从 19.7% 回落至 18.5%。 荷兰本土宰斯特金库依旧保管全国 30.8% 的黄金储备，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为 612.4 吨。长期以来，荷兰央行执行黄金多地分存、风险分散的保管策略。荷兰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此次大规模黄金迁移举动备受关注。自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后，荷兰央行便一直担忧跨大西洋关系趋于恶化，此前已多次发出警告，美国存在阻断荷兰跨境支付交易的可能性，并反复呼吁本国降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0: 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5: 通报显示，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较常年平均水平已偏高 1.5 至2摄氏度以上，且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期间继续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超过 2.5 摄氏度，表明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增强。更为严峻的是，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的水温较平均水平偏高，超过8摄氏度。这种异常的热量积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 100%。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表示，目前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影响预计将持续加剧。此次异常事件需要特殊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但事件强度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某一特定地区的受灾严重程度，实际影响因地理位置和季节而异，同时受到其他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温异常状况。为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世界气象组织强调，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两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月至6月之间开始发展，在11月至2月之间达到峰值强度。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热浪与干旱影响，法国、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等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正面临严峻的粮食生产危机。据欧盟委员会预测，今年欧盟玉米收成锐减，或将创下近20年来的最低纪录。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气候监测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匈牙利六月和七月的气温已较1961年至1990年的历史均值高出 3.1 摄氏度，罗马尼亚紧随其后，夏季平均高温较历史水平上升了3摄氏度。持续升温正直接干扰玉米等主要作物的正常生长周期，使原本偶发的干旱演变为常态化威胁。据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作物预计约为800万吨，比2018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超过一半。匈牙利今年玉米产量预计则为250万吨，不到2018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法国情况同样严峻，法国经济与财政部2号表示，受农业减产影响，2026年的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低 0.1 个百分点。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的高温和干旱已对部分农产品生产造成显著影响，其中玉米尤为突出。预计法国今年产量将较去年下降 35%。 法国当地农民塞巴斯蒂安告诉记者，
7: 我主要种植的是玉米，年初的目标是每公顷产量达到13至14吨，但如今实际收成只有预期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收入大概刚够覆盖种植成本，包括肥料、除草剂和种子等投入，至于劳动力成本，今年是铁定收不回来了。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3号晚上，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进入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两位中网协球员郑钦文、布云朝克特将出战单打第二轮赛事，向美网32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资格赛突围的中网协球员郑钦文将迎战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此番对决也是两人职业生涯的第三次交锋。另一位中网协球员布云朝克特则将对阵本土外卡选手郑瑞，迎来个人美网次轮的较量。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8: 好的，那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注郑钦文的比赛啊。那么他面对的这个普丁塞娃呢，实际上对他来讲还真的是一个非常难以应付的这样的一个对手。两个人之前是曾经有过两次的这个交手的，那么当然都是在红土上面啊，其中包括有一年的这个法网啊，他们曾经打过一场比赛。而这两次交锋呢，都是郑钦文输球的啊，所以就可见说郑钦文在普丁塞娃面前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一个优势。那当然了，因为这次是在美网相遇，而在硬地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郑钦文的这种打法显然会比普丁塞娃要更具备优势。而郑钦文在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他的硬地的战绩呢，也是比普丁塞娃要更好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对郑钦文来讲呢，他要想获得胜利啊，那么需要做到的就是一个是耐心，一个是自信。因为普丁塞娃这样的一个球员，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特别多的调动对手的这样一种方法呢，包括这个很好的防守。 包括他的这种切削，包括他对整个比赛节奏的一个控制呢，包括月亮球啊，这样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打法，那么都是他去控制比赛节奏的这样的一种技术。而郑钦文呢，实际上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时候呢，他从他的打法来讲的话呢，他要想压制对手，他就会要需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手感，有一个特别高的这样一个制胜分的这样的一个胜率。 那么如果是说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他就有可能说变得心浮气躁啊，因为跟对手多次的这样的一种拉锯当中不能够得分呢，他会变得更加的急躁，这是郑钦文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需要克服的一个倾向。那么我觉得郑钦文在第一轮击败这个16岁的这个超新星柳托娃之后呢，实际上在信心方面，在耐心方面也都有了这样的一些提升，那么也希望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些积极的倾向啊能够带到对普丁塞娃的这场比赛里面。 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同样也是参加了资格赛啊的这个布云乔克特，他在这个美网的第二轮当中要面对这个美国的选手郑睿了啊。那布云乔克特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是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他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递补进入正赛之后呢，是爆出了本年度美网截至目前应该说最大的冷门之一吧。他淘汰了今年上升这个速度最快的西班牙的这个球员霍达尔。 那么也是一位世界排名在接近前10位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料啊。那么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迎战郑睿呢，实际上对这个小布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这个郑睿呢本身他也是持外卡参赛的，也就是说他并不具备说面对布云乔克特会有一个这种硬实力，而这个小布呢在过往的交手记录当中呢，他也是领先的，所以这也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心理的一个优势。而我觉得呢，在面对霍达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布在美网这块硬地赛场上面，他已经磨练出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感，而且呢他在比赛的全场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专注，在跟对手 底线这种拉锯的过程里面的每一拍都注重自己的这种变化性啊，都在努力的去求变啊。如果他能把这样的一种比赛带比赛状态带入到对郑睿的这样一个对决里面，我认为他仍然是有获胜的一个机会的。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严源。国家能源局近日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光伏发电以及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光伏发电是指以太阳辐射能为能源，利用太阳电池阵列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并通过相关设备进行发电的技术。 1839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了光生伏特效应，从而奠定了光伏发电的科学基础。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便根据该效应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块实用的太阳能电池。光伏发电技术由此正式诞生。而我国于1958年成功研制出了第一块硅单晶，为后续的太阳能电池研发奠定了基础。1971年，光伏技术首次被应用于实践1号卫星， 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光伏技术的成功。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利用光伏发电解决偏远无电地区的用电问题，从而让光伏发电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民用。总体而言，我国光伏发电的规模化应用要晚于水电和风电等其他清洁能源，直到21世纪后，我国的光伏产业才开始进入商业化发展的快车道。 2015年，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跃居世界第一，随后又通过领跑者计划等机制，持续引导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近年来，我国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屡次刷新世界纪录，量产先进电池效率已超25%。 目前，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 并在“14、15”时期实现了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日前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煤电，但装机规模并不等于实际发电量。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我国光伏发电量为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比13%。知识个维多，好事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

0: 俄罗斯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
1: 梦想不分国际，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空、更广泛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10: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
12: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是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 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日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

0: 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对于该声明，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两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博罗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的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尼泊尔警方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17
3: 座。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雪瑶。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
0: 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推出的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寻找答案。埃及的自然气候有四季吗？大埃及博物馆有哪些古老智慧？埃及的经贸区位优势又是什么？中外两国如何做到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总台主持人朱广权与安琪开启今天的中埃文明互鉴。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3: 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2: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6: 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2: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

0: 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曾引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我这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 后来的10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10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2: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你的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谷点上。
3: 是的，
2: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 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3: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3: 从你去。
1: 是的，
3: 因为中埃两国都是三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 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 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其利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4: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护舰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5: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6: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
5: 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
6: 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5: 世界最高的建筑，
6: 对，
5: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6: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嗯，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 这里是埃及开罗的海利里市场。
0: 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就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2: 你好，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0: 对，
2: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0: 是
2: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0: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2: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0: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普马和胡兹卡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2: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0: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2: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0: 好，给您干杯。哎，
2: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0: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度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1: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这我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1: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5: 没错，
1: 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1: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是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6: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7: 你好。
6: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6: 我们现在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7: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6: 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7: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8: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家，是一个
5: 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8: 我的工资很好，很好的，
9: 工资很好。
8: 这个是好大鲜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6: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7: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

0: 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1: 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
4: 嗯，
3: 哎，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4: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
3: 嗯，
4: 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4: 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3: 对，
4: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对，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
4: 嗯，
3: 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4: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嗯，又享受中国的雨露。
4: 嗯，
2: 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5: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
4: 嗯，
5: 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2: 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哈。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4季是真的吗？
6: 其实是有4季的，但是我们的4季被合并同类项了
2: 啊，
6: 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2: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6: 是零上15度。
3: 我们这算是秋天。
4: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4季，只有2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其实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4: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6: 对，
4: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
2: 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6: 对，
2: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1: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目见前方小分顿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7: 老朋友你好。
1: 你好，
7: 欢迎到埃及。
1: 谢谢谢谢。
7: 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1: 好，
7: 走。
1: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所震撼。
7: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2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1: 是的，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7: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 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着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
1: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7: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2: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
3: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4: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真的一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6: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这个是图坦卡蒙。
4: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了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
5: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2: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4: 是
2: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5: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2: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3: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8: 文明互鉴让我们彼此距离更近。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北方大部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较大，其中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多在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6号至9号，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并伴有4至6度的降温。像太原、哈尔滨等城市，9号最高气温或不足20度，凉意明显加重。公众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而南方5号以后降雨大幅缩减，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炎热天气又会自南向北发展增多，例如福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5号至6号或升至34度，需要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海关总署2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埃及的鲜橙、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亚麻进口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今年前7个月，江苏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埃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两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1: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5: Ecosystem in China，
1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当地时间9月3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对于该声明，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2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 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尼泊尔警方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两连胜，但排名没有发生变化，仍位居第30名。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名，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第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雪瑶。今天2026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
6: 我们穿越历史的烟云，那段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1931年9月18号夜晚，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被逼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7: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汇聚起磅礴伟力，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6: 历史的警钟不应只在遗址的断壁残垣间回荡，更应在每一代人的良知里长鸣。战争期间，日本在多地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而同时，对于今天的日本右翼来说，除了应该清理物理层面的毒素，其所散布的思想层面的毒素更应清除。
7: 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军民伤亡。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
6: 总台记者近日找到这个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不让外人进入。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整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着拆除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8: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中海港，海面平静，海风如常。80多年前，这个港口一边通向制造毒气的基地，一边通向制造毒气弹的兵工厂，是整个日本毒气弹生产线上的重要枢纽。这个港口曾经的用途，即便在日本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现在来到了距离中海港大约300公里的北九州市，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看，是一座废弃工厂的遗迹。就在最近，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我所在的地方也是我能到达的最接近这个工厂的距离，因为它目前是属于日本陆上自卫队管辖。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 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起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之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在日本国内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经有议员在日本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毒气弹、化学武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难以对外公布全貌。
7: 日本化学战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
9: 国際法違反で。
7: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8: 根据我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日本明知违反国际法，仍然将毒气弹用在中国战场。80多年过去，断壁残垣，静静矗立。可当年从这里运出去的毒气弹，给中国刻下的伤痛，至今没有完全消散。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信息，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本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经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战败投降后，日本承认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签署双边备忘录，同意处理遗留实物。可以追问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的规模、确切伤亡数字，就含糊其辞，试图逃避加害责任。而本应在2007年4月29日前完成的对中国境内遗弃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不断拖延，直至战后80多年仍未完成。我曾经联系过实地勘察增根制造所遗址并撰写了这份报告的作者，想要对他进行采访。他表示，目前这些建筑勉强得以留存，但未来有被拆除的风险。他担心因为自己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会加速这些建筑遭到破坏。在他看来，理想的局面是增根制造所遗址能够长久保存下去，成为一处能够让中日两国人民了解历史、长期维护中日和平的场所。而这次带着我们找到工厂遗址并接受采访的另一位学者，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10: 日本旧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 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8: 除了清除物理层面的毒素，日本右翼所散布的思想层面的毒素更需清除。历史的警钟不应只在遗址的断壁残垣间回荡，更应该在每一代人的良知里长鸣。认清过去，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工厂再冒烟，不让当年的战争再来。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以6-2、6-1、6-1直落三盘横扫赛会12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3位的西班牙小将霍达海晋级第二轮。步云朝克特赛后啊，表现的是异常的冷静，除了向教练团队致祭之外啊，几乎没有太大的庆祝动作，仿佛呢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巡回赛胜利，而非自己职业生涯的大满贯正赛单打首胜。
11: 当然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一次是澳大利亚选手科基纳基斯，他是临阵退赛，所以这个资格赛决胜轮告负的小布呢，原来啊他是无缘递补跻身正赛的。而当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在几乎无人看好的情况下，他是直落三盘爆冷淘汰了今年男子网坛上升势头最猛的，刚才咱说到这个霍达尔。而步云朝克特本人呢，也成为了美网公开赛时代，也就是1968年以来第一位在大满贯正赛当中击败 TOP15种子的幸运落败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比赛的过程以及赛后的采访。
12: 身穿灰色上衣、头戴白色发带的步云朝克特，首轮就遭遇西班牙名将霍达尔，幸运落败者对阵12号种子。美网官网预测步云朝克特取胜的概率只有31%，但在球场上，排名、概率都不作数，表现才说了算。比赛中，步云朝克特心态放松，打法不断变换，无论正手、反手，挥球质量都极高。而霍达尔则是形同梦游，12号种子接连出现这种离谱的挥球。首盘霍达尔的一发成功率只有38%，非受迫性失误更是多达19次。步云朝克特很快就以6-2拿下首盘。霍达尔之所以能有如此表现，与步云朝克特极高的发球质量有很大关系。本场步云朝克特经常发出时速超过200公里的球，令西班牙人被迫送分。而轮到对手发球时，步云朝克特又总能做出充满想象力的应对，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击却总能创造惊喜。幸运落败者越打越自信，而12号种子却越打越心虚。霍达尔正手挥拍却挥球下网，也让步云朝克特以6-1再下一盘。比赛打到这儿，霍达尔的心态几乎失衡，甚至怀疑是不是球拍出了问题。本场霍达尔出现了37次非受迫性失误，第三盘他更是经常出现像网前击球下网这种失误。虽然第三盘进行到第5局时，比赛因下雨暂时中断，但步云朝克特的心中却是一片晴天。再回到球场，步云朝克特一鼓作气，最终以6-1拿下第三盘，爆冷战胜霍达尔，晋级美网第二轮，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首胜。原来，当你全力以赴时，运气自然会垂青于你。
13: Actually, I was a really lucky loser. So, it was a little bit tough, you know.
10: 我真是个幸运的幸运落败者，比赛还是有一些困难的，虽然条件对我有利，下雨导致比赛暂停了，这让我有了一些思考。我们就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保持专注，保存体力，做好随时投入比赛的准备，我感到非常的开心。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在我的心中有很多的情绪，其实很紧张。在输掉最后一轮资格赛之后，我感觉很疲惫，本来打算休息一天，但我看到有选手退赛，我们就决定回到球场，我和我的教练们一起做了一些训练，以防万一要上场。昨天真的很幸运，他们告诉我可以参赛，我早上8点就来了，晚上8点才回去，我感觉精疲力尽，完全没劲了。 当我听说还能作为幸运落败者参赛，我非常兴奋。不管早上八点还是晚上八点，我能在这儿待24小时，哈哈。虽然我在资格赛当中失利了，但我还是进入了正赛，并赢得了比赛。我很喜欢这里，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在现场支持我的人。下一场比赛，咱们再见。
13: This year, even losing the quali, and I play Mindoro again, and I win. So, I mean, I love here, and thanks for the crowd and everything, everybody to come out to watch and support, and hope see you next one.
11: 下一场比赛再见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体育评论员彭延元对这场比赛以及小布发挥状态的解读。
14: 目前还不满20岁的霍达尔，今年6个月内世界排名从百名开外一路飙升，最高曾达到第11位。2年前布云朝克特也曾于2个月内从200位开外跃升至前70名。然而坐火箭上升往往伴随着某些层面的积淀缺失，球员日后可能要花费更长时间去弥补。这场比赛霍达尔就暴露了上升过快带来的问题，开局慢热，场上信心和准备明显不足。布云朝克特为争取一场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他已努力多年，历经6次正赛尝试并多次参加资格赛。从这个角度看，小布的大满贯经验或许比霍达尔更为丰富。因此这场比赛呈现出的画面是，布云朝克特虽以幸运落败者身份出战，却毫无意外之喜的仓促感，反而镇定自若，战术清晰。他在霍达尔的发球和反手位上持续施压，同时主动掌控节奏，几乎每一拍都在寻求线路或击球方式的变化，以此打断对手的动能积累。即便霍达尔手感略有回升，小布仍有应对之策，提升发球质量。整场比赛他没给对手任何一个破发机会，并在第2盘至第3盘之间打出一波连下7局的高潮，给年轻的霍达尔制造了沉重的精神压力。比赛中断以后，霍达尔频频出现沮丧的表情与肢体动作，而在通往职业生涯重大成就的最后一段路上，小布却愈发放松。即便比赛因雨中断1个多小时，他也没产生丝毫动摇。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激烈对抗中连续打出反手切球、穿越、接发制胜等神仙球，进一步击垮对手信心，最终抵达了那个始终向往的目标。2024年突破世界排名前100位后，布云朝克特本赛季再次进入积淀期。尽管排名下滑至百名开外，导致无法直接参加高级别巡回赛及大满贯的正赛，但他在挑战赛里背靠背夺冠，磨练了状态，找回了动力，并在今年美网幸运落败者的机遇出现时牢牢把握住了它。天赐良机，可遇不可求，但机会终究只留给努力准备好的人。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话题。近年来国产影视作品加速出海，海外的关注度持续升温。8月份中国电影《功夫女足八仙》持续登陆马来西亚，受到当地影迷的热捧。此前给阿嬷的情书也在该国创下该片海外市场的最高票房纪录。总台记者严树走进首映现场，采访了当地观众，并追溯一段在当地热带雨林中了解到的真实的故事。一位来自吉隆坡的马来姑娘，当年为了看懂中国的电视剧，说服母亲将自己送进华文小学读书。从电视荧幕到大荧幕，中国故事正在马来西亚拥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5: 过去几个月，在吉隆坡的电影院里，我看到不少让我意想不到的画面，而这一切得从很久以前说起。近30年前的中国电视剧，竟然让我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意外多了一位中文导游。
16: 他刚说啥？
17: 在这里停下，因为还要讲国语的。
15: 我是这个团里唯一不讲马来语的外国人，于是这个懂华语的马来女生就经常帮我翻译。
17: 在哪里学中文？
16: 对，
17: 小时候看那个电视机，然后我不明白，然后跟我妈讲，叫你送我去华小。
15: 原来 Sara 是为了看懂电视里的中文故事，说服了母亲把自己送去华小读书。原来中国的故事早就在马来西亚拥有一批忠实的观众。今年7月，在吉隆坡一场世界杯决赛的户外观赛活动上，开球前大屏幕播放起了《少林足球》。现场视频被传到网上，就有马来网友留言说：“这电影我看了无数遍，已经不需要字幕了。”中国影视作品为许多马来西亚人留下个人记忆。而这个8月，新的故事还在继续，《功夫女足》《八仙》等中国影片陆续在马来西亚上映，他们能否被本地观众读懂，又会激起怎样的好奇？我把这些问题带到了首映现场。
18: We watched like since we were young.
16: 我们从小就看过《长江七号》《功夫》，我们都感觉非常好看。
18: 我是做好你觉得对的东西就 OK， 我就很感动，就哭一点点，我应该会看第二次。
19: It's just unique to me。
20: 中国电影对我来说很独特，我觉得很酷。虽然我并不是华人。
21: 金钟罩，下一句，铁布衫。
16: 我们还在追中国电视剧。
15: 欢笑与眼泪，那些真正打动人的东西，往往不需要翻译。而功夫、神话，让这份共通的人性多了一种中国式想象。这种主动靠近，不止发生在影院。在不久前的一次活动上，一位不懂中文的印度裔记者告诉我，他最近经常刷视频号。我问他能看懂吗？他说他关注的账号都有英文字幕，字幕成为他理解的桥梁。在本地生活，我能强烈感受到这种靠近从来不是单向的。前两天的一条网友催更触动了我，他说自己外公当年下南洋谋生，后来在这里再婚，再也没回过中国。他希望通过我的镜头看一看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大家不只是喜欢故事，更是需要故事。
11: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厄瓜多尔首都基多，视障人士可以无障碍地享受骑行乐趣。那么它的方式呢，是由视力健全的志愿者在前座掌控方向，那么视障骑手则坐在后排一同骑行。我们一起来听。
22: 该服务主要由一家名为 Ciego Cleta 的自行车俱乐部运营，这一名字来源于西班牙语中盲人和自行车两个词。在基多市每周举办的自行车漫游日，俱乐部向骑行者免费提供多人自行车，该市还会封闭多条道路供视障人士骑行。先天失明的心理学家西梅纳·洛萨诺表示，骑行给了他出门的理由，更丰富了他的生活。
20: 我感觉很自由，我不再觉得自己是视障人士，我仿佛在自由翱翔，内心完整，无比喜悦，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一切糟糕的事物离我远去，只剩下简单的快乐。
22: 44岁的富兰克林·奥乔亚是该俱乐部最活跃的成员之一。除了在基多的日常骑行，他的车轮早已抵达更远的地方。日前，他完成了长达1000公里的骑行，穿越厄瓜多尔大部分地区。下一个挑战计划是一路骑到墨西哥。
23: 当我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仿佛摆脱了视障人士的身份标签，别人不会觉得我看不见，因为大家看到我们骑车时没有持盲杖，会以为我们的视力是正常的。
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11: 明天再聊。 The World in a Minute。
2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Jellyfish，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2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8月中旬和去年8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0: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我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3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

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

0: 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 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8: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2: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6: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9: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10: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9: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9: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 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 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四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

0: 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2摄氏度；重庆晴，24到35摄氏度；广州多云，24到29摄氏度；深圳多云，25到30摄氏度；香港多云，24到28摄氏度；澳门多云，26到28摄氏度。明天台风沙德尔强降雨进入尾声，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未来三天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时候需要适时的添衣。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称，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就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方援助情况，郭家坤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今天上午已经起运，中方将继续为尼方提供救援支持。

0: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两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尼方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1: 另外，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在谈到当前中墨关系和此访期待时，郭嘉坤表示，期待通过此访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
0: 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配合。此访是贝拉斯科先生今年4月就任外长以来首次访华。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此外，中日友好议员联盟正考虑本月派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以年轻议员为主。对此，郭嘉坤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
0: 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努力。只要能够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我们都愿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国内理性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 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4: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他表示，我国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各地还积极创新工作举措，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
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九一八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8: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不再用单纯的文字进行表述，而是将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9: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0: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在讲解员的深情讲述下，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2: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3: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随后大家一同步入展厅，参观故居内保存的与东京审判相关的珍贵实物和历史档案，并集体观看相关纪录片。南昌市民胡文清：
14: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号盘中突破3%大关，创下近30年新高。截至9月3号，早盘虽小幅回落至2.96%，但是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2: 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主要

0: 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纷纷刷新十余年来的最高纪录。政府借钱成本持续走高，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这场看似遥远的债市波动又会怎样影响普通人的钱包？来听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 国债收益率简单说就是投资者买入政府债券能拿到的年化收益，它的涨跌直接反映政府借钱的成本高低，也暗含着市场对一国财政健康、通胀走势和利率前景的判断。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2: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1: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2: 包括就在昨天呢，美伊之间又再次出现了激烈的交火，油价呢甚至重新涨回到95美元一桶。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1: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2: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四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四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000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1: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截至9月2号收盘，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23%，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4.78%。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2: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2: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的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 他们主动的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1: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2: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全球呢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今年三月到八月，该行完成了约86吨黄金储备的重新调配，将这批黄金从美国纽约、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此分散储备风险，提升重大危机下的应急处置能力。来听详细报道。
5: 本次黄金调配采取交易置换与实物运输相结合的模式推进，其中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加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解释称，伦敦是全球核心的实物黄金交易枢纽，存放于此地的黄金具备更强流动性，危机发生时可实现快速交易变现。与之相对，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在紧急局势下无法做到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储备仓位占比数据显示，调整完成后，荷兰存放于伦敦的黄金储备占比从原先 18.1% 大幅升至 32.1%， 纽约仓位占比由 31.3% 下降至 18.5%， 渥太华仓位占比从 19.7% 回落至 18.5%。荷兰本土宰斯特金库依旧保管全国 30.8% 的黄金储备，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为 612.4 吨。长期以来，荷兰央行执行黄金多地分存、风险分散的保管策略。荷兰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此次大规模黄金迁移举动备受关注。自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后，荷兰央行便一直担忧跨大西洋关系趋于恶化，此前已多次发出警告，美国存在阻断荷兰跨境支付交易的可能性，并反复呼吁本国降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
0: 受极端天气影响，法国、匈牙利等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正面临严峻的粮食生产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6: 气候监测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匈牙利六月和七月的气温已较1961年至1990年的历史均值高出 3.1 摄氏度，罗马尼亚紧随其后，夏季平均高温较历史水平上升了3摄氏度。持续升温正直接干扰玉米等主要作物的正常生长周期，使原本偶发的干旱演变为常态化威胁。据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作物预计约为800万吨，比2018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超过一半。匈牙利今年玉米产量预计则为250万吨，不到2018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法国情况同样严峻，法国经济与财政部二号表示， 受农业减产影响，2026年的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低 0.1 个百分点。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的高温和干旱已对部分农产品生产造成显著影响，其中玉米尤为突出。预计法国今年产量将较去年下降 35%。 法国当地农民塞巴斯蒂安告诉记者，
7: 我主要种植的是玉米，年初的目标是每公顷产量达到13至14吨，但如今实际收成只有预期的1/3左右。这些收入大概刚够覆盖种植成本，包括肥料、除草剂和种子等投入。至于劳动力成本，今年是铁定收不回来了。
4: 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8: 通报显示，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较常年平均水平已偏高 1.5 至2摄氏度以上，且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期间继续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超过 2.5 摄氏度，表明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增强。更为严峻的是，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的水温较平均水平偏高，超过8摄氏度。这种异常的热量积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 100%。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表示，目前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影响预计将持续加剧。此次异常事件需要特殊的准备和应对措施。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但事件强度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某一特定地区的受灾严重程度，实际影响因地理位置和季节而异，同时受到其他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温异常状况。为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世界气象组织强调，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月至6月之间开始发展，在11月至2月之间达到峰值强度。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空间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饭好啦。
1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

0: 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日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日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尽在掌握，这番表态如何理解？荷兰央行公布已将大量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出转移至其他地区，这反映出欧洲国家的何种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随着美伊间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关注焦点。当地时间9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他的表态，他说道，他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他们牢牢掌控了局面。那么特朗普这番表态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近期美伊战事再次升级，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5: 美国总统的讲话至少有4个相互关联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应对当前石油价格的恐慌所带来的风险溢价。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概是1/5的海上的石油运输任务。那么在这次冲突之前，每天的原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运输量大概是每天是2000万桶。那么近期关于石油运输再次中断的传闻也让全球的石油价格呢再次受到了这个冲击和影响。那么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可以认为是在向石油市场说明，那么实际的石油市场并不是出现了严重的类似于可能会导致关闭的情形，因此呢不必对于运输通道的中断的可能性进行过度的猜测。那么在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就从当天的最高点是略有下降的。第二点考虑呢，我想呢就是回应伊朗政府关于海峡通道控制权的一些说法。那伊朗政府说可以随意关闭或者是限制这条航道的使用，而美国呢则是宣称说美国的海军掌握着可用的航道，在这里呢主要是指南部的阿曼走廊，也能够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反舰导弹，能够摧毁伊朗的传感器还有布雷舰等等。那么第三点考虑呢，就是强调关于冲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进入到无休止的战争。美国总统在讲话当中说到认为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并且是已经给了伊朗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呢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惯用的策略，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攻击行动，另一方面的否认美国将进行多年的占领。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一个目的呢就是影响他自身的美国国内政治，同时呢也是回应海湾地区那些希望能够保持航道的通畅，不愿意看到混乱状态加剧的合作伙伴。还有呢第四点呢，就是像保险业的一些企业、远洋运输的企业以及海湾地区的油气生产国来传递信号也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的航线来实现自己的正常贸易行为。那么只有当战争的风险的承保公司还有大型邮轮的所有企业认为有足够的护航力量，那么海峡的这个运输才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并且能够逐步的到恢复。那么这样的讲话呢，就是为了避免在近期一些邮轮遭遇袭击的事件之后，那么通道的运输活动会再次陷入停滞。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海峡物流的监测数据， 目前每天的运输量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的。

0: 那么美国所谓的牢了掌控局面的这个说法呢，也是不符合当前的局势的实际情况。那么现实是呢，海峡并不安全，目前还没有办法恢复满载的运输量。
1: 在地缘风险升温的背景之下，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这是继法国之后又一个从美国运出黄金的国家。那么荷兰央行迁移黄金的举措，反映出荷兰以及欧洲国家怎样的担忧与焦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那么在荷兰提出了自身的官方理由的背后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 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那么关于将黄金存放在伦敦的问题，荷兰央行给出的官方理由说是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流动性，而伦敦呢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那么黄金存放在伦敦，那么在自身需要调动的时候，可以更为灵活，速度也更快。所以说呢，根据荷兰的计划呢，经过调整之后，在伦敦的存放比例呢，从 18.1% 上升到了32.1%，成为荷兰政府的最大的黄金资产的单一托管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促使荷兰政府在当前采取果断行动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的担忧，以及对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美元地位可靠性的疑虑。荷兰呢，一直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突出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 那么美国呢，可以轻易借助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有可能会干预荷兰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交易、投资还有支付活动。我们知道呢，美元呢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还有它在全球的支付清算体系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说呢，在荷兰呢，有多方的人士多次呼吁，能够尽快的降低对美国所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呢，美国和西方也冻结了相关资产。 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做法也让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荷兰在内，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也会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考虑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所以说除了荷兰的行动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黄金储备战略，比方说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年采取了行动。 那么德国国内呢，目前呢，关于进一步撤回黄金储备的呼声呢，也在高涨。所以说呢，荷兰央行的行动是欧洲对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合作伙伴信心出现动摇的一种表现。那么是否会对全球金融秩序最终造成更为深刻的冲击，我想还可以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
1: 英国金融时报2号在报道中列举了2周以来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动作。8月19号宣布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计划，意在切断维持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 8月21号， 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原因是美方提出了新的不合理要求，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自主缔结贸易协定的自由。 8月28号， 特朗普高调宣布达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根据协议，美方将获得委内瑞拉一家新石油公司 55%的产出控制权。 金融时报称，这种对任意对象为所欲为、规则让位于强权的做法令人震惊。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些行为又给当前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破坏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那么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那么荷兰央行转移黄金储备的行动和金融时报所提到的这些事件都是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那么它所产生的冲击力还有破坏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对于全球经贸规则基础的冲击，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 长时间因为美国的原因受到了冷落。那么从对贸易伙伴打关税战，到单方面退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经贸合作协议，还有呢，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在美加的经贸谈判当中，多次试图冒犯加拿大的主权，所有这些行为呢，都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那么也会导致全球的经贸摩擦，还有整体的贸易成本的抬升。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于全球供应链合作关系形成了严重的干扰，而且呢，近期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运作出现了混乱。美国通过经贸议题来胁迫产供链的合作伙伴，比方说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的压力迫使全球的产供链合作还有国际分工的格局出现了显著的调整。那么近期加剧的中东冲突又使得全球的能源市场等等方面的运作出现了剧烈波动，比方说利用政治压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像操纵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等等。那么这呢，就是再次向全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强权可以改变资源的所有和分配。那么为了对冲风险，使得各个国家不得不考虑来花费更大的这个成本构建替代的这个供应链，从而呢有可能会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另外今年的中东冲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频繁的使用制裁还有刺激制裁的手段，迫使相关的企业做出市场选择，这也加大了全球经贸合作关系当中的裂痕。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全球的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之前我们提到了荷兰央行的行动，那么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一系列的单边的政策行动对全球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等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一个呢是加剧了信用危机，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还有就是呢，会给全球经贸合作造成这种前景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2: 法德两国提议改革欧盟外交政策，这场改革能否推行？欧盟面临哪些内外困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英国金融时报9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打算拆分欧盟对外行动署，将其中部分职能并入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主管部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负责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据外媒报道，这是一项由法德两国提出的重塑欧盟外交政策的提案。两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对布鲁塞尔的外交政策机制进行大规模改革。那么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欧盟都面临着哪些困局？这些困局或者是弊端，是否就是德法两国呼吁欧盟在外交政策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3: 的确，法德这次提出的改革，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升欧盟对外政策的行动效率。因为就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大的变局来看，基本上外部的危机来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就需要欧盟有快速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欧盟对外政策基本上一直实行的是一致同意的这个方案。那么一致同意呢，它确实让欧盟这个对外政策从这个内部来看更具有合法性，但是它却因为受制于效率，所以显得很无力。这我觉得是这次法德这个提出这个重塑欧盟外交政策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们也是针对过去像一些成员国一票否决，还有就是针对未来如果成员国继续扩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他们看来一定会限制欧盟对外的发声。那么第二呢，还因为就目前欧盟的权能分配来看，它的这个对外政策权能呢，它是分为两块。那么一些像在经济领域类的这些涉外的行动，它其实是由欧盟委员会来决策的。那么 常规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理事会。

0: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安全他们之间在欧盟看来日益的相连，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使得它其实内部经常会陷入的一种权力的一种争夺，对外经常也会发出不一致的声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在法德来看这是欧盟成员国的这种权能，但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可能首先已经发声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进一步这个改革需要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法德推动这个改革主要的一些考虑吧。从欧盟内部现状来看，此次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会顺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目前来看改革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欧盟其实在长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决策的困难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其实欧盟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在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那其实就是要剥夺一些成员国的这种一票否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此之前 他们也针对欧盟委员会其实说，随着你成员国扩大，一国一个这个委员，它其实也会限制让这个机构显得无比的庞杂。但是在整个推行的过程中，我们都面临着这些小国担心被边缘化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次改革从目前来看，其实它是主要由法德推动。那么像中东欧这些国家，有些 小国，那么它势必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赋予了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决策地位，让决策有合法性，但是又面临着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解决了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一定让你的决策面临着这种合法性的挑战。所以从当前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和表态来看，在经过你回头去看过去在这个里斯本条约
0: 就相关机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立场来看，那么在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内部的妥协。目前看前景还是不是非常乐观。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为提高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欧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进行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觉得欧盟当前大家讨论它的国际地位的时候，其实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这种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到在当前绿色和数字转型的背景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先进产业的这种方面，欧盟其实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实施 内部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这种竞争力的提升实实上根本上它是要去完善它的这种大市场的建设。你包括这种共同的财政政策、资本联盟，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欧盟德拉吉报告此前所提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欧盟想要国际社会中提升影响力，它首先是要做好家庭作业，让自己的实力竞争力得到改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欧盟从过去来看，其实当今 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欧盟要加强这种硬实力的建设来提升国际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国际地位恰恰是由于它独特的这种软实力的作用、规范性权力。但是欧盟今天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国际身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说，一方面它的硬实力不足，它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同时呢，它在追求硬实力过程中，它也在抛弃很多它此前长期所坚持的，例如说这种在规范性领域内的一种一致性，也就是说它的双标在国际社会的双标的表现越来越多，这个也会影响它的这种作用的发生。那么第三个呢，事实上就是欧盟今天我们知道它越来越重 重视经济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如果把经济过度的安全化和政治化呢，那其实并不有利于它的实力的提升。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欧盟的国际地位依然取决于它自己内部能不能整顿好纪律，搞好发展。那么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它是希望通过保护的手段来搞好发展，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

0: 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三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九三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
2: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以上是新闻盘点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北方大部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较大，其中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多在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达15度以上。6号至9号，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并伴有4至6度的降温。像太原、哈尔滨等城市，9号最高气温或不足20度，凉意明显加重。公众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而南方5号以后降雨大幅缩减，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炎热天气又会自南向北发展增多，例如福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5号至6号或升至34度，需要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

0: 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尼泊尔外交部长希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平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2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1人死亡、2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 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执政当局以修宪扩军、解禁武器出口等系统性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防卫预算更连涨14年，飙升至9万亿日元。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目的何在？新型军国主义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危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过去，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罪责，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修宪扩军到武器出口解禁，从远程导弹部署到西南诸岛军事化，从靖国神社拜鬼到涉台挑衅，日本正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从2012财年的约5万亿日元飙升至2026财年的超过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那么日本大幅提升防卫费目的何在？从防卫费增加的方向来看，日本军事发展的方向又是如何？接下来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5: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正在快速增长，不仅提前两年实现达到 GDP 2%的目标，而且正在朝着新目标 GDP 3.5% 迈进。2027财年将有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这种现象在日本战后财政史上前所未有。我们知道，在吉田路线之下，日本军费一直被控制在 GDP 的1%规模。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这些数字看透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呢？首先，第一重意图，表面上日本是似乎是在顺应美国的压力，实则是想借力打力。日本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暗示，这是美国设定的硬指标，来论证扩军的不得已。然而必须指出，日本并非被动承受压力，而是主动利用日美同盟框架，将美国的安全要求转化为自身军事松绑的政治资源。每一次对美国采购的扩大，每一次联合演训的升级，都在为日本国内修宪扩军提供合法性外衣，这是典型的借船出海。第二重意图，日本执政当局要打破战后体制束缚，重新成为能战国家。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利，不保持战争力量。但日本右翼的长期目标从来不是永远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恢复所谓的普通国家，即拥有完整的军事能力和对外使用武力权力的国家。防卫费的持续暴涨，本质是为这一目标进行物质准备。当预算规模、装备水平、指挥体制都达到一个普通军事强国的标准时，宪法的限制也便成为一纸空文，修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第三重意图是最终要撕下和平国家的面纱， 谋求东亚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日本右翼的政治基因中始终隐藏着对地区主导权的渴望，从过去大东亚共荣圈到今天以印太战略核心支点自居，其逻辑一脉相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工具，以日美同盟为依托，重新站到地区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种幻想在防卫白皮书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等表述中已经若隐若现。那是一个不仅拥有军事力量，更要以军事力量定义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的日本。防卫费增加方向也印证了这种战略意图，一是放弃专守防卫的战后传统方针，首先能打击敌方，拥有强大的反击力；二是通过加大对美国先进军事装备采购，在武装自己拥有进攻能力的同时，掌握先进的战斗能力和生产能力；三是最终目标要实现自主能力，通过不断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军民两用以及现代版的殖产兴业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
14: 那么日本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5: 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和平体制的突破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工程，他们正在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等三个维度拆除战后和平秩序的四梁八柱，重塑一个他们所谓的强大国家。第一，在历史认知维度上，日本正在发起一场对内对外的全面认知战。战后和平体制的道义基础建立在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而日本右翼的做法是系统性的否认战争性质，美化侵略历史，篡改国民记忆。高市早苗在2026年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天皇在讲话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深刻反省，而作为首相，高市不仅只字不提侵略战争，反而讲沿用数十年的不重演战争惨祸，篡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这一字之差将日本从加害者偷换为受害者，从国家最高仪式层面改写了历史叙事。当首相与天皇在历史认知上公开分道扬镳，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国家记忆正在被系统性的重写。这种认知战不仅对针对国际社会，更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目的是培养一批不再有历史负罪感，能够坦然接受军事大国的新国民。第二，在政治维度上，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拆除战后和平体制的支柱性制度安排，比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2026年4月，新政策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终结了日本战后禁止武器出口的和平国家标志性政策。再比如，公开宣称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尤其针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发起挑战，这意味着日本正在为核武装打开制度缺口。与此同时，日本还在推进情报体制的重构，筹建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被日本国内批评者直接指为战前内务省特务体制的复活。这些不是孤立的政策修正，而是对战后和平体制核心支柱的制度性拆除。第三，在军事维度上，日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的举国体制。一方面，防卫费连年暴涨，指挥领导体制全面改革，安保三文件修订进入倒计时，这些构成了军事扩张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扶植军工产业，将军工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民用企业深度参与军事研发和生产，形成军民一体的产业格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政策调整，而是试图以明治时期殖产兴业的逻辑，在令和时代打造一个以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为牵引的国家动员体制。 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提出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实质上就是总体战动员理念的现代翻版。总之，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以及军事体

0: 抵制着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协同推进，这就构成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完整图景。
1: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对日本国内以及地区安全又有何危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新型军国主义比传统军国主义显得更隐蔽，也更具欺骗性。日本右翼政客其实也非常清楚，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不得人心，是遭到普遍唾弃的标签，公开打出这面旗帜必然丧失民意，因此他们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式，表面上高喊正常国家、国际贡献、自主防卫，试图用民主程序推进修宪，用财政预算扩张军备，用国际形势渲染威胁，而每一步的实际目标都是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权力，军事优先。所谓回归正常国家，实际上要强化控制，重塑体制。正常国家成为突破宪法限制，建立完整军事机器的话语包装。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深刻的蜕变。紧急状态下，政府权限扩大，中央可以接管地方行政权力，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这些制度设计正在一步步架空宪政民主的权力制衡机制，将一个和平主义为根基的战后日本改造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日本自身的历史也证明，当国家将军事安全置于压倒性位置时，民生福祉与公民自由必然最先被牺牲。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日本国民而言，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在于它会将民生优先让位于军备优先，防卫费史无前例的增长，这些资源其实原本可用于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以及灾后重建等紧急课题之需。不仅如此，当局还试图将日本社会整体拖入军事化轨道，比如让大学参与军事研究，让企业转向军工生产，舆论被威胁论动员等。另一方面，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安全也是极大的危害。日本正在从和平国家转向地区冲突制造者，比如一些日本右翼政客提出的台湾有事论，他们竟然公开声称台湾有事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公然为武力介入中国内政寻找法律借口和舆论铺垫。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本质上是在地区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上主动制造冲突点，将东亚安全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对抗之中。81年前那场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从未忘记。今天我们必须对新型军国主义进行深入揭批和保持警惕，这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以新的面目重演。
2: 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俄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欧盟财力承压还能否继续援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9月2号结束的欧盟非正式外长会议上，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存放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的俄罗斯中央银行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再次遭到比利时的反对。类似提案去年刚被否决，为何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在此时又提出这一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解读。
3: 围绕是否动用在欧洲清算银行中的这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我们看到此前呢，欧盟内部呢有过讨论啊，甚至呢有过交锋。由于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它是位于比利时，和比利时政府呢有着很大的关联，所以此前呢，比利时方面呢坚决的否定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提案。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又试图再次重启这个话题。我想主要原因呢， 仍然是当前呢围绕着俄乌冲

0: 冲突的形势啊，仍然非常焦灼。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啊，这个俄罗斯现在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加大施压力度啊，尤其是通过啊这个冻结甚至是没收俄罗斯在欧的资产，那显然啊对俄方的这个信心啊，包括他的财政和金融啊，都会带来打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呢是急于想要在当前啊进一步啊来找到啊这个对俄罗斯施压的办法，然后因此呢不惜在内部分歧下呢，仍然想要重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案来对俄罗斯呢采取更多的措施。
1: 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发出警告，称国防部面临270亿美元，相当于23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他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资金，远超所需。目前欧盟正在制定2027财年预算计划，欧盟还有财力支援乌克兰吗？这对于欧盟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其实说到这个欧盟对乌克兰的长期的财政支持啊，我们看到尽管此前呢欧盟呢虽然已经放行了啊未来两年9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但显然呢现在冲突的长期化呢仍然会让欧盟方面呢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些欧盟国家想要动用在欧洲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呢也是想要把这部分资产的大部分呢转移到对乌克兰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支持中去。因为最早啊这个有关这个提案的这个初衷呢，就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国家呢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这个钱啊来支撑乌克兰，而是希望呢通过对俄罗斯资产的这个冻结和罚没，然后来转而支持乌克兰，这样呢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因此呢我们看到如果啊未来啊在欧盟内部不能够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达成一致的话，那欧盟呢又不得不啊从自身的这个资金来源上呢来想办法。近些年来啊这个欧盟多数国家的经济呢相对都比较疲软，而且由于啊这个社会开支以及转向投入军事和安全的这个费用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欧盟整体啊对于未来要长期的支撑乌克兰，尤其是在财政上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说，应该说这个压力呢会越来越大。如果啊这个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问题啊不能得到解决的话，那显然我想一方面呢会极大的削弱欧盟方面目前呢对乌克兰最终啊能够赢得冲突的这样一种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呢，会在成员国内部啊，在财政分配啊，在资金投入、在预算结构等等方面上的分歧。那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个所谓的欧盟援乌问题啊，会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外部问题呢，会演变成一个在内部不断的制造分歧和矛盾的重大的隐患。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计划9月访问美国，据报道劝说美国加大对乌克兰支援是其主要议题之一。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美国是否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我们一起来听。
0: 自从伯纳姆上台以后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基本上延续了之前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和支持的立场。这次伯纳姆啊这个在访美期间呢，我想俄乌冲突啊显然是英美双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此前呢我们看到伯纳姆政府呢已经在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导弹生产组方面呢走出了一步。我想英国方面呢是想拿这个呢来进一步呢影响和游说美国。因为在此前的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方面曾经放话说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这个生产技术和许可证。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又有一些变化，美国政府的说法呢也有一些改变。所以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呢应该说首先还是想要在劝说美国进一步开放对乌克兰相关的军事装备的生产技术和许可这方面呢想要做一番努力。因为他可以拿着这个他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这个生产许可的这样一个事情呢来鼓动美国方面呢也做出类似的一些这个措施。当我们看到

0: 目前从美国整体的一个安全环境来看呢，现在美国短期内它的主要精力呢仍然是在中东方向，由此呢的确给这个美国方面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军事上的支持呢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尽管英国方面有这样的意图，但我想美国呢会始终会在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利益出发点上来看待形势，并且做出判断。何况啊，在当前的形势下呢，英国本身呢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呢，应该说大不如前。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啊对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友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之后呢，我想这次啊伯纳姆访美期间啊，有可能会对美国展开的游说啊，更多啊可能也仅仅是英国方面想要借此来体现啊他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这样一种所谓冒进的策略，而且想要以此呢来赢得更多啊这个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他的好感。但是实际的对美国的政策的影响效果呢，我觉得应该说啊会大打折扣。
1: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2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8月中旬和去年8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

0: 美好新未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泊尔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9月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国际方面，伊朗方面3号表示，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着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 60%-70% 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总台记者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2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的应对措施作出说明。 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0: 巴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 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女篮世界杯明日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场对阵美国队。 美网第4个比赛日，布云朝克特晋级次轮，创幸运落败者历史。明晨出战第二轮比赛，郑钦文次轮将对阵普丁塞娃。斯诺克英国公开赛，赵新彤、张安达等中国球员出战32强进16强赛，丁俊晖、常冰玉遭淘汰。 中国体操队今天举行公开训练课，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第3轮的比赛呢，即将进行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选手赵新彤将迎战的是霍尔特。那么这个比赛呢，会在我们节目结束过后，北京时间的22:00来进行。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即将开始的女篮世界杯。这个比赛是在明天开赛，中国队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分别迎战美国队、捷克队和意大利队。而这次我们参加比赛的12名运动员有陈明琳、陈玉洁、韩旭、贾赛奇等等。那让大家觉得比较意外的一件事情呢，今天呢李月汝她是因为护照在 季的过程当中丢失了，所以他缺席了这个比赛哈。那么对于即将开始的女篮世界杯，大家有什么期待？尤其是我们是以亚军的身份重返世界杯的赛场，但是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呢，又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面临新老交替，有一些新队员融入进来，我们这个阵容亟待磨合等等哈。我们能不能在这场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周期的中考当中交出合格的答卷呢？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宋翔。
3: 老师，宋翔老师您好。
4: 你好。
1: 首先是今天这个新闻啊，让我们都大吃一惊哈，就是我们的内线核心，也是我们的中锋球员李月汝，他是因为护照在季的过程当中丢失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比赛啊。这个确实我们在过去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例子啊。这个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也想确认一下。
4: 啊，对，确实是这样。因为呢，李月汝，其实在这几天中国男篮啊，中国女篮的 相关方面吧，其实都是在为这个事情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是最终他因为护照的这个丢失，所以呢无缘这次的女篮世界杯。因为呢在这几天当中啊，我也跟中国女篮的相关的人士去沟通李月汝的事情，他们对李月汝的这个参赛与否一直都是噤若寒蝉，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事情上其实 有不小的遗憾，同时在某些程度上而言也是做好了他缺阵的准备。因为在韩旭这个9月初的时候抵达德国柏林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其实李月汝一直没有消息跟球队会合，在当时就已经猜测李月汝是不是打不了这次的世界杯。那最后的结果呢确实如此，所以对于这支队伍而言， 李月汝的缺阵确实是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我们中锋的轮转上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吧。因为确实李月汝在之前他曾经是队里的得分王，并且呢他也是在5号位上一个重要的轮换，但是 他的缺阵现在就是事实，我们必须要接受。
1: 那现在对于中国女篮来说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毕竟是一个

1: 核心球员缺阵，对不对？对，确实是，因为李月如他的整个的经验，他的能力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之上。但是呢，同时我也要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在之前的女篮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其实李月如打得并不是很出色。在当时呢，其实中国女篮教练组就是对李月如有一些 这种不同的判断，有一些教练认为呢，其实李月如在这个更高水平联赛当中的这种锻炼跟他的这种能力的提升并没有特别显著提高。而这次呢，即便他打不了这次的世界杯，对于中国女篮必定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是不是产生过大的影响，现在可能还要看比赛的进行才能判断。因为呢， 李月如他跟球队之间的磨合会很少，而他是一个需要球队给他足够技战术地位的这么一个球员。那当这样的土壤和条件不存在的时候，他的比赛会呈现一个下滑。所以当需要他之后，确实中国女篮内线的人员轮转会产生不小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看像是韩旭、像是张根宇，亦或是陈明玲，能不能 真正意义上去这个抵消掉李月如不在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张子宇这次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的天赋我们说一直都是被不断的挖掘，但是世界杯的舞台众所周知是最为顶级的球员汇集于此，所以张子宇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进一步或者说向世界 去展示他的天赋，让更多人知道他叫张子宇。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展现出来，其实你要看比赛的进程。但无疑我觉得张子宇在近期的海外热身赛拉练过程当中，他的整体的表现还是令我们印象很深刻的，而且也是给我们一定信心的。因为在 多场比赛当中，他的得分都是全队最高，甚至部分的场次他的得分是在20加的一个高度。要知道中国女篮在这次的海外热身赛当中，其实他们面对的对手都是实力较强并且热身赛含金量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比赛，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张子宇能够拿到这样高的分数，证明他打这样的这种对手这样的比赛其实是 有能力的，同时在此过程当中他的信心也在不断提升。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张子宇应该是会给我们很多期待的。而在不久前国际篮联也在女篮世界杯开始之前也撰文评选了这次的几大新星，其中就包括张子宇。所以我们看看张子宇能不能在李月如缺的情况下去进一步的展现他的天赋。那另外呢，就是韩旭 能不能继续的成为这支球队的一个内线的支柱跟核心。因为呢韩旭在这个赛季他也是在更高水平联赛去打球，而且在今天状态很不错。据我向队伍去了解呢，在和球队会合之后，韩旭的状态依然保持着很良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认为在世界杯开始之后，韩旭跟张子宇之间的这种无论是
0: 场上的交替使用，还是他们组成内线的双塔，我觉得都会产生足够好的一个比赛效果。这个我觉得是很期待的。但同时刚才您说，但同时我就像我刚才所言，李月如的缺阵势必会给这支球队在这个内线的人员轮转上带来一定困难。这个时候就要看陈明玲能不能顶上来，或者说 中国女篮的小个阵容是不是能够发挥一定的奇效？那如果这些球员包括一些这种不同这种位置的组合产生好的比赛的效果的话，那么其实李月如缺阵的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其实会大大的削减。
2: 那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一次我们公布的队长是2000年出生的陈玉杰，他是这个校园篮球出生。那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个非常年轻的队长人选呢？
1: 因为呢这次呢我们看到在最近的2年之内， 中国女篮其实是在进行逐步的换血的，因为相比较四年前的世界杯，这次的世界杯只有像李源、王思雨和韩旭三名球员参加过上届世界杯，其余的球员均是第一次开启世界杯的征战。那这意味着这些年轻的球员他们本身就很年轻，同时也是有很强的这种冲击力跟朝气。那谈到陈雨洁呢， 他的年龄是2000年出生，其实在中国女篮这支球队当中大部分的球员都是2000后，所以他算是这个球队当中不算那么年轻，但是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这种潜质去日后成长的球员。那另外呢，就是他成为队长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队友推选出来的，
0: 是他成为队长。在当时呢，像是杨舒雨，像是王思雨，都是在澳大利亚去打球以及参加一些活动等等，不在队中，所以呢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雨洁成为这支球队队长。但无论是之前的杨舒雨还是现代的陈雨洁，我们看到中国女篮大面积换血的这么一个计划其实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这届世界杯应该说困难很多，而且当李源儒确认之后，他们想要实现这届世界杯之前的一个成绩目标，现在看来困难重重。但是就正如公路明所言，这支队伍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过程都是为那一年的奥运会去准备的。那这一年的中考可能未必 我们的成绩有多么好，或者说是否能够达到外界的一个预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收获，能不能更多锻炼到我们的一些未来的希望之星，以及是不是能够真的找到我们球队的领袖，这个其实要通过世界杯的历练去告诉我们答案。但我们想中国女篮一直是一个很有底蕴，成绩非常好的球队，
1: 那在世界杯的舞台最高水平的角逐当中，也希望他们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四年前他们获得了亚军，追平了这支队伍在征战历史上最好的成绩。这次世界杯可能成绩达不到上届的那么高的高度，但是我们希望这支球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带来一些亮点，这个其实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2: 好，最后也请宋翔来给我们前瞻一下，在北京时间明天晚间的8:15分，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女篮就将首战迎战美国女篮。美国女篮我们都知道，她已经是实现了世界杯四连冠，非常强的阵容。我们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1: 对，我们知道，美国女篮一直都是世界女篮的霸主的一个这么一个地位，而且呢，最终也云集了世界上最好的那批球员。所以 中国女篮和这支和美国女篮交锋，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学习，更多的是一个向对手去展示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能够给他们带哪些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内容。胜负结果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但过程我觉得可能是球迷，特别是中国球迷希望看到的。那回想起四年前中国和美国女篮在决赛当中的 那场史诗级的这种交锋，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明天晚上也能打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无论结果如何，我觉得中国女篮能够跟这样的对手交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2: 好的，非常感谢宋翔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那其实呢，我们和彭妍妍继续来探讨女篮世界杯的这个话题，尤其是中国队明天就要迎来非常强的一个对手，大家也是很关心，在比赛刚刚要开始的时候，这么重要的时刻突然少了一个主力球员李月汝，她是因为护照丢失不能够参加比赛，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女篮来说都是一个意外，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在你看来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3: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的知道这个影响其实还真的是 很大的。
2: 嗯，
3: 因为中国女篮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特点，我们的这种外线我们这种内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是我们整个这个技战术的这种套路的这样的一个支点。而这在内线上面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么当然这个李月汝是几乎是可以讲是能够撑起就是非常大的一片天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嗯，而且呢，由于我们在内线上面现在的这个人选，一个是这个李月汝，另外就是韩旭的，当然还有我们年轻的这个张子宇
2: 啊。
3: 的确，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三个人的能力以及他们过往的表现的话，那我们的内线是非常的强的。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阵容本身它是有自己的问题的。那比如说张子宇，他太年轻，
2: 嗯，
3: 这一点实际上包括主帅龚鲁明，他也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张子宇还是处在一个成长中的这样一个年轻的球员，所以他一方面是缺乏大赛经验，另一方面他有一些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些应该说是弱点吧，或者叫短板吧，比如说他这个速度的问题啊，那么导致他在这个场上现在攻防转换这么快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他这个短板就有可能是会成为对手在比赛当中对他针对他去做出这样一些技战术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
2: 嗯，
3: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话，那就更加需要就是两位有经验的老队员，那就是这个韩旭和李月汝，在内线把这个天给我们撑起来，把我们的这个支点给我们撑起来。但现在李月汝因为这样的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意外没有办法去参赛的话，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内线来讲，我们的损失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太意外了这个因素。
2: 嗯，
3: 所以我们也是要看一下就是教练组包括队伍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去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外去做相应的一个调整吧。
2: 嗯，的确就是关于张子宇的使用呢，我们也是一直在探讨这个话题啊，因为他和韩旭两个人，韩旭也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主力，在三月份进行的世界杯的资格赛上呢，两个人是搭档过，所以大家也是当时就在观察他们俩能够产生怎样的这个化学反应。就像彭莹莹刚才说的，因为张子宇他这个身材的这个特殊性啊，他有他的优势，当然他也有他的一个劣势啊，就是如果要围绕他来打造这个战术体系的话，那其实不管是他的搭档也好，他的队友也好，也都是要适应的，做一定的相应的调整。那确实他和韩旭之间会产生怎样的这种配合的化学反应，真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队的这个发挥和走势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相当于内线我们这个中锋上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搭配和选择，那所以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是要迅速的调整自己的一个战术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这次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意图也非常的明显。其实中国女篮在这几年当中啊，说4年前我们获得了世界杯亚军啊，当时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是真的打得很提气。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4年之间我们的阵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4年之间我们在国际大赛上遇到了多大的困难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这个困难是很大的，遇到的挑战是很大的，在国际大赛上的这个表现啊，确实是不尽如人意的啊。现在这是中国女篮更加的年轻，但是呢大赛经验比较缺乏，像当年的这个亚军的班底啊，留着谁呢？留着韩旭、王思雨和李源
3: 三个人
2: 、其实我觉得这是龚鲁明一个决心啊，就是我要改造这支女篮，我们要为未来的接下来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周期做准备的话，那肯定不能再完全沿用过去这个世界杯亚军阵容的这个班底了。所以呢，那我们现在新的一个阵容更加的年轻，面对高强度的防守，尤其是面对我们这几个对手都不弱啊，在这样的这个挑战下，这样的这个阵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这个说实话真的是一个未知数，还要看这个比赛啊。
3: 嗯，对，确实，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女篮现在整体的这个战术支点是在这个内线，我们的外线呢现在也有一些困扰吧，或者说是一段时间会出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我们这个命中率太低了，
2: 得分不高，
3: 得分率不高，或者说是它不是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得分点，所以在我们的内线现在由于缺少了这样的一员大将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我们很多的这种战术的这样的一些重心要转移到外线，这个时候外线它又承受了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它本身又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得分点的话，那我觉得确实对于中国队来说，这次的女篮世界杯，这条道路它一定会变得更加的难走。但是很多时候啊，我觉得说困难呢，它并不是说 具有这种绝对性的这样一种打击。相反，你遇到的困难，尤其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它反而有可能会变成你的一个机会啊，有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这样的那种创造力和这种斗志。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未尝不是我们的一个机遇啊，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呢，美国队当然是绝对强的了。我们在那场比赛里面，明天晚上实际上在那场比赛里面，我们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啊，去锻炼我们的阵容的这样一个机会。另外两个这个对手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我们都是可以战而胜之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已经是到了背水的情况之下，那就不妨背水一战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个激发中国女篮潜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2: 的确啊，就是我们其实尽管说从4月份就开始在集训了，但其实这个集训当中，我们这个人员也是进进出出，始终并没有拿出我们这个最强阵在进行集训，始终是不齐整。包括我们在澳大利亚打球的杨舒雨和陈明玲，他们是7月底才回到球队，像王思雨、李源也是集训期间呢去到澳大利亚和新东甲来进行签约，参加一些海外的特训，韩旭也是回来比较晚，他也是在国外打球。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最强阵现在才集齐，所以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还是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啊再次完成这种磨合和配合哈。看看这个龚鲁明指导会用什么办法让我们体能、技术、战术各方面现在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练了这几个月，现在是要看成效的时候了。确实一上来这个美国队这个阵容星光熠熠，这个12名参赛队员当中有6位 WNBA 选秀的状元，而且呢多名球员在 WNBA 的这个赛场场均得分超过20分，这确实是夺冠的大热哈。但是当时我们可能上一届两队相遇的时候，我们是61-83告负，但这一次我感觉这个差距可能就不止这一点了。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明天这个首战要拿出怎么样的一种姿态，其实真的是很考验人哈。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互动，说到了这个李月汝的这个缺席，福爵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当时啊，就是前瓦伦西亚的门将是因为在酒店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香水瓶，然后这个玻璃片割伤了脚，导致他退出，也就成就了后来的卡西利亚斯啊。他的意思就是章子宇这个时候一定要撑起一片天，在没有李月汝的情况下呢，他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作用最大化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3到4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6到9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 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7: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0: 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8: 上半段我们是关注了中国女篮，女篮世界杯明天就开赛了。中国女篮呢将在明天晚间迎战美国队，一上来这个对手就非常的强势。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女篮在上届世界杯上是获得了亚军的成绩，但这一次呢，我们是面临更多新的挑战，而且我们的队伍呢也是处于新老交替。那这一次世界杯的赛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16支参赛球队被分成四个小组，各小组的头名直接晋级八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又会展开交叉对决，决出剩余四个八强席位。所以呢，中国队需要在和同组另外两个对手捷克队和意大利队的较量当中全力争胜，争取最好的更好的小组排名，为后续的比赛来争取主动。因为没办法呀，我们这个小组当中呢有美国队，那他大概率会以这个小组头名的姿态来出现，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去争取成绩更好的这个小组第二哈。这对我们来说确实又有新的这个挑战和考验了。彭源认为我们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前景如何？
9: 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因为有美国队的存在啊，使得剩下三个队伍实际上只能争二三名。这是一个最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要争二三名的话，你就要多打一轮八强的资格赛啊，那就去跟我们的话按照这个分组抽签，我们的这个小组呢是要跟 C 组的二三名去做这样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对阵的。那么 C 组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小组，你看这个C 组里面其实集中了本届赛事除了美国队之外，另外两个被认为是有夺冠概率或者说是有取得好成绩概率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一个就是欧锦赛的冠军比利时队，另外一个就是亚洲杯的冠军澳大利亚队，另外土耳其队啊也被认为是一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获得二三名，不论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我们能够晋级到这个八强的资格赛当中，我们要面对 C 组的队伍，无论是谁也是不好打的。何况我们现在这个阵容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那么也是有一些就是咱们在上半段一直在讨论的李月汝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使得我们有一点这么雪上加霜了这么个意思吧。但是正像我在上半段我所谈到的那个观点一样，我认为在这种必须要背水一战，你们逼到这个墙角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他还是有机会，反而是有机会去激发我们队伍的这种潜能的。因为这个队伍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跟上一届世界杯相比，跟我们夺取亚军的那届世界杯相比的话呢，我只有三个队员啊，这个阵容里面只保留了三个当年的世界杯亚军队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么多的新人啊，他一方面他的确是使得我们这个队伍显得可能大赛经验稍微会欠缺一点，世界杯的经验会稍微欠缺一点。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反而有可能诞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对于

0: 我们的对手来讲的话呢，他对于我们的这种熟悉程度也不会很高，那么也就给了我们的很多年轻一点的队员，或者说是一些原来可能能见度没有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些队员，他们的一些发挥的一个空间。当然会很考我们的教练组啊，我们的教练组龚鲁明指导，他们在这个排兵布阵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一定会要伤更多的脑筋，因为出现了意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会给我们一些大胆尝试的空间。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明天晚上那场对美国队的比赛，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一个再好不过的热身学习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跟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少。中国人讲自知者明，就是你首先要对自身要有足够的这样一个了解，而你怎么去了解自己呢？像这种团队对抗性的运动当中，了解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最强的对手打一场。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面对美国队那场比赛，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接下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就是小组的通过这个二三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晋级到八强资格赛，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一个作用的。
1: 那从八月上旬开始，中国女篮也是组织了多场热身赛哈，也是希望为不同特点的对手来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包括我们在国内三次对阵尼日利亚队，其实这个对手的身体素质和打法呢和美国队类似，这也是被理解为我们希望来对标一下美国队这个对手来进行热身。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上半段分析过了，我们的内线会遇到高强度的这个防守考验哈，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你这个外线的命中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个外线的出手明天一定要坚决多寻找机会啊。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老马，我们的一位老听友说，确实是难度比较大呀，一上来他不是一个由易到难给你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而是一上来就让你碰决赛的对手啊，上一届决赛的对手，这个确实是挑战太大了，又是这么多的这个年轻队员需要磨合的一支队伍啊，说除非是所有的队员都超水平的发挥啊，那我觉得其实也未见得是坏事，对吧？咱们就当成一个很好的锻炼的一个机会啊，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哈，一起来为中国女篮加油，也可以来预测一下我们看好他们在本届女篮世界杯上会走多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美国网球公开赛，这确实是也有一些意外之喜。那昨天我和彭妍妍坐在这儿，我俩聊天的时候呢，当时是前瞻这个布云乔科特对阵霍达尔的比赛，因为他是这个幸运落败者，所以他出战的是第一轮的比赛，结果呢他在今天凌晨是6-2 6-1 6-1战胜了12号种子霍达尔，挺进了男单第二轮，这个也是创造了这个幸运落败者的一个好成绩啊。那昨天我们在前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都说，因为霍达尔本赛季确实是表现太亮眼了，上升的这个速度非常快，而且他有他这种西班牙球员的这种特点，而且他又有他自己身高这种优势，很难打。但是这个小布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0: 对，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们昨天晚上坐在这里讨论小布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呀，这个确实很难赢啊，就当一次锻炼机会吧，既然已经是幸运落败者，有机会打正赛啊，输掉首轮也没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比赛一开打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对，包括我看到一些这个球迷在这个比赛一些即时讨论里面，他们都在讲说霍达尔一定在疑惑说，哎，这是个百大球员吗？因为小布现在的世界排名是124位嘛，在这个赢霍达尔之前，所以对霍达尔这样的一个世界排名十几位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来讲的话，他真的可能会疑惑说，在面对小布的时候，小布表现出来的那种竞争力那种强度啊，那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其实我们也恐怕在昨天我们也没有讨论到，或者说大家很多人都忽视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霍尔达尔其实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拿他参加大满贯的比赛，包括资格赛包括正赛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去跟小布比的话，那或许小布的大满贯经验是要比他丰富的。小布从这个2024年第一次参加美网正赛啊，那么在这过去的两年当中，我们连资格赛都算上的话，他已经是多次的6次参加大满贯的这个正赛啊，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前，那么还有多次的这种资格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说他实际上是比年轻的霍达尔，比今年才开始参加大满贯正赛啊，那么第一次参加美网正赛的霍达尔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对大满贯的这个比赛的感觉，这种赛场的这种经验， 真的是要更多的，因为很明显霍达尔在这场比赛一上来，当他发现小布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世界排名124位的那样的一个球员的能力的时候，他就有一点，他一个是慢热，另外一个我觉得他整个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节奏，他都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进入到那种节奏里面去。这里面当然有小布的这个啊打引号功劳，因为小布他的确在比赛里面他的战术非常的清晰，他一直在努力的在这种底线对抗当中每一拍去求变化，去打断对手累积动能的那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小布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在霍达尔的方面，我觉得他对于这场比赛有一点，我认为啊，从心理上，从技战术来讲，准备是不够的。因为就像我们讲的，他原来都准备的是要打科基纳基斯的，结果没想到科基纳基斯退赛了，然后来了这个布云乔克特。所以说他可能真的是在这方面准备不够啊，包括他的团队啊，没有充分的了解到就是小布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一个球员。小布的世界排名最高是达到过70分以内啊，我记得。所以在大满贯的比赛赛场上，你碰一个世界排名100位以内，或者是曾经达到过前几十位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说老实话是谈不上谁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优势的。这一点是被过去的很多的比赛历史所证明过的。我认为霍达尔就是在这方面的这个认知上，他的落差太大，他的经验又不足，他太年轻了，所以才使得他在比赛当中始终都没有进入到自己该有的那个节奏，而小布却非常自如的，非常非常镇定的，同时在对自己整体的这种技战术的把握方面又是非常的自信，非常的清晰的把这场比赛的胜利给拿下来了。我要强调一下，这场比赛是一场什么样的胜利呢？是在全场比赛里面啊，三盘比赛里面只进行了不到2个小时，1小时48分钟的三盘比赛里面，霍达尔只拿了4局，小布全场比赛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曾经有一波连赢7局。对于霍达尔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精神上的一个碾压局啊！这位小朋友啊，不到2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球员，他其实是可以从这场比赛之后，他回去思考一下，说那我可能在我的上升过程当中，我还缺少些什么？
1: 尤其是我们看比赛的过程啊，就是布云乔克特，他就真的是先声夺人，首盘比赛第3局是在第5个破发点上兑现，然后第5局又完成第2次破发，真的是连破带保6-2拿到首盘的胜利，他真是表现的一点都不怯场，就这一点确实是让我对他有点刮目相看的这个意思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这个布云乔克特在明天凌晨就要出战了，这个时间其实隔得也是比较近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他就将出战的是美网男单第2轮的比赛，将对阵的是郑睿啊，这个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
0: 首先我觉得小布从这个击败霍达尔的这场比赛里面，他一定是获得了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自信。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不是随便一个什么样的球员都能够在大满贯的比赛里面淘汰一个世界排名在前20位以内、前15位以内吧这样的一个球员的这样的一个高位种子的。何况刚才其实小小你已经提到了，就小布实际上创造了幸运落败者的历史，这是一个什么历史呢？是在公开赛年代以来，在美网当中首位击败前15号种子的幸运落败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这个历史它的那种感觉。那说明什么？就说明小布的确在本届美网通过前面的几轮这个资格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他调整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手感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而且我觉得小布在对霍达尔这场比赛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是应该延续到面对郑睿的这场比赛里头的。因为他在这场比赛里面，我觉得他其实做了如果说霍达尔对他认识不足的话，小布对于霍达尔其实还是有一点研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霍达尔他最大的特点是个子高，超过1米9的身高。这种大个子的球员啊，他们总是会有一些在这种击球方面的一些隐蔽的一些短板的。其实我觉得小布在这场比赛里面的话，他给了霍达尔很多这种应该是下旋的弹跳比较低的这种低球，就包括做一些切削的这样的一些，给他一些低球。你要去放低重心去接球，对于一个超过1米9的球员来讲的话，其实挺难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其实有看到很多时候霍达尔这个去接小布的这个球的时候其实是挺难的，就没有办法打用他一个特别舒服的这样一种方式去这种击球。这就是小布针对性的去对霍达尔所做出的这种击球方式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对于郑睿，我觉得也是同样如此。首先的话，郑睿他也不是就是拥有多么强的硬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也是个世界排名100多位，他是拿 外卡来参赛的嘛，他虽然是本土球员，但他是拿外卡来参赛的，所以呢，对于他来讲的话呢，他的手感，他在比赛里面的状态未必像小布啊那么的热，因为小布已经打了四场比赛了，而且还赢了霍达尔，所以呢，这方面我觉得小布是有这个优势的，是有

0: 这个比较明显的从状态上来讲，他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另外呢，我觉得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讲的话呢，小布也是面对郑睿是不怵的。
1: 嗯，
0: 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有过一次交手啊，那次交手应该是在挑战赛里面啊，虽然是挑战赛，但是小布2-0是当时是获得了胜利的。那就说明他在面对这个郑睿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弱势。我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他在赢了霍达尔之后不要兴奋过度啊，因为他确实。这一战让他在美网成名了，所有的这个包括我看到包括这个ATP 的官网啊也都去写他这样的一场比赛，确实这个大冷门爆出来之后，大家会对这个实现爆冷的这个幸运落败者会有更多的一个关注啊。他也是实现了自己的大满贯正赛首胜，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里程碑嘛。所以呢，我觉得所有的这一些好消息啊，我希望就是让小布能够说有个更强的自信去面对郑睿，但同时不要过分的兴奋了，这会影响他在比赛当中冷静的去用自己的这种头脑去判断啊。因为在网球比赛里面啊，我以前听很多球员讲过，就是一个职业球员在一场网球比赛里面，他要可能做几百次选择。
1: 嗯，
0: 你每一次击球都是一种选择，对吧？你可能要做几百次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你不能保证每一次选择都是对的，你只能尽量保证每一次选择都是相对在那一个场合当中相对合理的。那你如何保证呢？就是在全场比赛当中要始终保持专注，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一点我觉得小布在面对霍达的时候做到了啊。那么接下来面对郑睿，我希望他也能够做到，因为如果大家看一看他这个区的这个晋级路线的话，你会发现他在通往大满贯单打16强的这个道路上已经是非常开放了。
1: 嗯，
0: 因为霍达尔是，其实这个等于是这个签应该是霍达尔的，是这样的一位高位种子的嘛。但是因为他被小布淘汰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些球员在这个区里面的这些球员，他们相对的实力都没有那么的强，没有那么的突出。我认为以小布现在的能力，他状态好的话，他是完全都可以战而胜之的。
1: 对，
0: 那如果能够突破到大满贯单打16强这个阶段，那又是一个中网协男球员的历史了。
1: 嗯，好，说完小布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单第二轮同样表现很好的吴亦丙。吴亦丙是在今天7-5、6-3、6-1击败了达克沃斯。那本场比赛呢，吴亦丙直落三盘，而且是感觉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对手，时隔4年再进美网32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闯进大满贯第三轮哈。我们来点评一下吴亦丙的表现。
0: 对，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过去一直讲的，就吴亦丙他保持健康的话，他真的是可以赢很多人的，因为他这整体的这个打法，我就引用他的下一个对手阿尔卡拉斯的话吧。当年他们在上海大师赛有过一次交锋嘛，去那一次吴亦丙其实就已经是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平啊。赛后阿尔卡拉斯也觉得说这是个世界排名20位的水平，就对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评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吴亦丙如果他能够达到他的整体能力的80%以上啊，他就能够说在大满贯的比赛里面啊，面对任何的对手都能够打出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啊，输赢不好说，但是他打出的这个球的水平一定是不会让你失望的，这是吴亦丙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包括观赏性也会非常强的，这是他的球风。他面对达克沃斯这场比赛呢，我们如果是去看他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应该是在他发球的方面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亮点。那我们都知道他第一轮比赛啊，其实一开始发球状态没有很好，但是通过抢七啊，把这个几个 S 球一发，这个状态就找到了。那么在达克沃斯的这场比赛里面的话呢，吴亦丙全场比赛打了12个 S 球，只有一个双误啊。就大家看一下这个交换比，12个 S 球只有一个双误，
1: 就是发球状态找回来了。
0: 这个状态真的在三盘比赛里面打12个 S， 我认为在硬地大满贯对一个男球员来讲的话呢，这个表现相当的稳定，说明他们在发球这一段，他可能一发进球率没有那么的高，其实他在第一场比赛一发进球率也不是很高，他一发进球率不到70%，但是他在自己的一发得分率上面，包括二发得分率上面呢，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发挥，都能达到接近80%这样的一个表现，就非常的稳定。就让对手就没有办法说对他的这样的发球局做一个特别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他跟小布一样，也是全场比赛一个不发点都没有给对手，就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就是完全压着对手在打这场比赛。那以他这种非常主动的进攻性很强的球风来讲，你又能够说在这个比赛里面通过自己更好的发球压制对手，那这个比赛 赢下来是很合情合理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吴亦丙来讲，通过前两轮的这种应该说非常符合他自己球风的这样的一个发挥，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也是为了他第三轮去面对阿尔卡拉斯，再次面对阿尔卡拉斯，而且是在大满贯当中首次去面对阿尔卡拉斯，也是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热身。
1: 但是啊，说到这个签表啊，彭媛媛刚才提到了这个布云朝克特的这个签表啊，吴亦丙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不是在下一个比赛日，应该是在下下这个比赛日，他将面对的是阿尔卡拉斯啊，这个对他来说第三轮会迎来巨大的挑战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当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钦文了。郑钦文在我们节目结束过后呢，将迎战的是普丁塞娃，这个比赛是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那其实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后了。他会在美网女单第二轮当中迎战的是普丁塞娃，这场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
0: 是其实这两天大家都已经是对于这场比赛有过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了和分析了，因为其实郑钦文他这次能够从这个资格赛当中杀出，而且在第一场面对柳托娃这样的一个超新星的这种压力之下啊，最后还是能够通过三盘大战胜出啊，使得大家对他状态的这个回暖呢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么这个普丁塞娃在第二轮啊就跟郑钦文相遇的话，其实应该说又给郑钦文增加了一点压力，他的压力感又上来了。因为普丁塞娃首先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这样一个球员，31岁的一个哈萨克斯坦的这样的一个球员，那么他在美网也是进过八强的啊。我们都知道郑钦文在美网进过2次8强，普丁塞娃在美网也进过八强。总体上来讲，他虽然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可能是在红土上胜率更高，更擅长一点红土的这种作战，但是他在硬地上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竞争力的。那么从两个人过往的这种交手的记录来看的话呢，郑钦文其实面对普丁塞娃没有任何心理优势可言，因为过往两次交手他都输了啊。尽管那两次都是在红土上面，有一次在法网嘛，有一次是在马德里。但是呢，你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面对普丁塞娃的时候，郑钦文其实他需要有一个更全方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提升。因为实际上郑钦文本人也是很擅长红土的呀。我们都知道他在红土上，他当年崛起啊，就为大家所关注到，就是在法网嘛。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面对普丁塞娃，如果说两次交手都输掉的话啊，当然有一次是输了，有一次是因伤退赛。但是呢，起码从心理上来讲的话呢，对他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因此，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啊，马上就要开始的这场美网的这个单打的这个次轮的比赛里面的话，郑钦文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耐心，一个是自信。为什么说耐心很重要呢？因为普丁塞娃的特点就是他有特别多的调动对手的方法，尤其是包括我们都知道郑钦文可能会比较害怕的月亮球啊，包括一些这种切球那么包括他跑动也是非常的积极的，也是很有韧性的在防守上。这种类型的球员你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什么呢？陷入到打墙的状态，就是你跟他打好像在打墙，而且这个墙呢时不时还会给你放个短球，让你突然一下猝不及防的被晃一下。所以这个其实是容易导致一些进攻型的球员会心浮气躁啊。那你一旦心浮气躁，那你失误又变多了，那你可不就是把比赛节奏完全交到对手的手里了吗？那普丁塞娃就进入到舒适区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郑钦文一定要耐心啊。而且呢，他在面对柳托娃的那场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有过一个驯服自己的那种耐心的一个过程，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急躁的这种情况，但他很快把这样种急躁给压下去了，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一个经验。自信为什么很重要呢？那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他面对普丁塞娃确实是有一些啊这个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弱势，但是呢，我觉得通过这次的美网的这过去的4场比赛吧，3场资格赛1场正赛，他其实也是打得越来越自信了，尤其是我感觉到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也是越来越信任了。这个对于他这种类型的球员来说，正面进攻的啊，强攻型的球员来讲的话呢，也是很重要的，是他建立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此我希望他在这场比赛里面真的能够做到这两点，如果他能够做得到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他还是胜率不小的。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说说，那么在今天结束的另外一场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金花王昕瑜是5-7、6-2和3-6不敌21号种子卡林斯卡亚，被淘汰出局。那他被淘汰过后，那郑钦文就成为我们中网协的这个女 选手哈，唯一的一个独苗了。但我们先来说这个王欣瑜，确实是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双方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技术短板，也有技术相似的这种地方哈。怎么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
0: 我觉得王欣瑜他在这个赛季的很多场比赛当中，他都在暴露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不会打顺风球。
1: 嗯，
0: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应该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啊。
1: 这不会打逆风球我可以理解啊。
0: 但是王欣瑜的确是有一点，本赛季啊，以前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本赛季确实这方面比较的明显，就是他在顺风的情况之下往往容易出现问题。包括他在面对卡林斯卡的这场比赛，我们知道打了三盘嘛，他其实第二盘是打得非常的好的。问题恐怕我觉得在第一盘当中他在

0: 领先的情况之下，他在第一盘曾经4-2领先，就是也是一个完全可能拿可以拿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他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翻过来了，才导致说他要去打决胜盘。所以我觉得真的王新宇在这种顺风球的状态之下，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被对手翻盘的这种情况呢？这个是需要一个作为职业球员来讲，你是需要复盘的时候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1: 这不仅仅是这个技术问题了，有可能这个心理上也存在一定的这个短板哈。他目前呢是我们中网协排名最高的这个球员，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领军人物之一吧，所以也是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这个心理问题早些时候来解决哈。好，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在预测明天的一些比赛啊，像老马说有点担心这个布云朝克特这个体能，因为毕竟他是在短时间之内，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大满贯球员对都一样，你想他们打资格赛
0: 也是今天凌晨打的这个地方，
1: 是啊，你想这个打资格赛多密集啊，也是24小时就是一场比赛哈。这种从这个资格赛一路咬上来的球员，他其实应该是职业球员嘛，有这样的这个韧劲儿哈。还有听友说到了这个女篮的话题，说如果能够出现碰上澳大利亚队，张子宇呢是有这个心理优势的啊。然后也是说到这个女篮的话题，还有听友在说呢，其实女篮感觉在国际赛场呢是遇到了很大这个挑战，包括不管是在这个奥运会也好啊，其他这个赛场也好，这个发挥呢不够理想，所以最近也是换帅了嘛，近年来是换帅了，希望这个龚鲁明呢以他这个老帅的经验哈，可以帮助这个时候的这个中国女篮，尤其是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可以找准自己这个发展方向，尤其是现在我们也是遇到了很多像欧美球队的这个挑战啊，他们的这个发展方向尤其是这个技术潮流我们一定要跟上哈，这就是他们的一些我们听友的一些期待。好，明天我们会为大家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3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2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

小唱。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

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犹太裔医生，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03年，他出生于奥地利加利奇恩的莱姆贝格，犹太血统。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名文职官员，母亲是庄园主的女儿。1910年，罗生特的父母在沃勒斯多夫买了一幢房子，全家迁到沃勒斯多夫居住。罗生特的母亲非常乐善好施，经常会把东西或者钱送给邻居的穷人。当租住他们房子的房客经济困难时，他不但不收房租，还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罗生特父母乐善好施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这对他们儿女的影响也非常大。1922年，罗生特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系，192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先任外科住院医师，后专攻泌尿科和妇科。之后，他和妹妹在维也纳合开了一个诊所。据奥地利人格尔德·卡明斯基撰写的《罗生特传》里说，罗生特是个喜欢过优越生活，又随时准备与他人共享其所有一切的人。因为罗生特高超的医疗技术，也因为他的幽默和魅力，他从来不为下一个先令从哪儿挣得而发愁。热爱文学与艺术，且颇有音乐才华的罗生特，在行医的同时，也给报刊撰写散文。他热爱一切美好纯粹的东西。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打破了罗生特稳定安逸又多彩的生活。罗生特的犹太血统，他的反对纳粹法西斯，使其未来得及逃离即被抓进了集中营。法西斯集中营令人发指的兽刑已是众所周知，罗生特在集中营不仅做苦工，也受过酷刑，甚至被打断肋骨，打伤肾脏。作为医生，他又常常冒着受罚的危险救治伤患。近一年的时间，罗生特已被折磨得皮包骨头。1939年夏天，被放出集中营后，他立即买了赴上海的船票。抵达上海之后，罗生特在法租界开了一个泌尿科和妇产科的诊所。他的精湛医术令他很快有了名气。罗生特一如从前，慷慨而有爱心。罗生特在上海的生活算是稳定而衣食无忧的，然而奢华与贫困画面的并存，令他那颗充满同情的心无法平静。经历过德国纳粹的迫害，令他对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充满同情，并希望置身于斗争的行列。离开奥地利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向罗生特推荐了一位生活在上海的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他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杂志和太平洋事务杂志的记者。希伯在上海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密切联系，他和几个同情共产党的外国人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罗生特在希伯的影响下加入了学习小组，在此他不仅了解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更多的是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了解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他也学习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和游击战思想，由此激发了他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投身中国抗战的热情。他向希伯提出希望去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与交流，希伯认可了罗生特。1940年10月的一天，经希伯联络牵线，罗生特与时在上海的原新四军第三支队军医处处长吴之礼会面。据吴之礼回忆，他们交谈了几句，吴便知
他是一位良医，对其印象极好。同年12月，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振到上海准备动员一些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并筹集一批药物。经吴知礼牵线，罗生特与沈其振在上海南京路光明电影院旁的光明咖啡店见了面。沈其振与罗生特相谈甚欢，他决定送罗生特去新四军。未及动身，发生了皖南事变，罗生特只能留在上海等待机会。1941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新的军部设在苏北盐城。3月，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沈其振和罗生特由交通员护送前往盐城。3月20号，一行人抵达东台县刘庄，军卫生部派汽艇前往迎接，当晚到达盐城，也是新四军军部、华中党政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接见了罗生特，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舍弃安逸的生活，不远万里奔赴艰难困苦的抗日根据地，罗生特不是第一人，但他是投身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第一位外国友人。

战斗在抗日前线，三位犹太裔医生经由不同的渠道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后，皆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技能、严谨负责的态度服务于根据地的军民，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极大贡献，也赢得了中国军民和伤病员的信赖与爱戴。米勒1939年6月随同中国同志从香港经越南进入广西，再抵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由贵阳办事处负责安排他转展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9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米勒随同外国援助中国的600箱医药物资和一辆救护车前往延安。期间，米勒的德国护照令其成功地排除了国民党的阻挠。抵达延安不久，米勒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马海德的陪同与翻译下，他们谈德国，谈国际形势，谈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也谈德国的文学，歌德、海涅的诗，贝多芬的音乐。毛泽东的渊博知识和他的诙谐幽默出乎米勒的意料，令他既钦佩又喜欢。毛泽东建议米勒先到延安各处看看，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不必急于工作。经征求米勒的个人意见，随后他被安排在拐毛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医生。在这里，米勒结识了爱德华、巴苏华、柯蒂华几位印度医生。抵达延安不久，在米勒的坚决要求下，他与三位印度医生一同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程。12月下旬，一行人经长途迂回跋涉，穿越封锁线，终于安全抵达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部安排他们先行熟悉当地情况，于是他们参观了各机关、医院，了解八路军的组织和战斗情况，了解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群众工作，了解前线的战地医疗救护工作。期间做一些医疗工作，即为战士们检查身体，为伤病员做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米勒与印度医生们各自奔赴了不同的岗位。米勒被派往距离王家峪不远的土河村八路军总部医院。总部医院顾名思义是当地最高医疗机构，然而因条件限制，院部仅有少数的重伤员，病人多分散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医院药品匮乏，设备简陋，仅有一台显微镜。米勒在大学学习期间，虽然主攻的是内科，但是同样也完成了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科目的学业。在八路军总部医院工作不久，他就因2个意外的手术而名扬四方。一次是为一个不慎摔伤尿道的小伙子进行尿道的修补手术，成功排尿；还有一次是为难产的孕妇成功接生。米勒不仅以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伤病员服务，为根据地的百姓服务，在药物缺乏的情况下，他还向中国医护人员请教，开始学习使用中草药治病，学会使用一些治病的偏方、土方，甚至亲自上山采摘当归、黄芩、益母草、车前子等药材，并且学会了加工制作中草药。百团大战打响后，米勒再三要求上前线，最终获准赴129师卫生部的附属医院。之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和一些医务人员组成了一个临时战地手术队，随作战部队上了前线。经受了战争洗礼的米勒，在百团大战后被安排在129师第一休养所任所长。米勒与休养所的指导员及其他干部为转移伤员、安置伤员、救治伤员而担心竭虑，他们经受了敌人扫荡的考验，却终因条件所限而付出惨重代价。经历了一年的扫荡与反扫荡，129师首长决定解散这个相对庞大的医疗单位。
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这样上百人的医疗单位既无自卫能力，又无机动力量，既无生产能力，又缺运输工具，在频繁的扫荡中是很不适应的。休养所被调整缩小为一个个队伍精干、机动性强的医疗单位，活跃在太行山各个根据地。勤奋且虚心好学，

0: 富了米勒的医学知识。经过若干年的战地医疗救护，他的手术水平和战场救护经验大为精进。休养所解散后，米勒奉命组建了一个医疗技术力量较强的手术队，巡回在太行山各根据地，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生命。常年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间的历练，令米勒也学会了如何打游击，如何穿越封锁线。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3到4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6到9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两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11: 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

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战斗在抗日前线，日军对根据地长期残酷的扫荡与囚笼政策，使根据地的物资极度匮乏，伤病员的数量因此日益增多，医疗任务繁重，斗争艰苦，食品缺乏营养，这一切使米勒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十分尊重爱戴国际友人，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食物，却也只能是有啥吃啥，睡眠卫生条件更是无比简陋，吃野菜，走哪儿睡哪儿，无法洗澡，满身虱子。这一切原本对生长在德国的米勒是难以想象的，他却毫无怨言地忍了下来。但病魔接连向他袭来，疟疾刚好又得伤寒，外籍医生的健康引起了八路军总部高度的重视。1942年底，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请求将米勒调离前线。延安很快回电，请八路军总部立即组织力量护送米勒回延安。在领导与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米勒依依不舍地离开战斗了三年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943年春，米勒在根据地军民一路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延安，继续在曾短暂工作过的国际和平医院任职。年轻且身体底子好的米勒经过短期休养，辅之以有营养的食物，迅速恢复健康，消瘦的身子也逐渐壮实起来，他又满怀激情投入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抗战胜利结束之后，米勒向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回国的申请。总司令朱德和卫生部部长苏警官分别给米勒开了两张证明。不料因中国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动荡，以及战后德国的状况，回国心切的米勒不得已滞留在中国。在中国朋友和同志们的殷切挽留下，米勒决定暂时留在中国。他也立即得到了新的任命，冀察热疗野战总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直至1994年在北京去世。傅来1941年底到达晋察冀边区后，聂荣臻安排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当教师，兼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医生。傅来在战时中国的主要作为不在于直接的医治伤病，他的工作当时少有医生涉及，却贡献极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学，二是完善临床化验，三是研制抗菌药。白求恩卫生学校成立于1939年9月，是经白求恩建议，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支持下成立的，原称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白求

周恩去世之后，为纪念和学习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改名为了白求恩学校，将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印度医生柯蒂华来到晋察冀，任白求恩学校外科教员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首任院长。傅来是来到该校的第二位外国人，他擅长内科学、传染病流行学，对野战外伤急救学、医学微生物学、临床检验学、 X 光放射诊断学以及保健学也有相当造诣。傅来的入职不仅加强了教学力量，也填补了教学中的诸多空白。教材的缺乏一如以往，傅来和白求恩、柯蒂华一样自己编教材。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以及与病患做更深入的沟通，傅来利用一切时间，抓紧一切机会，用心学习和练习中文。看到村民门框上的对联，他会一字一句抄录在本子上，请同志们教他念读，给他讲解。他用母语编写教材后，又在其他教员的帮助下，借助字典将讲稿译成中文，并在汉字旁用德文或英文标注读音，以便练习发音。为此，傅来的备课费时更多，大约讲一小时的课要花8-9个小时去准备。但如此一年下来，傅来的中国话已经能够运用自如，甚至超过了先期到来也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印度医生柯蒂华。因为傅来每天在豆油灯下编写讲义备课，直至深夜，聂荣臻司令员特批给傅来医生2个油碾灯油的特殊待遇。要知道，当时边区供应紧张，学校教员赵明都是2个人点一盏豆油灯。到1944年调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任教时，傅来医生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用中文讲话、做笔记、读中文书报和听中文的讲演报告了。自1941年12月起，傅来先后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华北医科大学以及重庆医科大学任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卓越的医学教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战争急需的大量医药卫生技术人才。1944年11月，由聂荣臻介绍，傅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傅来加入中国国籍。他对弟子遍布大江南北感到十分欣慰，曾骄傲又欣喜地说：“到处都有我的学生和朋友，到卫生部开会就像同学聚会一样高兴。”任教之余，傅来在附属医院看病问诊，并带领学生下医院实习。据傅来曾经的学生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卫生部部长的李亚荣回忆，因为学校附属医院病人少而实习学员多，傅来带领高班次学员到杨家台冀中医院去实习。那时内科病人多于外科病人，麻疹、疟疾、痢疾、回归热、伤寒等传染病是农村地区常常流行的疾病。傅来不顾被传染的危险，热心地为病患诊断治疗。他还率领人员深入部队和农村疫区调查疫情，指导军民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完善临床化验室是傅来对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大贡献。他接受过医学检验的专业训练，并在正规医院化验科工作过，来到晋察冀根据地被分配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后，他首先检查和完善了检验科的各种制度、检验操作规程及试剂配置，接着开展了许多新的检验项目。根据地药品匮乏是常态，傅来和米勒一样虚心地向当地中医求教。
他在学会用针灸治疗疟疾等疾病的同时，还积极研制救命的抗菌药。

0: 重视药物的研制与开发，是傅莱对根据地的又一大贡献。在当时，即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充分肯定而被委以重任。1942年，傅莱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边区最高医药技术指导机关，是边区医药界的权威机构。他的任务是协助军区卫生部指导医学教育，提高医疗技术，推进卫生建设。之后，傅莱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中西药研究会顾问，八路军联防卫生部医药卫生委员会委员。1944年，在得知可医治多种感染性疾病的高效低毒的特效抗菌药青霉素，1941年在英国已经用于临床，1943年美制青霉素已大量用在盟军各地战场的消息后，傅莱即设法得到菌种，自行开发研制。他是中国研制青霉素的先驱。多年后，他的多位学生和同事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傅莱研制青霉素并送药上前线的事迹。陶思维在深切怀念研制中国初制青霉素的先驱，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式的大夫傅莱医生一文中，对傅莱研制青霉素的过程做了详细介绍。1944年夏，傅莱以美国援华联合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莱收到美国援华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他参阅相关文献，制定出初制青霉素开发研制计划，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立项后，就带领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大内自己动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开始研制。没有现代的厂房，没有功能齐全的发酵机械设备，没有精密的测试仪表，也没有自动反馈监控装置，就在这设备极其简陋的土房子里，很短时间内，他们就研制出了在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英美，用了13年才研制出的极为珍贵的抗菌特效药。1945年5月20号，在延安边区参议会礼堂，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举办的首次医药学术报告会上，傅莱介绍了试制青霉素成功的经过，报告了制成的青霉素送到前方和边区各医院治疗战伤感染、败血症、脓胸、肺炎等感染性疾病，取得很好的疗效。1946年1月，美国援华联合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新闻》报道，中国初制青霉素开发研制成功。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医生理查德·傅莱负责领导了这项研制任务。根据地设备条件之简陋，青霉素研制之不易可见一斑。青霉素是当时医治许多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傅莱带领团队研制的虽然只是初制青霉素，由于技术设备条件的限制无法提纯，产品不能供针剂注射，但是他们研制的医治战伤的外用盘尼西林已然拯救了无数英勇战士和伤病员的生命。我们再继续来说罗生特。前文提到1941年3月20号晚抵达了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受到新四军领导陈毅、刘少奇等人的热烈欢迎。经过短暂的休息与熟悉情况后，四月，陈毅安排罗生特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并聘请其为新四军卫生部顾问。为有效指导基层卫生机构的工作，罗生特常常和有关领导下基层各部队去巡视，检查指导各基层机构的医疗卫生工作。其后，因日军的扫荡及工作需要，罗生特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师和第四师工作。1941年5月， 工作了一个月的罗生特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寄送了一篇详细介绍新四军医疗工作的报道。一个典型的医疗中心看起来就像许多大大小小的农家棚屋，可以掩蔽数百名伤病员。每幢农舍保留一间小屋，用作房主生活所需，其余地方就成为了病区。由军队医疗部门为伤病员进行治疗，其中有些是在中国大城市里受过训练的医生，有些是新四军培训的医务人员，整个医疗组织很出色。医生们常到各个医院视察，尽管我们只有5名合格医生，但却要管非常大的区域。在一周之内，我分别在3个不同的地方医疗中心做手术。目前，我们总共要对5000名左右的伤员和10000名左右的病人，包括疥疮、沙眼、结核病等进行治疗。罗生特投入工作，用心用情之深，工作之细致，可见一斑。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2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8月中旬和去年8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 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午他

0: 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2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尽在掌握，这番表态如何理解？ 荷兰央行公布已将大量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出转移至其他地区，这反映出欧洲国家的何种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为全球能源市场的关注焦点。当地时间9月2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他的表态，他说道，他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他们牢牢掌控了局面。那么特朗普这番表态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近期美伊战事再次升级，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1: 美国总统的讲话至少有四个相互关联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应对当前石油价格的恐慌所带来的风险溢价。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概是1/5的海上的石油运输任务。那么在这次冲突之前，每天的原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运输量大概是每天是2000万桶。那么近期关于石油运输再次中断的传闻也让全球的石油价格呢再次受到了这个冲击和影响。那么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可以认为是在向石油市场说明，那么实际的石油市场并不是出现了严重的类似于可能会导致关闭的情形。因此呢，不必对运输通道的中断的可能性进行过度的猜测。那么在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就从当天的最高点是略有下降的。第二点考虑呢，我想呢就是回应伊朗政府关于海峡通道控制权的一些说法。那伊朗政府说可以随意关闭或者是限制这条航道的使用，而美国呢则是宣称说美国的海军掌握着可用的航道，在这里呢主要是指南部的阿曼走廊，也能够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反舰导弹，能够摧毁伊朗的传感器还有布雷舰等等。那么第三点考虑呢，就是强调关于冲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进入到无休止的战争。美国总统在讲话当中说到认为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并且是已经给了伊朗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呢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惯用的策略，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攻击行动，另一方面的否认美国将进行多年的占领。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一个目的呢就是影响他自身的美国国内政治，同时呢也是回应海湾地区那些希望能够保持航道的通畅，不愿意看到混乱状态加剧的合作伙伴。还有呢第四点呢，就是像保险业的一些企业、远洋运输的企业以及海湾地区的油气生产国来传递信号也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的航线来实现自己的正常贸易行为。那么只有当战争的风险的承保公司还有大型邮轮的所有企业认为有足够的护航力量，那么海峡的这个运输才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并且能够逐步的到恢复。那么这样的讲话呢，就是为了避免在近期一些邮轮遭遇袭击的事件之后，那么通道的运输活动会再次陷入停滞。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海峡物流的监测数据，目前每天的运输量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的。那么美国所谓的牢牢掌控局面的这个说法呢，也是不符合当前的局势的实际情况。那么现实是呢，海峡并不安全目前还没有办法恢复满载的运输量。
0: 在地缘风险升温的背景之下，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这是继法国之后又一个从美国运出黄金的国家。那么荷兰央行迁移黄金的举措反映出荷兰以及欧洲国家怎样的担忧与焦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那么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那么在荷兰提出了自身的官方理由的背后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那么关于将黄金存放在伦敦的问题，荷兰央行给出的官方理由说是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流动性，而伦敦呢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那么黄金存放在伦敦，那么在自身需要调动的时候可以更为灵活，速度也更快。所以说呢，根据荷兰的计划呢，经过调整之后，在伦敦的存放比例呢从18.1%上升到了32.1%，成为荷兰政府的最大的黄金资产的单一托管地。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促使荷兰政府在当前采取

0: 果断行动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的担忧，以及对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美元地位可靠性的疑虑。荷兰呢一直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突出美国利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那美国呢可以轻易借助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啊，有可能会干预荷兰 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交易投资还有支付活动。我们知道呢美元呢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还有它在全球的支付清算体系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说呢在荷兰呢有多方的人士多次呼吁能够尽快的降低对美国所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呢美国和西方也冻结了相关资产，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做法也让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荷兰在内普遍的担忧 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也会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考虑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所以说除了荷兰的行动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黄金储备战略， 比方说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年采取了行动。那么德国国内呢目前呢关于进一步撤回黄金储备的 呼声呢也在高涨，所以说呢，荷兰央行的行动是欧洲对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合作伙伴信心出现动摇的一种表现。那么，是否会对全球金融秩序最终造成更为深刻的冲击，我想还可以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
1: 英国金融时报2号在报道中列举了两周以来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动作。 8月19号宣布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计划， 意在切断维持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 8月21号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 原因是美方提出了新的不合理要求， 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自主缔结贸易协定的自由。 8月28号 特朗普高调宣布达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 根据协议，美方将获得委内瑞拉一家新石油公司 55%的产出控制权。 金融时报称，这种对任意对象为所欲为、规则让位于强权的做法令人震惊。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些行为又给当前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破坏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那么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那么荷兰央行转移黄金储备的行动和金融时报所提到的这些事件都是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那么它所产生的冲击力还有破坏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对于全球经贸规则基础的冲击，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 长时间因为美国的原因受到了冷落，那么从对贸易伙伴打关税战到单方面退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经贸合作协议，还有呢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在美加的经贸谈判当中多次试图冒犯加拿大的主权，所有这些行为呢都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那么也会导致全球的经贸摩擦还有整体的贸易成本的抬升。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于全球供应链合作关系形成了严重的干扰， 而且呢近期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运作出现了混乱。美国通过经贸议题来胁迫产供链的合作伙伴，比方说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的压力迫使全球的产供链合作还有国际分工的格局出现了显著的调整。那么近期加剧的中东冲突又使得全球的能源市场等等方面的运作出现了剧烈波动，比方说利用政治压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 像操纵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等等。那么这呢就是再次向全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强权可以改变资源的所有和分配。那么为了对冲风险，使得各个国家不得不考虑来花费更大的这个成本构建替代的这个供应链，从而呢有可能会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另外今年的中东冲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频繁的使用制裁还有刺激制裁的手段，迫使相关的企业做出市场选择， 这也加大了全球经贸合作关系当中的裂痕。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全球的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之前我们提到了荷兰央行的行动，那么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一系列的单边的政策行动对全球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等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一个呢是加剧了信用危机， 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还有就是呢，会给全球经贸合作造成这种前景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2: 法德两国提议改革欧盟外交政策，这场改革能否推行？欧盟面临哪些内外困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英国金融时报9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打算拆分欧盟对外行动署，将其中部分职能并入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主管部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负责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据外媒报道，这是一项由法德两国提出的重塑欧盟外交政策的提案。两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对布鲁塞尔的外交政策机制进行大规模改革。那么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欧盟都面临着哪些困局？这些困局或者是弊端，是否就是德法两国呼吁欧盟在外交政策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3: 的确，法德这次提出的改革，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升欧盟对外政策的行动效率。因为就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大的变局来看，基本上外部的危机来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就需要欧盟有快速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欧盟对外政策基本上一直实行的是一致同意的这个方案。那么一致同意呢，它确实让欧盟这个对外政策从这个内部来看更具有合法性，但是它却因受制于效率，所以显得很无力。这我觉得是这次法德这个提出这个重塑欧盟外交政策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们也是针对过去像一些成员国一票否决，还有就是针对未来如果成员国继续扩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他们看来一定会限制欧盟对外的发声。那么第二呢，还因为就目前欧盟的权能分配来看，它的这个对外政策权能呢，它是分为两块。那么一些像在经济领域类的这些涉外的行动，它其实是由欧盟委员会来决策的。那么常规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理事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安全他们之间在欧盟看来日益的相连，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使得它其实内部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权力的一种争夺，对外经常也会发出不一致的声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在法德来看，这是欧盟成员国的这种权能，但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可能首先已经发声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进一步这个改革需要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法德推动这个改革主要的一些考虑吧。
1: 从欧盟内部现状来看，此次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会顺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目前来看改革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欧盟其实在长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决策的困难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其实欧盟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在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那其实就是要剥夺一些成员国的这种一票否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此之前他们也针对欧盟委员会，其实说随着你成员国扩大，一国一个这个委员，它其实也会限制让这个机构现在无比的庞杂。但是在整个推行的过程中，我们都面临着这些小国担心被边缘化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次改革从目前来看，其实它是主要由法德推动，那么像中东欧这些国家有些 小国，那么他势必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赋予了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决策地位，让决策有合法性，但是又面临着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解决了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一定让你的决策面临着这种合法性的挑战。所以从当前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和表态来看，在经过你回头去看过去在这个里斯本条约就相关机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立场来看，那么在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内部的妥协，目前看前景还是不是非常乐观。
1: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为提高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欧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进行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觉得欧盟当前大家讨论它的国际地位的时候，其实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这种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到在当前绿色和数字转型的背景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先进产业的这种方面，欧盟其实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实施内部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这种竞争力的提升实质上根本上它是要去完善它的这种大市场的建设，你包括这种共同的财政政策、资本联盟，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欧盟德拉吉报告此前所提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欧盟想要国际社会中提升影响力，它首先是要做好家庭作业，让自己的实力竞争力得到改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欧盟从过去来看，其实当今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欧盟要加强这种硬实力的建设来提升国际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国际地位恰恰是由于它独特的这种软实力的作用，规范性权力。但是欧盟今天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国际身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一方面它的硬实力不足，它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同时呢，它在追求硬实力的过程中，它也在抛弃很多它此前长期所坚持的，例如说这种在规范性领域类的一种一致性，也就是说它的双标，在国际社会的双标的表现越来越多，这个也会影响它的这种作用的发生。那么第三个呢，事实上就是欧盟今天我们知道它越来越重视经济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如果把经济过度的安全化和政治化呢，那其实并不有利于它的实力的提升，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欧盟的国际地位依然取决于它自己内部能不能整顿好纪律，搞好发展。那么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他是希望通过保护的手段来搞好发展，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4: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三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 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
5: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以上是新闻盘点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三到四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六到九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四到六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十一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三十四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2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1人死亡、2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执政当局以修宪扩军、解禁武器出口等系统性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防卫预算更连涨14年，飙升至9万亿日元。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目的何在？新型军国主义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危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过去。

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罪责，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修宪扩军到武器出口解禁，从远程导弹部署到西南诸岛军事化，从靖国神社拜鬼到涉台挑衅，日本正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从2012财年的约5万亿日元飙升至2026财年的超过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那么日本大幅提升防卫费目的何在？从防卫费增加的方向来看，日本军事发展的方向又是如何？接下来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正在快速增长，不仅提前两年实现达到 GDP 2%的目标，而且正在朝着新目标 GDP 3.5%迈进。2027财年将有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这种现象在日本战后财政史上前所未有。我们知道，在吉田路线之下，日本军费一直被控制在 GDP 的 1% 规模。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这些数字看透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呢？首先，第一重意图，表面上日本是似乎是在顺应美国的压力，实则是想借力打力。日本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暗示，这是美国设定的硬指标，来论证扩军的不得已。然而必须指出，日本并非被动承受压力，而是主动利用日美同盟框架，将美国的安全要求转化为自身军事松绑的政治资源。每一次对美国采购的扩大，每一次联合演训的升级，都在为日本国内修宪扩军提供合法性外衣，这是典型的借船出海。第二重意图，日本执政当局要打破战后体制束缚，重新成为能战国家。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利，不保持战争力量。但日本右翼的长期目标从来不是永远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恢复所谓的普通国家，即拥有完整的军事能力和对外使用武力权力的国家。防卫费的持续暴涨，本质是为这一目标进行物质准备。当预算规模、装备水平、指挥体制都达到一个普通军事强国的标准时，宪法的限制也便成为一纸空文，修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第三重意图是最终要撕下和平国家的面纱，谋求东亚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日本右翼的政治基因中始终隐藏着对地区主导权的渴望，从过去大东亚共荣圈到今天以印太战略核心支点自居，其逻辑一脉相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工具，以日美同盟为依托，重新站到地区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种幻想在防卫白皮书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等表述中已经若隐若现。那是一个不仅拥有军事力量，更要以军事力量定义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的日本。防卫费增加方向也印证了这种战略意图。一是放弃专守防卫的战后传统方针，首先能打击敌方，拥有强大的反击力。二是通过加大对美国先进军事装备采购，在武装自己拥有进攻能力的同时，掌握先进的战斗能力和生产能力。三是最终目标要实现自主能力，通过不断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军民两用以及现代版的殖产兴业，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
0: 那么日本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和平体制的突破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工程，他们正在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等三个维度拆除战后和平秩序的四梁八柱，重塑一个他们所谓的强大国家。第一，在历史认知维度上，日本正在发起一场对内对外的全面认知战。 战后和平体制的道义。

0: 基础建立在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而日本右翼的做法是系统性的否认战争性质，美化侵略历史，篡改国民意记忆。高市早苗在2026年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天皇在讲话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深刻反省，而作为首相，高市不仅只字不提侵略战争，反而讲沿用数十年的不重演战争惨祸，篡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这一字之差将日本从加害者偷换为受害者，从国家最高仪式层面改写了历史叙事。当首相与天皇在历史认知上公开分道扬镳，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国家记忆正在被系统性的重启。这种认知战不仅对针对国际社会，更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目的是培养一批不再有历史负罪感，能够坦然接受军事大国的新国民。第二，在政治维度上，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拆除战后和平体制的支柱性制度安排，比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2026年4月，新政策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终结了日本战后禁止武器出口的和平国家标志性政策。再比如，公开宣称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尤其针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发起挑战，这意味着日本正在为核武装打开制度缺口。与此同时，日本还在推进情报体制的重构，筹建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被日本国内批评者直接指为战前内务省特务体制的复活。这些不是孤立的政策修正，而是对战后和平体制核心支柱的制度性拆除。第三，在军事维度上，日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的举国体制。一方面，防卫费连年暴涨，指挥领导体制全面改革，安保三文件修订进入倒计时，这些构成了军事扩张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扶植军工产业，将军工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民用企业深度参与军事研发和生产，形成军民一体的产业格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政策调整，而是试图以明治时期殖产兴业的逻辑，在令和时代打造一个以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为牵引的国家动员体制。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提出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实质上就是总体战动员理念的现代翻版。总之，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以及军事体制着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协同推进，这就构成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完整图景。
1: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对日本国内以及地区安全又有何危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新型军国主义比传统军国主义显得更隐蔽，也更具欺骗性。日本右翼政客其实也非常清楚，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不得人心，是遭到普遍唾弃的标签，公开打出这面旗帜必然丧失民意，因此他们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式，表面上高喊正常国家、国际贡献、自主防卫，试图用民主程序推进修宪，用财政预算扩张军备，用国际形势渲染威胁，而每一步的实际目标都是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权力，军事优先。所谓回归正常国家，实际上要强化控制，重塑体制。正常国家成为突破宪法限制、建立完整军事机器的话语包装。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深刻的蜕变。紧急状态下，政府权限扩大，中央可以接管地方行政权力，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这些制度设计正在一步步架空宪政民主的权力制衡机制，将一个和平主义为根基的战后日本改造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 日本自身的历史也证明，当国家将军事安全置于压倒性位置时，民生福祉与公民自由必然最先被牺牲。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日本国民而言，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在于它会将民生优先让位于军备优先，防卫费史无前例的增长，这些资源其实原本可用于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以及灾后重建等紧急课题之需。不仅如此，当局还试图将日本社会整体拖入军事化轨道，比如让大学参与军事研究，让企业转向军工生产，舆论被威胁论动员等。另一方面，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安全也是极大的危害。日本正在从和平国家转向地区冲突制造者，比如一些日本右翼政客提出的台湾有事论，他们竟然公开声称台湾有事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公然为武力介入中国内政寻找法律借口和舆论铺垫。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本质上是在地区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上主动制造冲突点，将东亚安全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对抗之中。81年前那场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从未忘记。今天我们必须对新型军国主义进行深入揭批和保持警惕，这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以新的面目重演。
2: 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俄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欧盟财力承压还能否继续援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9月2号结束的欧盟非正式外长会议上，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存放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的俄罗斯中央银行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再次遭到比利时的反对。类似提案去年刚被否决，为何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在此时又提出这一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解读。
3: 围绕是否动用在欧洲清算银行中的这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我们看到此前呢，欧盟内部呢有过讨论啊，甚至呢有过交锋。由于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啊，它是位于比利时，和比利时政府呢有着很大的关联，所以此前呢，比利时方面呢坚决的否定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提案。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又试图再次重启这个话题。我想主要原因呢，仍然是当前呢围绕着俄乌冲突的形势仍然非常焦灼。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啊，这个俄罗斯现在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加大施压力度啊，尤其是通过这个冻结甚至是没收俄罗斯在欧的资产，那显然对俄方的这个信心啊，包括它的财政和金融啊，都会带来打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呢是急于想要在当前啊进一步啊来找到啊这个对俄罗斯施压的办法，然后因此呢不惜在内部分歧下呢仍然想要重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案，来对俄罗斯呢采取更多的措施。
1: 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发出警告，称国防部面临270亿美元，相当于23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他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资金，远超所需。目前欧盟正在制定2027财年预算计划，欧盟还有财力支援乌克兰吗？这对于欧盟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其实说到这个欧盟对乌克兰的长期的财政支持啊，我们看到尽管此前呢，欧盟呢虽然已经放行了啊未来两年9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但显然呢现在冲突的长期化呢仍然会让欧盟方面呢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些欧盟国家想要动用在欧洲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呢也是想要把这部分资产的大部分呢转移到对乌克兰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支持中去。因为 最早啊，这个有关这个提案的这个初衷呢，就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国家呢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这个钱啊来支撑乌克兰，而是希望呢通过对俄罗斯资产的这个冻结和罚没，然后来转而支持乌克兰，这样呢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因此呢，我们看到如果啊未来啊在欧盟内部不能够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达成一致的话，那欧盟呢又不得不啊从自身的这个资金来源上呢来想办法。近些年来啊，这个欧盟多数国家的经济呢相对都比较疲软，而且由于啊这个社会开支以及转向投入军事和安全的这个费用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欧盟整体啊对于未来要长期的支撑乌克兰，尤其是在财政上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说，应该说这个压力呢会越来越大。如果啊这个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问题啊不能得到解决的话，那显然我想一方面呢会极大的削弱欧盟方面目前呢对乌克兰最终啊能够赢得冲突的这样一种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呢，会在成员国内部啊，在财政分配啊，在资金投入，在预算结构等等方面上的分歧。那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个所谓的欧盟援乌问题啊，会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外部问题呢，会演变成一个在内部不断的制造分歧和矛盾的重大的隐患。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计划九月访问美国，据报道劝说美国加大对乌克兰支援是其主要议题之一。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美国是否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我们一起来听。
3: 自从伯纳姆上台以后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基本延续了之前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和支持的立场。这次伯纳姆啊，这个在访美期间呢，我想俄乌冲突啊显然是英美双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此前呢，我们看到伯纳姆政府呢已经在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导弹生产组方面呢走出了一步。我想英国方面呢是想拿这个呢来进一步呢影响和游说美国。因为在此前的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方面曾经放话说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这个生产技术和许可证。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又有一些变化，美国政府的说法呢也有一些改变。所以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呢，应该说首先还是想要在劝说美国进一步开放对乌克兰相关的军事装备的生产技术和许可这方面呢想要做一番努力。因为他可以拿着这个他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这个生产许可的这样一个事情呢来鼓动美国方面呢也做出类似的一些这个措施。当我们看到目前从美国整体的一个安全环境来看呢，现在美国短期内它的主要精力呢仍然是在中东方向，由此呢的确给这个美国方面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军事上的支持呢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尽管英国方面有这样的意图，但我想美国呢会始终会在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利益出发点上来看待形势，并且做出判断。何况在当前的形势下呢，英国本身呢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呢应该说大不如前。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对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友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之后呢，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期间有可能会对美国展开的游说更多可能也仅仅是英国方面想要借此来体现他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这样一种所谓冒进的策略，而且想要以此呢来赢得更多这个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他的好感。但是实际的对美国的政策的影响效果呢，我觉得应该说会大打折扣。
1: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 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
7: 是北京时间0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2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早在16世纪，人们就开始梦想航行穿过地球头顶上的北冰洋，拉近东西方之间的距离。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加速融化，北极航道正成为一条各国争相拼抢的捷径。
4: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3: 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2条航线，以及目前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的中央航道。 如今通航时间最长、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是东北航道，它主要沿俄罗斯北部沿岸跨越北冰洋，向西穿过巴伦支海进入北欧大西洋，向东通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太平洋，夏季可用于商业通航。但西北航道也同样牵动着世界的

0: 伯利亚海到北冰洋的边缘海喀拉海横断，海冰覆盖率不足 10%， 被视为穿越北极航道的黄金窗口期。而在今年这个红海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风险高悬的时刻，北极航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2026年8月30号左右，韩国集装箱船泛星宏图号驶入北冰洋，这是韩国第一艘试航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船。它长212米，宽31米，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没有俄罗斯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独立航行。
1: 预计抵达北冰洋时，冰层将完全融化。如果尚未完全融化，我们将绕道航行。
0: 这是泛星宏图号船长徐明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在北极航道，即便冰层融化，锋利的浮冰和海雾仍给行船带来挑战。据《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海雾造成的延误占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时间的 23% 至 27%， 占东北航道航行时间的 4% 至 11%。泛星宏图号的最大载运量为2758个标准集装箱，此次仅搭载737个标准集装箱和100个空集装箱，不足其运力的1/3，其中超过40%为化工产品，此外还有二手车、汽车零部件和金属制品等。这不仅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商业远航，也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战略测试。韩国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将北极航道发展为常规贸易通道。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也是东亚通向欧洲或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最短航程。通常意义上，北极航道分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两条航线。这一命名是基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从西欧出发，朝西北方向穿过格陵兰西侧、加拿大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西北航道，从西欧出发，朝东北方向经巴伦支海、俄罗斯北部海域、楚科奇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理论上还有一条直接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但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多年积累的海冰覆盖，且航道中大部分航程远离大陆，中央航道在短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可能性并不大。此次泛星宏图号试航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北极东北航道。按照航行计划，泛星宏图号抵达欧洲后，预计将于9月9号停靠英国最大集装箱港口费利克斯托，9月11号停靠荷兰鹿特丹港，9月15号停靠波兰港口格但斯克，再沿原路返回韩国釜山。这是一条抄近路的航线。原本东亚与欧洲之间的传统海上航线是苏伊士运河航线，途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相较之下，这条北极航线能将釜山和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之间的航程缩短约7000公里，用时缩短10天以上。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燃油成本可占到航运成本的70%，更短的距离意味着更少的油耗。而除了抄近路，另一方面，开拓北极航道也是避险之举。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国际货物贸易运输依赖海运，国际供应链高度依赖少数关键海峡、运河和国际航道。一旦这些咽喉要道受阻，其影响往往迅速传导至全球供应链和市场。我们来听听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的分析。
2: We have seen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3: 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威胁。而由于加通湖缺水，巴拿马运河每日船舶通行数量减少，因此你必须有一些替代方案。事实上，局势的动荡已超出控制，海上航线正在不断被重新规划，

0: new routes are being redrawn all the time。
1: 就在泛星宏图号起航前一周，今年8月15号，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中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这一航线也被称为中欧北极快航，去年9月试航成功，取到北极东北航道，连接中国与欧洲，和中欧班列、苏伊士运河航线和好望角航线相比，分别缩短运输时间7天、22天及32天。国内段串联青岛、上海、宁波等港口，欧洲段覆盖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等枢纽。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马克·兰蒂涅表示，如今韩国紧随中欧北极快航推出试航，印度也计划于2027年首次尝试北极航道的货运试航，表明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一条二级海运走廊。目前俄罗斯在推动北极航道试水方面已经迈出重要步伐，2025年10月，首艘从中国经北极航道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这艘载重近2.5万吨的集装箱船于去年9月23号从宁波港起航，穿越北极航道仅用20天即抵达目的地，比穿越传统航线的时间缩短了一半。2025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在北极航道沿线大兴土木，自西向东看来，主要涉及5个重要港口，分别是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最北端的摩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极北地带的萨别塔港，位于西伯利亚的杜金卡港，位于远东的普罗维杰尼亚港。俄罗斯政府致力于把这5座港口打造成北极航道沿线支点，为航道运营提供后勤保障。根据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公布的资料，2025年北极航道的货运量为3350万吨，按规划，2035年前货运量将超过每年2.7亿吨。有报道说，到2035年前，将有11艘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航道运营，高破冰级船数量将达100艘左右。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评论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北极航线仍是一种对冲策略，而非真正的替代方案。原因在于其缺乏传统航线所具备的可预测性。以北极东北航道为例，对于普通非破冰商船而言，该航线仅在夏秋两季可以通行，即使在夏季，船只也必须绕开危险的浮冰，应对快速变化的天气。正因如此，北极航线的船只保险费用普遍较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介绍，尽管走苏伊士运河航线需要支付战争风险附加费，但北极航道的保险费通常而言仍然更高，甚至比绕行好望角的航线高出40%。今年8月上旬，俄罗斯阿尔法保险公司表示，尽管有破冰船协助，一艘俄罗斯邮轮在北极航道航行时，船体仍严重受损，阿尔法保险公司为此赔付了约65万美元。一家西方媒体还提醒说，向北开路将使韩国驶入外交敏感水域，因为北极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极海岸线延伸，这意味着韩国必须与俄罗斯协商以获得航行许可，而且一旦商船在航行过程中遇到受困冰层等突发情况，也需要向俄罗斯方面求助，这些都可能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全球海事高级分析师米歇尔·伯克曼表示，
2: 我认为东北航道被赋予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对俄罗斯、对其他寻求替代航线的亚洲国家都是如此。
1: 人类对北极航道的探索可以追溯至16世纪，从1553年开始，英国、荷兰等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北极探险， 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芝绘制了一张影响深远的北极探险地图，神秘的北极由此露出了真容。此后，一代又一代探险家踏上北极探险之旅。1879年，芬兰裔瑞典探险家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首次穿越东北航道。1906年，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首次穿越西北航道。1909年4月，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宣称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冷战时期，北极一度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军事战略区和地缘政治敏感地带。为了让自己的导弹发射基地尽量靠近对方领土，双方都在北冰洋沿岸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美国还曾斥巨资在北极建起规模惊人的早期预警系统，以监控来自苏联的核攻击。加拿大国防部前工程师大卫·伊格尔斯回忆说，
3: 一系列横跨北极的雷达站，从阿拉斯加经加拿大格陵兰岛一直延伸到冰岛。美国人设想，这条预警线可以探测到飞越北极、威胁北美城市的敌方轰炸机。
1: 潜射导弹出现后，北极厚厚的冰层又成为双方战略核潜艇规避侦察的理想场所。1958年8月，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抵达地理北极点，并穿越北极冰层，掀开了两国潜艇在北冰洋暗战的序幕。冷战结束后，北极逐渐从对抗之地变成和平之地，这些军事设施也早已逐步退役。《极地战争》一书作者肯尼斯·罗森分析说，
4: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减少了，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里，一切都是以和平与合作为前提。
1: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厚度和多年冰的覆盖度急剧下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说，过去十年是北极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数据显示，与1979年9月北极海冰的面积相比，2024年9月45年后，北极海冰面积减少了2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阿根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图像显示了2025年春季和夏季北极海冰的融化情况。到了当年9月，海冰消融程度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损失的面积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大小，这也让北极航道的开通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表示，
5: 曾经被认为是冰冻荒漠的区域，现在变成了越来越开阔的水域，北冰洋成为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区域。
1: 挪威北极航运研究机构高北物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极东北航道的通航次数仅为4次，到2025年已增加到103次，为近15年来最多。北极理事会数据显示，2025年北极地区船只总行驶里程相较201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增长来自深入北极海域捕捞的渔船以及越来越多的游轮和货轮。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航道的开辟往往是一件能够影响国际地缘格局的大事。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将美国东海岸与亚洲的航程缩短了5000海里以上，使美国海军有能力在两洋之间迅速调动兵力。巴拿马也成为美国在20世纪图谋称霸太平洋、确立海上霸权的一个战略支点。西方海权理论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在当下，北极航道毫无疑问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安大略湖，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名字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当地时间2026年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给安大略湖改个名字，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即表示反对， 称安大略湖的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甚至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美国记者安娜·斯图尔特分析认为，改名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2: 美国总统想给安大略湖改名字，改成美国湖，可不能只看表面，这是美加贸易战的最新攻势。
1: 最近，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但是，贸易战真的只是为了贸易吗？在美国资深商业分析人士格雷格·维特贝克看来，北极的西北航道正在成为美加贸易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筹码。西北航道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最短的航道之一。如今，西北航道每年已有数月可供通航，这条正在解冻的航道也牵动着美加两国的敏感神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拜尔斯认为，
6: 双方争议点在于加拿大是否完全有权决定哪些船只可以通行。加拿大主张这片水域属于内部水域，对其拥有完整管辖权。
1: 而美国坚持认为西北航道属于国际航道，各国均有权过境通行。美国萨乌瑞吉纳大学学者利奥塔说，
5: 美国将西北航道视作一条国际航道，和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性质一样。
1: 1988年，美加双方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北极合作协定。美国承诺，未来穿越西北航道前将寻求加拿大同意，而加拿大承诺总是会给予同意。然而，这种关系并非牢不可破。2019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政府直接用“非法”一词抨击了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主张。不久前，特朗普又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林·格里菲斯在《美国吞并加拿大的初步举动可能如下》一文中指出，美国政府的吞并行动很可能始于北极西北航道。早前，另一个美国公开表示想拿下的地区——格陵兰岛，也正好位于北极西北航道的东端门户，扼守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加拿大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鲍伯雷曾对媒体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盗窃、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统治西北航道及其周边水域。德国柏林日报评论称，美国已将北极地区视为全球权力斗争的新赛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地缘政治学者克劳斯多兹认为，如今的北极毫无疑问已成为一个双高热点。
7: 15年前，
3: 人们会说北极的特征是高纬度、低紧张，而现在应该修改为高纬度、高紧张。
7: To high north, high tension.
1: 从几个世纪前探险家们的生死豪赌，到如今东北航道的商业化运营，北极航道的演变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突破、全球气候变化和北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交织影响的结果。这片曾经神秘的冰海，究竟是会成为促进多国贸易与合作的和平之海，还是充满角力与博弈的危机之海？人类的抉择将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 张。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三到四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六到九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四到六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十一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三十四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4: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14: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两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7: 时隔一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大打出手，伊朗方面也迅速回应，使得此前一度转向封锁、制裁和谈判的美伊对抗重回军事轨道。那么本轮军事冲突会不会升级？
18: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19: 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17: 五角大楼内部自己揭短，发出了美国对伊战事难以为继的预警，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会如何演进？
20: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
21: 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17: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伊战事，波澜再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三天内美军对

0: 伊朗开展了两轮袭击。当地时间8月30号深夜，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发动了袭击。而在约2小时后的31号凌晨，伊朗军方便宣布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迅速的反击速度表明，伊朗军方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1: 我们不谋求战争，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向世界传递的信号。但面对侵略行径，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性反击。
0: 根据伊朗军方公布的多份声明，伊朗的行动目标包括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具体包括使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使用无人机打击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等等。约旦军方发表声明称，8月31号凌晨拦截了巴美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方面的消息则显示，几乎所有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导弹均被拦截，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失。阿联酋国防部则只确认了由一架无人机进行的袭击，否认了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8月31号稍晚时就美军遭袭作出回应，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遭袭后，伊朗武装部队发起行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地区美国基地和相关利益目标。伊朗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提廷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他说，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旨在进行报复，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回应。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那么美伊本轮战火为何重新点燃？美国媒体大多将此次行动视为美伊军事对抗重新升温的重要节点。美联社指出，美军空袭结束了一个多月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局面，也打断了特朗普政府近期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的政策调整。《华尔街日报》则将其称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场猫鼠游戏，认为美国在争夺海峡控制权的同时，也承担着重新将冲突推向热战的风险。表面看，重新开火的直接原因是伊朗试图布设水雷以及随后袭击美军基地， 但更深层原因则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力量平衡再次发生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据美国方面8月31号消息，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美方分析称，修剪草坪计划一直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美方消息称，截至美伊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2: 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是有限的，还是重回全面战争？
1: 有限的，但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击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伊朗打击美军事基地的行动，美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在出席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正是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政权造成了经济压力，伊朗才采取了军事行动。贝森特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说，
3: Iran is watching 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伊朗正在关注美国所要承受的经济代价，留意我方石油储备不断萎缩。伊朗在做什么呢？他联合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不断加紧挤压石油供应，换言之，他正把脚踩在我们的经济咽喉之上。
0: 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5: 美以除了战术层面取得一些成果，战略目标全部落空。第一个目标是推翻伊朗现政权，第二个目标是摧毁伊朗导弹能力。而事实是，从战争开始直至美以宣布停火的最后时刻，伊朗一直在发射导弹。
0: 当地时间9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正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继续开展外交斡旋，推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 9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伊朗经济施压，本周或将宣布一

0: 向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措施。
1: 我们很可能在本周宣布一项针对伊朗银行的制裁，下周还会宣布另一项。我们正就此与盟友沟通，欧盟、欧洲央行、英国、阿联酋、巴林均已表态，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要在经济上遏制伊朗，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谅解备忘录未能奏效，根源在于伊朗方面并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我的任务是确保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意愿，并且非达成协议不可。
0: 贝森特透露，美国还在考虑将航空租赁企业以及其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业务往来的实体纳入打击范围。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主导的谈判方式行不通，并且提醒欧洲不要与美国为伍。
2: 美国总是沉迷于提出过分要求，把谈判等同于发号施令，这套做法对伊朗注定行不通。只要他们继续如此行事，那么除了目前已有的结果之外，他们必然不会取得任何新进展。毋庸置疑，美国政府立场摇摆，言论反复，策略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放弃运用在战场上或外交上的全部力量。如果欧洲认为可以把伊朗当作筹码，借此博取美国的尊重，确立自身地位，那就是严重误判。这是对欧洲国家的善意提醒，切勿落入圈套，不要盲目遵从美国的非法指令。
0: 不过，相较于美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流露出的自信，美军内部对继续推进对伊战事则显得力不从心。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30号报道，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有记者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
3: 首先，我们没有其他的打算。其次，我们非常受尊重，没有其他人会蠢到这么做。第三，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弹药和军火，如果需要，我们随时可以从其他地方调拨。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相对较小的战争，这不是一场大战。你知道，钱都花在乌克兰了。如果说到短缺，弹药确实被大量消耗了，但我们拥有巨量的、无限量的忠诚和老式装备，它们同样非常强大，数量无限。我们现在只讨论所谓的精英装备，及最顶尖的武器，即使是那些，我们的情况也非常好。我们总是可以从他处调拨，不过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
0: 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据文件披露，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驻留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 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另一方面，有关因对伊朗战事而库存见底的美军防空拦截弹，美国方面也传出了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其已与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两项关键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按五角大楼的说法，这两项协议将使美军重要的防空拦截弹产能得到数倍提升。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当前美国防部仅是同军火商签署订单，合同财务条款也尚未披露。至于后续弹药生产涉及的扩张产线、实际投产等，仍需要时间，且具体执行也取决于国会每年的拨款情况。因此，美军拦截弹库存短缺的状况恐仍将维持较长的时间。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本次美伊火力互射打破了1个多月以来双方暂时的军事冷对峙，也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随时可能重燃。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军当前自身暴露出的资源不足，以及伊朗长期处于被美国封锁与压制的现状，都制约着双方重启大规模战争。
4: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1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
0: 分析人士认为，眼下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一次决定胜负的大战，而是一段强度时高时低的长期军事对峙。美国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能够维持海峡通行，伊朗则只需不断证明美国无法保证航道绝对安全。目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推动恢复谈判，伊朗也并未完全排除恢复履行6月谅解备忘录的可能。但在军事打击再度发生后，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已不只是伊朗会否报复，而是其报复的目标、规模，以及美国如何界定下一次行动的红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表示，客观来看，这次的冲突必将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
4: 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 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Jellyfish，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2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八月中旬和去年八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2: 咿咿呀呀
11: 学说话声嘛。
12: 希望
1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
7: 是北京时间1:0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两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三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

0: 的影响。
1: 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

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犹太裔医生，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03年，他出生于奥地利加利奇恩的莱姆贝格，犹太血统。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名文职官员，母亲是庄园主的女儿。1910年，罗生特的父母在沃勒斯多夫买了一幢房子，全家迁到沃勒斯多夫居住。罗生特的母亲非常乐善好施，经常会把东西或者钱送给邻居的穷人。当租住他们房子的房客经济困难时，他不但不收房租，还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罗生特父母乐善好施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这对他们儿女的影响也非常大。1922年，罗生特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系，192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先任外科住院医师，后专攻泌尿科和妇科。之后，他和妹妹在维也纳合开了一个诊所。据奥地利人格尔德·卡明斯基撰写的《罗生特传》里说，罗生特是个喜欢过优越生活，又随时准备与他人共享其所有一切的人。因为罗生特高超的医疗技术，也因为他的幽默和魅力，他从来不为下一个先令从哪儿挣得而发愁。热爱文学与艺术，且颇有音乐才华的罗生特，在行医的同时，也给报刊撰写散文。他热爱一切美好纯粹的东西。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打破了罗生特稳定安逸又多彩的生活。罗生特的犹太血统，他的反对纳粹法西斯，使其未来得及逃离即被抓进了集中营。法西斯集中营令人发指的兽刑已是众所周知，罗生特在集中营不仅做苦工，也受过酷刑，甚至被打断肋骨，打伤肾脏。作为医生，他又常常冒着受罚的危险救治伤患。近一年的时间，罗生特已被折磨得皮包骨头。1939年夏天，被放出集中营后，他立即买了赴上海的船票。抵达上海之后，罗生特在法租界开了一个泌尿科和妇产科的诊所。他的精湛医术令他很快有了名气。罗生特一如从前，慷慨而有爱心。罗生特在上海的生活算是稳定而衣食无忧的，然而奢华与贫困画面的并存，令他那颗充满同情的心无法平静。经历过德国纳粹的迫害，令他对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充满同情，并希望置身于斗争的行列。离开奥地利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向罗生特推荐了一位生活在上海的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他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杂志》和《太平洋事务杂志》的记者。希伯在上海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密切联系，他和几个同情共产党的外国人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罗生特在希伯的影响下加入了学习小组，在此他不仅了解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更多的是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了解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他也学习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和游击战思想，由此激发了他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投身中国抗战的热情。他向希伯提出希望去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与交流，希伯认可了罗生特。1940年10月的一天，经希伯联络牵线，罗生特与时在上海的原新四军第三支队军医处处长吴之礼会面。据吴之礼回忆，他们交谈了几句，吴便知
他是一位良医，对其印象极好。同年12月，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振到上海准备动员一些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并筹集一批药物。经吴知礼牵线，罗生特与沈其振在上海南京路光明电影院旁的光明咖啡店见了面。沈其振与罗生特相谈甚欢，他决定送罗生特去新四军。未及动身，发生了皖南事变，罗生特只能留在上海等待机会。1941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新的军部设在苏北盐城。3月，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沈其振和罗生特由交通员护送前往盐城。3月20号，一行人抵达东台县刘庄，军卫生部派汽艇前往迎接，当晚到达盐城，也是新四军军部、华中党政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接见了罗生特，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舍弃安逸的生活，不远万里奔赴艰难困苦的抗日根据地，罗生特不是第一人，但他是投身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第一位外国友人。

战斗在抗日前线，三位犹太裔医生经由不同的渠道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后，皆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技能、严谨负责的态度服务于根据地的军民，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极大贡献，也赢得了中国军民和伤病员的信赖与爱戴。米勒1939年6月随同中国同志从香港经越南进入广西，再抵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由贵阳办事处负责安排他转展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9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米勒随同外国援助中国的600箱医药物资和一辆救护车前往延安。期间，米勒的德国护照令其成功地排除了国民党的阻挠。抵达延安不久，米勒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马海德的陪同与翻译下，他们谈德国，谈国际形势，谈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也谈德国的文学，歌德、海涅的诗，贝多芬的音乐。毛泽东的渊博知识和他的诙谐幽默出乎米勒的意料，令他既钦佩又喜欢。毛泽东建议米勒先到延安各处看看，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不必急于工作。经征求米勒的个人意见，随后他被安排在拐毛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医生。在这里，米勒结识了爱德华、巴苏华、柯蒂华几位印度医生。抵达延安不久，在米勒的坚决要求下，他与三位印度医生一同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程。12月下旬，一行人经长途迂回跋涉，穿越封锁线，终于安全抵达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部安排他们先行熟悉当地情况，于是他们参观了各机关、医院，了解八路军的组织。

0: 织和战斗情况，了解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群众工作，了解前线的战地医疗救护工作，期间做一些医疗工作，即为战士们检查身体，为伤病员做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米勒与印度医生们各自奔赴了不同的岗位。米勒被派往距离王家峪不远的土河村八路军总部医院。总部医院顾名思义是当地最高医疗机构，然而因条件限制，院部仅有少数的重伤员，病人多分散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医院药品匮乏，设备简陋，仅有一台显微镜。米勒在大学学习期间，虽然主攻的是内科，但是同样也完成了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科目的学业。在八路军总部医院工作不久，他就因两个意外的手术而名扬四方。一次是为一个不慎摔伤尿道的小伙子进行尿道的修补手术，成功排尿；还有一次是为难产的孕妇成功接生。米勒不仅以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伤病员服务，为根据地的百姓服务，在药物缺乏的情况下，他还向中国医护人员请教，开始学习使用中草药治病，学会使用一些治病的偏方、土方，甚至亲自上山采摘当归、黄芩、益母草、车前子等药材，并且学会了加工制作中草药。百团大战打响后，米勒再三要求上前线，最终获准赴129师卫生部的附属医院。之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和一些医务人员组成了一个临时战地手术队，随作战部队上了前线。经受了战争洗礼的米勒，在百团大战后被安排在129师第一休养所任所长。米勒与休养所的指导员及其他干部为转移伤员、安置伤员、救治伤员而担心竭虑，他们经受了敌人扫荡的考验，却终因条件所限而付出惨重代价。经历了一年的扫荡与反扫荡，129师首长决定解散这个相对庞大的医疗单位，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这样上百人的医疗单位既无自卫能力，又无机动力量，既无生产能力，又缺运输工具，在频繁的扫荡中是很不适应的。休养所被调整缩小为一个个队伍精干、机动性强的医疗单位，活跃在太行山各个根据地。勤奋且虚心好学，丰富了米勒的医学知识。经过若干年的战地医疗救护，他的手术水平和战场救护经验大为精进。休养所解散后，米勒奉命组建了一个医疗技术力量较强的手术队，巡回在太行山各根据地，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生命。常年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间的历练，令米勒也学会了如何打游击，如何穿越封锁线。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3到4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

0: 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六到九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四到六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十一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三十四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三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两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三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0: 战斗在抗日前线，日军对根据地长期残酷的扫荡与囚笼政策，使根据地的物资极度匮乏，伤病员的数量因此日益增多，医疗任务繁重，斗争艰苦，食品缺乏营养，这一切使米勒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十分尊重爱戴国际友人，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食物，却也只能是有啥吃啥，睡眠卫生条件更是无比简陋，吃野菜，走哪儿睡哪儿，无法洗澡，满身虱子。这一切原本对生长在德国的米勒是难以想象的，他却毫无怨言地忍了下来。但病魔接连向他袭来，疟疾刚好又得伤寒，外籍医生的健康引起了八路军总部高度的重视。1942年底，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请求将米勒调离前线。延安很快回电，请八路军总部立即组织力量护送米勒回延安。在领导与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米勒依依不舍地离开战斗了三年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943年春，米勒在根据地军民一路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延安，继续在曾短暂工作过的国际和平医院任职。年轻且身体底子好的米勒经过短期休养，辅之以有营养的食物，迅速恢复健康，消瘦的身子也逐渐壮实起来，他又满怀激情投入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抗战胜利结束之后，米勒向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回国的申请，总司令朱德和卫生部部长苏警官分别给米勒开了两张证明。不料因中国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动荡，以及战后德国的状况，回国心切的米勒不得已滞留在中国。在中国朋友和同志们的殷切挽留下，米勒决定暂时留在中国。他也立即得到了新的任命，冀察热辽野战总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直至1994年在北京去世。傅来1941年底到达晋察冀边区后，聂荣臻安排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当教师，兼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医生。傅来在战时中国的主要作为不在于直接的医治伤病，他的工作当时少有医生涉及，却贡献极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学，二是完善临床化验，三是研制抗菌药。白求恩卫生学校成立于1939年9月，是经白求恩建议，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支持下成立的，原称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去世之后，为纪念和学习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改名为了白求恩学校，将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印度医生柯蒂华来到晋察冀，任白求恩学校外科教员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首任院长。傅来是来到该校的第二位外国人，他擅长内科学、传染病流行学，对野战外伤急救学、医学微生物学、临床检验学、 X 光放射诊断学以及保健学也有相当造诣。傅来的入职不仅加强了教学力量，也填补了教学中的诸多空白。教材的缺乏一如以往，傅来和白求恩、柯蒂华一样自己编教材，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以及与病患做更深入的沟通，傅来利用一切时间，抓紧一切机会，用心学习和练习中文。看到村民门框上的对联，他会一字一句抄录在本子上， 请同志们教他念读，给他讲解。他用母语编写教材后，又在其他教员的帮助下，借助字典将讲稿译成中文，并在汉字旁用德文或英文标注读音，以便练习发音。为此，复来的备课费时更多，大约讲一小时的课要花八九个小时去准备。但如此一年下来，傅来的中国话已经能够运用自如，甚至超过了先期到来也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印度医生柯蒂华。因为傅来每天在豆油灯下编写讲义、备课，直至深夜，聂荣臻司令员特批给傅来医生两个油碾灯油的特殊待遇。要知道，当时边区供应紧张，学校教员赵明都是两个人点一盏豆油灯。到1944年调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任教时，傅来医生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用中文讲话、做笔记、读中文书报和听中文的讲演报告了。自1941年12月起，傅来先后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华北医科大学以及重庆医科大学任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卓越的医学教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战争急需的大量医药卫生技术人才。1944年11月，由聂荣臻介绍，傅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傅来加入中国国籍。他对弟子遍布大江南北感到十分欣慰，曾骄傲又欣喜地说：“到处都有我的学生和朋友，到卫生部开会就像同学聚会一样高兴。”任教之余，傅来在附属医院看病问诊，并带领学生下医院实习。据傅来曾经的学生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卫生部部长的李亚荣回忆，因为学校附属医院病人少，而实习学员多，傅来带领高班次学员到杨家台冀中医院去实习。那时内科病人多于外科病人，麻疹、疟疾、痢疾、回归热、伤寒等传染病是农村地区常常流行的疾病。傅来不顾被传染的危险，热心地为病患诊断治疗。他还率领人员深入部队和农村疫区调查疫情，指导军民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完善临床化验室是傅来对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大贡献。他接受过医学检验的专业训练，并在正规医院化验科工作过，来到晋察冀根据地，被分配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后，他首先检查和完善了检验科的各种制度、检验操作规程及试剂配置，接着开展了许多新的检验项目。根据地药品匮乏是常态，傅来和米勒一样虚心地向当地中医求教。他在学会用针灸治疗疟疾等疾病的同时，还积极研制救命的抗菌药。重视药物的研制与开发是傅来对根据地的又一大贡献，在当时即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充分肯定而被委以重任。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边区最高医药技术指导机关，是边区医药界的权威机构。它的任务是协助军区卫生部指导医学教育，提高医疗技术，推进卫生建设。之后，傅来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中西药研究会顾问、八路军联防卫生部医药卫生委员会委员。1944年，在得知可医治多种感染性疾病的高效低毒的特效抗菌药青霉素1941年在英国已经用于临床，1943年美制青霉素已大量用在盟军各地战场的消息后，傅来即设法得到菌种，自行开发研制。他是中国研制青霉素的先驱。 多年后，他的多位学生和同事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傅来研制青霉素并送药上前线的事迹。陶思维在深切怀念研制中国初制青霉素的先驱，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式的大夫傅来医生一文中，对傅来研制青霉素的过程做了详细介绍。1944年夏，傅来以美国援华联合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来收到美国援华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他参阅相关文献，制定出初制青霉素开发研制计划，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立项后，就带领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大内自己动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开始研制。没有现代的厂房，没有功能齐全的发酵机械设备，没有精密的测试仪表，也没有自动反馈监控装置，就在这设备极其简陋的土房子里，很短时间内，他们就研制出了在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英美用了13年才研制出的极为珍贵的抗菌特效药。1945年5月20号，在延安边区参议会礼堂，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举办的首次医药学术报告会上，傅来介绍了试制青霉素成功的经过，报告了制成的青霉素送到前方和边区各医院治疗战伤感染、败血症、脓胸、肺炎等感染性疾病，取得很好的疗效。1946年1月，美国援华联合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新闻》报道，中国初制青霉素开发研制成功。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医生理查德·傅来负责领导了这项研制任务。根据地设备条件之简陋，青霉素研制之不易，可见一斑。青霉素是当时医治许多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傅来带领团队研制的虽然只是初制青霉素，由于技术设备条件的限制无法提纯，产品不能供针剂注射，但是他们研制的医治战伤的外用盘尼西林已然拯救了无数英勇战士和伤病员的生命。我们再继续来说罗生特。前文提到1941年3月20号晚抵达了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受到新四军领导陈毅、刘少奇等人的热烈欢迎。经过短暂的休息与熟悉情况后，4月陈毅安排罗生特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并聘请其为新四军卫生部顾问。为有效指导基层卫生机构的工作，罗生特常常和有关领导下基层各部队去巡视，检查指导各基层机构的医疗卫生工作。其后，因日军的扫荡及工作需要，罗生特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师和第四师工作。1941年5月，工作了一个月的罗生特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寄送了一篇详细介绍新四军医疗工作的报道。一个典型的医疗中心看起来就像许多大大小小的农家棚屋，可以掩蔽数百名伤病员。每幢农舍保留一间小屋用作房主生活所需，其余地方就成为了病区，由军队医疗部门为伤病员进行治疗。其中有些是在中国大城市里受过训练的医生，有些是新四军培训的医务人员，整个医疗组织很出色。医生们常到各个医院视察，尽管我们只有5名合格医生，但却要管非常大的区域。在一周之内，我分别在3个不同的地方医疗中心做手术。目前，我们总共要对5000名左右的伤员和10000名左右的病人，包括疥疮、沙眼、结核病等进行治疗。罗生特投入工作，用心用情之深，工作之细致， 可见一斑。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It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1: English Mama。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 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 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

0: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 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 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 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为废墟， 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 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 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的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两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 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时间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 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 1982年4月， 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 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 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 叩问来处。
2: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 2019年以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就组建联合考古队，开展多次考古调研工作，累计调查文化遗存40多处。 此次联合考古队由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 与民族学研究所等相关机构的15名专家学者组成。 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跟中国历史有什么关联？ 此次联合考古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中吉联合考古未来还有哪些计划？ 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维的详细报道。
4: 据介绍，舒拉巴夏特是吉尔吉斯语的音译，大致意思是泉水、源头。 该遗址位于奥什州乌兹根市北侧，正好扼守在古代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咽喉。这个位置

0: 遗址与中国历史的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1: 第一个，它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大渊国时期的核心城址之一。根据我们目前学界和中亚考古学界的考证，舒拉巴瑟特古城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古代大渊国的御城城。其实，大家熟悉的这个张骞凿空西域啊，汉武帝为寻找这个汗血宝马，派李广利统兵西行的大渊之战，其历史发生的这个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年工作的区域。第二个维度呢，主要体现在这座城址呢，它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互鉴的一个生动见证。古丝绸之路呢，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的友好。比如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张骞、玄奘、李白等名人的这个故事啊，在现在还在当地有流传。所以呢，舒拉巴瑟特古城见证了早期的这个中原文明啊、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以及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因此呢，我们研究这座城市呢，不仅是在复原吉尔吉斯斯坦古代的城市史，更是在实地印证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古代文明交往的历史。其实这类遗址的研究在我们考古学上，其实就是用考古实证的方式，把张骞丝绸之路，我们这些大家比较熟悉耳熟能详的历史概念落实到具体的我们能够看到可以触摸到的一些遗物和遗迹上。
0: 曹凯表示，经过近一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取得了多项成果。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核心区域1.3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多座城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探。我们初步理清了整个遗址群的空间格局。这个遗址群呢，其实是由多座城址组成的，呈东西分布展开。而且第二点呢，我们目前确认了这个三号城址的城墙的营造方式，就是采用垛泥垒筑的方式，而且外围有这个壕沟，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聚落防御体系。同时呢，我们还勘探确认了每座城址的城门以及这个角楼的这个分布。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了多处这个高台建筑遗存和多个时期可能多个时期的这个文化层堆积，说明呢这个遗址呢存在长期多阶段的人类活动痕迹，它不是一个暂时性或季节性使用的遗址。
0: 让曹凯意外的是，这座古城远比预想中有分量，不仅营建水平高，年代也可能比预计的更早。
1: 开始呢，我们其实主要预期这里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这个铁器时代的巨额遗存，但实际勘探随着研究的深入了，我们发现无论是城墙城门的规划，还是高台建筑的体量，其实都显示出比较高的营建水平，说明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边缘聚落，更像是一个有一定等级和组织能力的中心聚落或者城市中心。同时呢，结合最新的这个科技考古分析呢，我们发现以舒拉巴瑟特遗址命名的舒拉巴瑟特文化的年代可能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更早一些，而且当地的早期人群的生业方式兼具山地农牧和绿洲农业的双重特征。其实这一点，其实我们呢费尔干纳盆地绿洲城邦的起源和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可能比想象中的更复杂更早一些。
0: 谈到本次联合考古工作中用到的不少高科技手段，例如无人机测绘和卫星遥感，曹凯表示，新技术让考古看得更清，也测得更准。
1: 我们这次呢综合运用了这些包括地面踏查、RTK 测绘、探铲勘探、无人机航测以及处理剖面这多种手段，还逐步开展了遥感和环境考古学方面的多学科合作。最直观的变化其实就是效率和精度。传统考古呢，主要靠这个人工的踏查、皮尺测绘。一座大的城址，上百米的城址，可能要走上很久，效率很低。现在用 RTK 测绘和无人机航测呢，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厘米级精度的地形和城址的平面数据，而且从高空俯瞰这个，尤其是做城址俯瞰这个整体格局，这是人在地面上很难直观获得的一个视角。而且通过无人机航拍呢，能帮我们发现地面踏查容易忽略的一些遗迹走向，尤其是壕沟城墙的连续性。因为现在有的城址它长的草和树非常的高大，地面上很影响我们的直观判断，从空中看呢会一目了然。同时呢，遥感手段呢，我们 可以在不破坏遗址的

0: 本体下判断地下遗迹的分布。
1: 谈到与吉方考古队员的合作，曹凯真切感受到中吉联合考古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需要双方学者真正并肩长期在田野一线共同工作交流合作。这也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本身的特点，它跨越国界，需要几代学者持续投入才能形成系统性的认识。
0: 这次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吉方的这个领队巴克特阿曼巴耶娃教授，年过古稀，头发花白，他是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的这个资深教授。本年度呢，他和我们中心的张卫星研究员呢共同担任我们这次联合考古队的领队。但工作期间呢，他三次专程来我们工地指导，对勘探记录测绘精度都有要求，都非常的细致严谨，能看出来老一辈中亚考古学家比较扎实的田野功底和治学态度。除了我们这个项目阿曼教授还承担着吉尔吉斯斯坦其他多个涉外合作的考古项目，比如说碎叶城，传说中李白出生的这个城址，还有我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的这个红歌城遗址。工作节奏其实是非常紧密和忙碌的，这让我感受到中亚地区的这个丝路考古合作是建立在双方一批要长期投入专业素质过硬的学者共同努力支撑之上的。其实这种紧密协作本身呢，就反映了丝绸之路人文交流传统的其实一种变相的一种延续。
1: 曹凯透露，下一步中吉联合考古队计划围绕几个方向持续推进工作。
0: 一是呢，我们要对城内的布局进行勘探；二是对重点的建筑，尤其是高台建筑进行重点发掘；三是围绕城址进行墓地调查。第四个呢，就是继续深化多学科研究，比如说环境考古、科技测年、动植物考古等等。第五个呢，是推进遗址的数字化保护和复原展示工作，这就是大遗址保护的一个内容了。其实我们做这个遗址更多的背景从2019年就开始了。我们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机构在费尔干纳盆地东部开展了多次的考古调查，累计调查了包括世界文化遗产苏莱曼尼山埃尔玛尼山岩画等40多处文化遗存。舒拉巴耶特是这个长期合作基础上的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遗址逐步打造成中吉联合考古以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汇集中吉两国人民。
2: 下面一站我们带大家去到埃及。在埃及吉萨高原，一座承载数千年文明记忆的博物馆正在迎接世界游客，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从白天的数字沉浸体验到夜晚的光影艺术盛宴，大埃及博物馆正在用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的脚步，一起感受一下这座博物馆如何解码历史。
3: 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距今3000多年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还有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修复后的胡夫太阳船等珍宝等您来打卡。
4: 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涵盖埃及5000多年的历史，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12个展厅以时间与主题双线逻辑，展示了埃及从史前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坐标。
3: 丰富的馆藏之外，博物馆还有很多精妙的巧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可以看到一个小窗户，这并非通风井，而是建筑师以现代科技重现古埃及天文历法的创举。
4: 3000多年前，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埃及南部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神庙，每年在他的生日2月21日和加冕日10月21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都会穿过神庙照亮他的面庞。经过一年的天文研究与精密计算，大埃及博物馆这里的小窗户为的就是复现这一奇迹。在大埃及博物馆的混合现实体验区内，古老文明正在与现代数字技术迎面相遇。 AR 眼镜将数字信息叠加到眼前的文物之上，使之呈现出更丰富的细节。
3: 几千年的文物如何看出新意，戴上这副 AR 眼镜，眼前的文物便不再沉默。

0: enjoyed the part where,
1: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向我解释了建造金字塔的过程，每一处都解释得很清楚。
2: 当白天的喧嚣褪去，
3: 博物馆外墙灯光亮起，整座建筑化身为一件巨大的光影艺术品，为古埃及文明更添几分神秘。
4: 每周三和每周六，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夜场，为游客打造博物馆奇妙夜的体验。夜间的博物馆外墙灯光也使整座楔形建筑通体明亮，在吉萨高原的夜色中熠熠生辉。
5: 我觉得光影的变化让每个角落都充满美感，这让大埃及博物馆更加神秘，也让我能在细微之处发现更多精彩。
6: 正如你所看到的，灯光很美，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正如相机画面中所呈现的，太棒了，非常漂亮。
7: The different world that the night
8: 夜晚的博物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它更加扑朔迷离，带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正如你所说，非常神秘莫测，也因此更增添了令人激动的体验。
7: Adds to the excitement。
2: 无论是白天的数字沉浸，还是夜晚的灯火辉煌，大埃及博物馆总有一种方式让您爱上历史。如果您也是文博爱好者，不妨亲身前往，与千年前的文物面对面的聊聊天。
9: 说到埃及，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70年前，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埃及青年阿穆尔·易卜拉欣目前在中国高校就读，中文名字叫做李叶成。在他看来，埃及与中国两大文明古国携手前行，将为中阿合作、中非合作带来更多机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10: 这一番话书信来的巧，见识浑中成功啊。
11: 我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中看汉语桥比赛的同学们，他们一直在唱京剧、化妆啊、服装啊，唱的方式都是特别喜欢。
10: 金帐袍三通鼓。
12: 正是这份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指引着埃及青年李叶成来到中国读书。
11: 我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国际中文教育的硕士，学习中文是我在上大学，在埃及上大学的时候就决定的。现在好多学校已经开设了中文专业，因为有好多学生他们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12: 埃及高校的中文热已持续多年。1958年，埃因夏姆斯大学首开中文教学，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了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
11: 在中国这2年，我去过很多城市，因为我想自己去看看中国的发展，了解这个国家。坐得越远，看得越多，我自己觉得选择学习中文是最正确的选择。
12: 走的地方越多，这位中文名叫李叶成的埃及青年就越觉得中国是值得深入了解和学习的国家。李叶成用磕磕绊绊但越来越流利的中文，一点点感受这个国家最真实和美好的模样。
11: 我看中国不仅正飞速迈进现代化，更很好地传承着自己灿烂的文化。我也很积极地把我们的埃及文化和历史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12: 这种文明之间的共振，在李叶成看来，正是埃中友谊最动人的底色。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11: 今年正好是我们建交70周年，我的祖国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70年来，我们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可靠的伙伴、友好的成功典范、真诚的朋友。
12: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的深度对接，从红海之滨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到开罗以东拔地而起的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再到连接城市群的电气化铁路，这些项目早已为埃及人所熟悉。
11: 从经济贸易到基础设施，从教育人文到科技的创新，两国都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比如 在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沙漠里，中国企业参与打金，让原本缺水的地区有了更多农业发展的可能。中国承建的新首都中央商务区正在拔地而起，铁路让我们的交通更便利了。苏伊士合作区吸引了好多外资，日本工方的新能源专业也为埃及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2023年，中国还帮助了埃及发射了原埃及二号卫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家的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1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青年李业成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11: 我相信未来我们两个世界文明古国能够继续携手前行，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机会，也为中阿中非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愿埃中友谊像尼罗河、黄河一样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12: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9: 博物馆藏品的安全管理一直备受关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全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正式施行。我们来共同了解。
13: 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藏品定义及管理责任等内容。新规自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在安全管理方面，新规将安全责任到人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
14: 办法首次明确，博物馆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是藏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将安全职责直接落实到单位主观，明确保管部门承担藏品管理的主要职责，同时规定保护修复、展览陈列、资产管理、安全保卫、信息化等相关部门在藏品流转、利用与风险防控中的协同职责，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明确了藏品管理中的各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以刚性的法律条文守牢藏品安全底线，规范捐赠接收，保障捐赠人权益。针对部分博物馆捐赠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办法进一步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要求必须捐赠协议，并明确基本内容，依法约束捐赠藏品的处置方式，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定藏品退出条件。为防止藏品流失，办法对藏品退出进行了严格限制，明确了准许退出的具体情形与后续处理方式，并规定必须经过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确保藏品退出程序严格谨慎，有法可依。
13: 为了解决藏品核查程序繁杂、清点移交难度大等问题，办法完善了技术层面的约束设计，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管理留痕、流程可溯。
14: 为确保藏品在生命周期内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可控，办法对藏品的日常保管、清点及保护利用提出了更为精细的技术与程序要求。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到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保护、利用等全过程，要求规范记录、信息实时更新，确保管理留痕、流程可溯。特别强调了法人和保管人员离任时的移交责任，防止因人员变动导致账目不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藏品的科学研究与展览利用，切实发挥藏品的社会价值。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3到4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6到9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 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

0: 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1: 有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三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两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3: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5: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5: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5: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6: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5: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7: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5: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8: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传统色彩的每一笔都诉说着独有的中国韵味。中国传统的色彩来自于天地万物，我们所说的正色即青、赤、黄、白、黑。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的纪录片《古中国的颜色青》，深度解读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的颜色流变。该片以颜色探寻者的视角为引，辅以科学实验与动画手段，勾勒出中国艺术史轮廓，洞察中华文化独特的审美意趣。接下来就为您带来《古中国的颜色》青。
19: 自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以来，神秘的兵马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近8000件真人大小的陶俑，姿态各异，千人千面。从躯干到四肢，从五官到发饰，甚至连头发丝都雕塑非常精细。这支庞大的地下军团只是秦陵的冰山一角，人们隔着2000多年的时光，仍然可以感受到秦朝的雄厚实力。 然而人们可能无法想象，这些威武的兵俑在他们建造之初有着极其丰富的颜色。
20: 我手里这两张照片非常的珍贵，这是一线的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出土的瞬间抢拍下来的彩色的兵马俑，颜色多漂亮，尤其是我右手这张。我不禁脑补了一下，千千万万这样彩色的兵马俑是怎样的一个壮观，就像一场穿越了千年的填色游戏，但这显然不是游戏，这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19: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彩绘陶俑修复室里，修复师们正在对出土的兵马俑残片进行保护修复。
21: 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残片大约有200多，就包括这么多小的，我们经过2年多的清理加固彩绘回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因为这个彩绘回贴比较慢。这件让你看的啊，我们这件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通过1年多的努力，用丝网彩绘回贴加固法把我们散落在出土这个口块上的彩绘圆形的回贴到我们的手臂上，能够看到肩部这一块
22: 右肩，
21: 你看有几种颜色，
22: 我来数一下啊。目前我肉眼可见的绿色，很小的一块这个红色，这里还有点这个粉紫色，很小
21: 对
22: 很小，但是有一点点，
21: 对，
22: 还有黑色。
19: 秦朝军队并没有统一的军服，政府发放的只有统一的红色铠甲与武器，士兵所穿的衣物都是个人自备，颜色各随所好，因此铠甲之下的衣饰五色纷呈，这些颜色大多来自天然的矿物颜料，但其中有两种特殊的存在。
21: 在我们修复100多件陶俑当中，这个颜色就是紫色的跟蓝色的相对比较少，比较珍贵。在140件我们修复好的陶俑当中，遇到的这个蓝颜色和紫颜色仅有的不多，也就是几件。
19: 与大多数天然矿物颜料不同，这种蓝色和紫色颜料的诞生是一场高度复杂的化学反应，必须经过严苛的原料筛选配比，再在精确控制的高温环境下密闭烧制恰当的时间才能获得。这不是简单的烧制，而是完全由技艺和智慧炼成的蓝与紫。
21: 这个颜色我们叫中国蓝和中国紫，它研究的这个成分呢就是硅酸铜钡，是一种人工合成颜料，也就是在秦代已经有了高科技，通过人工合成能够把颜色很好地显现出来。在当时那一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工人也就是我们的工匠能够通过这样高的技术来合成我们这中国蓝和中国紫，很了不起，
22: 非常了不起。
19: 由于硅酸铜钡这种人工化合物只在中国的文物中被发现，因此人们把硅酸铜钡呈现出的蓝色和紫色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实际上这两种颜色不只出现在兵马俑上，在许多汉代青铜器、彩绘陶器以及墓葬壁画中都有硅酸铜钡颜料的身影。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复杂的化合物究竟是工匠的偶然所得，还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制备工艺，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23: 我们从这个化学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紫的具体结构，从它的这个化学结构上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化学稳定性不强的一个化合物，但是我们古人居然会合成出来，会控制条件找到它，所以是有技术含量在里面。
19: 在西北大学，硅酸铜钡的工艺研究也是文化遗产学院师生们的课题之一。在梳理了100多个与硅酸铜钡颜料有关的文物样品信息后，通过高温固相法，孙凤的实验室能够利用不同的原料 添加剂和条件，合成各种类型的硅酸铜镁。
23: 我们现在做的模拟实验其实就是无法推测2000多年前古人究竟用的是哪一种原料，所以我们现在尽可能的去找到当时就是所有的可能。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颜色上的区别其实也反映了，因为古代的文物上我们看到的它也并没有很纯，
0: 对
23: 对，有的偏蓝一点，有的偏紫一点，这个也是我们测试我们做实验的条件不相同造成的。
19: 在合成硅酸铜镁颜料的实验中，原料经过适当配比，烧制温度在900摄氏度会烧制出紫色，但是当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就会出现蓝色。
23: 烧制的温度越高，烧制的时间越长，它更利于生成蓝色的中国蓝、所以中国紫其实是生成中国蓝的前一步。
0: 也就是说先有呈现了紫色，
23: 对，
0: 然后你继续烧，
23: 如果烧过了就是
0: 变成蓝了。
19: 和现代合成颜料相比，硅酸铜镁合成成本更高，并且性质不太稳定，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色彩变色褪色，所以它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限，但在今天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中还能找到它的些许踪迹。2006年，尘封已久的马家园遗址重见天日，入选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中国蓝和中国紫背后深远工艺传承的珍贵线索。
2: 马家园呢，处于一个文化要冲的位置，它连接着河西走廊、河湟谷地、北方草原还有关中地区。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大量的西戎遗存也让人们发现了存在更久远的中国蓝和中国紫。
19: 在历时15年的考古发掘中，马家园遗址共出土墓葬78座，上万件珍贵的文物。根据出土遗物的风格特征，结合墓葬形制，考古工作者推断，这是一处与西戎部落首领有关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年代应该是战国晚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正在实验室清理一具从马家园出土的西戎贵族的木棺，木棺里有大量蓝色和紫色的珠子。
2: 仔细看的话，腰部以下哈，密密麻麻的就是各种各样大小各异的珠子。
0: 它这个器型啊，小如小米一样，
21: 对，跟小米粒一样大的。
2: 还有中空，
21: 是的，是的，
2: 颜色还有变化。
21: 从这个咱们所讨论的这个料珠，我们称为料珠，一个珠子和一个珠子之间的尺寸差不了多少，就有点像这种就是现代人做的一种工业化的，它排得这么密集又这么平整。
19: 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料珠进行分析后，发现颜色呈蓝色和紫色料珠的主要成分为硅酸铜镁，也就是中国蓝和中国紫。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硅酸铜镁在古代中国的最早踪迹，其应用的时间远早于秦代和汉代。而马家园出土了大量的这类器物，明确指向战国时期的工匠们已然熟练掌握了制造硅酸铜镁类料器的技术。
2: 2000多年前啊，谢老师，
21: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这种状态，
0: 对，
21: 这样大量的数量又多又规整的这么一个中国紫中国蓝生产的话，必然是一个掌握的非常熟练的一种状态，
2: 规模化。
19: 除了中国蓝与中国紫的料珠，马家园还出土了其他材质与形态的珠饰。经过科学分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珠饰有可能是来自于西亚的舶来品。如果要探寻这些技术的来源，当时的西戎部落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技术传播与贸易交流的作用。
21: 单就我们说这种玻璃钛的这种珠子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两套系统，不管是颜色还是器型上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材质上，烧制的这个材质上来说，它都是两套系统。
2: 这是不是和他们的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
21: 是有很大关系的。可能这个就马家园的这一批这个戎人呢，他也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工艺 或者是纹饰这类的东西，也可能还要往这个中原这一带去传播去交流。他们之间到底

0: 是谁受谁的影响。如果要追溯这个源流的话，那么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或者是更早的并且出土这一类型的这个材质的器物的遗址来去做这个考古实证的。
1: 历史不只有一种解读，考古让我们得以更接近那些被时间掩盖的部分。几百年间，人们烧制出瑰丽的蓝色和紫色的料珠用于饰品，又逐渐将其转化为颜料。然而这些色彩在东汉之后便彻底消失，之后的文物中再也难觅其踪迹。
2: 哎，宋老师，从战国到秦汉这一抹紫啊，它还有中国蓝，它这个延续的时间也有几百年，并不算短，它怎么就消失了？
3: 对，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不能完全论断。比如说可能掌握这批精细制造技术的工匠可能因为战乱的原因没有了，这个师徒关系断掉了，有可能技术就失传了。
2: 对，不管我们怎么去猜测猜想，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还原历史的真实。就像一个学者说的，说我们人类必须接受这个文明的失落是常态，它的遗留下来才是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留存下来了这么美丽，
3: 保护好它，
2: 保护好它。
1: 借助现代考古，尘封的历史被打开，让我们重新认识了2000多年前中国人对颜色的创造能力。硅酸铜钡，一个相当生僻的专业词汇，即便是在考古学和历史学里也是一个冷僻的知识点了，但是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古中国的颜色宝库，也绚烂了整个中华文明。
4: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数万卷敦煌遗书重见天日。其中一份写于公元933年之前的卷子，用古代谱字记下25首曲谱，因古奥难识被称为音乐天书。如今沉睡千年的音乐天书从无声变为有声。

0: 常繁盛的一个地方，相对要穿过戈壁沙漠安全的到达这儿，心情是非常愉悦的，音乐就开始产生了。
1: 几乎像问题就是说，当时的各民族在一起用音乐对话，
0: 看这个飘带的一个幅度和一个弯度就能知道这个曲子是很欢快。我想还原乐舞盛世的一个景象。
2: 开凿于初唐的第220号洞窟，一场唐代音乐会正在举行。洞窟北壁，28身乐伎分列两侧，肤色发饰各不相同，手中拿着来自各国的乐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中，一半以上会有乐舞图像，琳琅满目的乐器有7000多件。这是个盛大却无声的古代乐舞世界。今天，我们还能聆听到敦煌的美妙乐音吗？
3: 这就是藏经洞，7万多件的这个遗书啊，这个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最早发现的。敦煌乐谱就是从这个地方
4: 出自于这里，
3: 当然很可惜，就是又流失到了这个海外。
2: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数万卷敦煌遗书重见天日。其中一份写于后唐长兴四年，即公元933年之前的卷子，正面用20个古代谱字记下25首曲谱，因古奥难识被称为音乐天书。1908年，敦煌乐谱被伯希和带到法国，经辗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3: 敦煌乐谱现存的从藏经洞出来有3个卷号，其他那2个卷号其实不成曲嘛，完整的就这一张卷子。那这个就是敦煌乐谱，我们拿法国国家图书馆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高清的。

0: 这个数字图像，然后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复制。这个卷子整个展开的话有2米多到3米吧，一共有25首曲子，3种不同的笔迹做的一个抄写。每一首曲子它都是有一个题名的，我们看长沙女影啊，那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中原曲调，比如说有伊州，这又跑到西域了，所以它这个里面就是说融合了各种各样的音乐。
1: 从敦煌乐谱记载的曲名可以看出唐代音乐文化的繁盛和兼容并蓄，它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曲谱之一，但认读方法久已失传。百年间中外学者接力破译，判断出它是唐代琵琶曲谱。
0: 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几乎相问的这个谱面，我们先解译成五线谱。
2: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特别像个一字，
0: 拉，按照这个谱字来解译的话，它就是琵琶上弹拉这个音，它是唐代的四弦四项的这个琵琶的一个演奏乐谱。我们看到了不同的这种符号，其实指代的就是每一个手指对应在琵琶上面的位置。第一句它的前面这三个音就是拉咪瑞，张老师可以试奏一下。

0: 唐代唐人当时在敦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旋律。
1: 虽仍有诸多未解谜题，但敦煌的音乐人正努力让解码的古谱活起来。他们想唤醒藏在壁画中和古文献里的那个奇妙的音乐世界。
2: 古乐谱现在只有音，节奏也没有完全确定，怎么来把这个古乐变得让现代人能够欣赏，能够喜欢？我觉得我能找到敦煌的精神。四大文明交汇之处，敦煌这两个词就是包容盛大的意思。

0: 掏了中华壁画里找得到的古筝、笛子、踏尔、中阮，还有琵琶，伴奏用了电子鼓组，流行音乐的方式跟这些听众容易接受。
1: 如今，张毅团队的创作正在通过跃动敦煌剧目展示给千万观众。古乐谱的25首乐曲和他们的创新演绎，尽在其中。

0: 当敦煌跃动起来，千年古曲从藏经洞奏响，怒目金刚从第206铺走来，嘉林平家从第360铺飞出，飞天踏着祭月师的古乐向我们而来。世界正在听见敦煌，
1: 我就感觉敦煌的乐器还有壁画就在我眼前复活了一样。我也看到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和演绎着敦煌文化，就让我很感动。
2: 敦煌文化本身啊，它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信的一种体现。我们演职人员一共50多名，都是秉承着要让敦煌古乐重获新生，让中华古乐弦歌不辍。
3: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Jellyfish。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里嫩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2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8月中旬和去年8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0: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

0: 部署了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60%至70%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两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

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春和酒。2016年，孙文回到家乡，继承了爷爷的事业，做了第二代梯田守望者。那一年他刚过35岁，正应了爷爷当年说的那句话。当时的凤雁梯田虽已经名声在外，渐渐有游客赶来拍照，但村里的旅游环境还不完善，怎么靠祖产生产是孙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县里也调派了一些年轻干部打造移民生态博物馆，程涛就是其中一个。孙文终于等来了和自己看法一致的同龄人。程涛负责对接政策，孙文负责让政策落地。自2010年凤雁古梯田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以来，汉阴县开始大力开发凤雁的旅游资源。景区内的吴家花屋、冯家铺子、太平寨得到修补，成为景区内的主要景点。投资上千万的游客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凤雁云海也成为游客到凤雁观光时可以见到的第一个宏大场景。凤凰山腰上有一处年轻人打造的咖啡观景台，不到200平方米的露台布置得相当有情调。我们一行人可算是久旱逢甘霖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一会儿，一杯杯五颜六色的调饮咖啡

杯或茶被端了上来。我不喝饮料，我还是喝茶。无名老先生婉拒了我递过去的咖啡，端起一杯冲泡的绿茶。现在的娃娃们还是会搞。他看着我们手中的各色饮品，欣慰地笑着。吴老先生在当地教了一辈子的书，退休后在移民生态博物馆做志愿者讲解员。走，歇歇就走，吃饭。程涛催促道。这两年，来梯田游玩的人多了，特别是每年四月油菜花盛开时期和中秋后的水稻成熟期，游人如织。当地积极打造梯田农业综合旅游示范区，推出以休闲养生、梯田观光、山地游览等为主题的文旅项目，实现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超10亿元。孙文粗略计算了一下，仅2024年五一就来了10几万游客。我族里姑姑的农家乐，光是炒菜都炒坏了一个勺。孙文哈哈笑着，对未来非常乐观。汉阴县政府每年拿出100多万元补贴梯田农户种植油菜，招商引资200万元建的梯田露营帐篷区和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的高端民宿群，一经开放便火爆市场。田粮农家乐是凤雁景区第一家农家乐，每年收入超20万元，带动了景区50余家农家乐和客栈发展。原来无人问津的本地农产品也成了游客眼中的香饽饽。村里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了，有的做起了民宿，有的卖起了茶咖，还有一些做起了宣传推介大使，当主播宣传家乡。车子在蜿蜒的路上行驶，窗外的梯田不断变换着弧度，似裙边随风摆动。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处农家。这里并没有特别装修，简单整洁的院落里，牵牛花爬满竹篱笆，小狗欢快地出来迎接客人，与闺蜜的柯基犬相互打着招呼。迎接我们的老板娘是典型的江南女子长相，她有着白皙的皮肤，点漆的眸子，娇娇小小的婀娜身姿，却又颇具北方女子的豪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家里老人听见我们到了也迎了出来，时不时与老板娘交谈几句，竟然听到几句粤语。程涛说，在凤雁景区的一些村落，确实有些年龄较大的老人会说粤语，他们通常是来自湖广的外来移民。几盏茶的功夫过后，一道道农家菜上了桌，其中有道海鲜汤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道菜我在广东沿海地区吃过。程涛，你咋这么客气，还点了广式墨鱼汤？我的话一出口，老板娘就笑了，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地道的农家菜。原来湖广移民到了陕西后，为了不让海鲜变质腐烂，便将墨鱼风干发明了这道不合地域的特色菜。现在这道菜已经是汉阴县迎客带亲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卖得很红火，甚至还有不少广东巡祖的人专门跑到汉阴来吃这道菜。赶赶酒，山里有，自己烤，带亲友，坛坛罐罐都装满，一年四季喝到头。无名老先生在大家的热情期盼下，端起了面前的水酒，唱了一段。歌声落下，我们几人一饮而尽，微甜的酒水划过我的喉咙，我从中咂出了南北混合的味道。烤赶赶酒在陕南是很有名气的，甜感的芯儿像南方的甘蔗，却又没有那么沁甜，穗子像北方的高粱，却又比高粱散状些，北方人叫它甜薯杆，南方客家移民叫它芦素或芦薯，陕南人叫它甜杆，
学名呢叫做糖高粱。湖广那永远的乡音是祖辈们留下的一道念想。过去物资匮乏，到了甜感成熟期，若是家里来了客人，尤其是小孩，大人就会说，去，没啥吃的，砍些甜感来嚼嚼。孩子们高兴，客人也开心，还会说，这甜感真甜，今年烤杆杆酒一定很香哦。客人前脚出门，全家后脚就去地里砍收甜杆了。收回的甜杆三五根一把，用刀剁成一寸长的节节，用木棒砸成碎片，加土酒曲搅拌均匀，装进烤火屋中的大木桶里，保持一定温度，盖上木盖子后用布条包缝，再用黄泥封严实。这样发酵一两个月后，当听到木桶里传来咕咚咕咚的响声，闻到从木桶里飘出淡淡的醇香味时，就该出槽烤酒了。据说烤杆杆酒前还要请烤酒师，通常是先在自家院坝前砌一个大灶，有的直接挖个灶洞，安上一口深度大口的锅做底锅，得把锅内洗干净，不然烤出的酒会有糊味儿。底锅里的水要选用魏子溪泉水，在离水面一指高的地方平放一个密而透气薄而结实的竹筏，竹筏上放置酒甑子，是下口大上口小的木桶，里面填上大半桶酒料，酒料略低于甑子上的出酒孔，甑子上口用皮纸或布条缠绕，架上大天锅压实密封，确保不漏一丝气。天锅外底部要清洗得光滑而洁净，酒的纯正与口味都在于此步。天锅里尽量盛满冷水，温度若升高至30多摄氏度，就要立即换水。点火烤酒有诀窍，诀窍就是火候。火候在于烤酒的柴火，要选用硬质的柴料，还要干湿粗细搭配得当。点燃酒灶里面的柴火后，火势先要大，底锅水开了后变中火，然后一直保持下去，直到把这一甑子酒烤完，这样既节省酒料，又能烤出好酒。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蒸汽穿透酒料，携手乙醇向上攀升，猛然遇上低温的天锅，便融为一体而化为流星，滑落在天锅下的接酒器中，又顺着饮酒管缓缓而出，先是珍珠般一点一滴，随即成为一条银色丝线，继而是一股清泉涌流，流进盛酒罐里，于是酒香就弥漫于乡野山间。告别农家乐，我们踏上了去往梯田民宿的路程。来的不是时候啊，秋天来你会写出更美的文字。程涛给我说，显得颇有些遗憾。虽然我认同美景出美文，但生活何处没有美景？四时山光，一股清风，都是。我一直坚信，最美的文字是那些向生活致敬的文字。这一路走来，我早已被湖广移民的创业故事深深打动，只希望用朴实的言语记录下这里原生态的事物，连修辞手法都不敢用。程涛告诉我们，这几年游客数量猛然增多，当地富硒有机大米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为了鼓励农户种植有机水稻，激励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持续增收，政府也出台了农发基金、农机补贴和产业奖补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加上免费种苗加产业奖补加生产培训加订单引进的叠加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在政策加持下，怎么让移民生态博物馆活起来呢？回乡的年轻人和新一代的村干部，脑子活，想法多，也肯苦干，
他们整合周边旅游资源，举办了一系列文旅活动，不断丰富彩

0: 餐饮、民宿、露营等旅游业态。我们现在要去的民宿就是成果之一。台油县属国有企业，和两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进建设，不断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那是建立在海拔1000米处山林中的三栋房子，网友们说，睡在这里，每天会从云海中醒来。到达这里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这里的房屋以石头为基，推开木门，院内修竹成林，平沙成海，室内茶室雅致，厨房餐具齐备，房间内木板为地，竹席为顶，还配有一个汤池。采风一天，因为劳累也就免了晚饭。中午喝的农家烤杆杆酒还没有散去，便和闺蜜来到云台喝起了茶。由此处看去，脚下的田野村庄已缩成玩具般大小，心中会瞬间升起山登绝顶我为峰之感。此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山中出现了神奇的一幕，一团白色的雾气像是掉落在山谷里的棉花糖，慢慢飘散形成薄雾，向整个山谷铺开，一点一点，面积越来越大，10分钟不到，整个凤凰山和民宿都被雾气包裹起来。不喝茶了，喝红酒。闺蜜说，在这他乡异地，薄雾配酒更合适。那倒也是，李清照都说，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我们在山雾中吟诗作文，碰杯而歌。年轻的民宿管家也被吸引过来，她是个还不到30岁的西安姑娘，叫圆圆，干净的短发，鹅蛋脸儿，澄澈的眼眸，这种灵气和松弛，怕是只有山和水能养出来。推杯换盏，我们三个很快无话不谈。有时人们的友情就是这么奇怪，可以在1分钟里确认眼神，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己。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三到四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六到九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四到六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八到十摄氏度。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四十毫米，部分地区五十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十一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三十四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

0: 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2名嫌疑人被捕， 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

推施，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春和酒。此刻我和闺蜜正身处汉阴建立在海拔1000米处山林中的民宿里，民宿年轻的管家圆圆也被我们吸引过来，推杯换盏间我们三人很快无话不谈。圆圆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向我们说起自己的理想，挖掘当地文化，让历史活起来，让客人动起来。圆圆坦言，虽说这几年不断有城市里的年轻人到乡村种梦，但做乡村建设看起来很美好，其实很不容易。城市和乡村的差异需要去适应。过去我每天穿着高跟鞋，吹着空调坐在办公室，现在呢就得戴着草帽和老乡们一起在地里接受日晒雨淋。没有这样的投入，只是动动嘴皮子，乡村建设是干不好的。要说最难的还是和当地村民的融合。圆圆是外地人，从城里过来的，必然和当地人有观念差异。听到民宿招管家，村里的娘娘们倒是积极，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是好事，可对打扫卫生的要求他们一开始不理解。我把这里打扫的比我家干净多了，为啥还是不行？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大家最终相互理解了。我们都在逐渐完善和成长。圆圆说，在乡村待久了，感觉团队的小伙伴都成了万能人，既要和天南海北的客人沟通，也要和村里的大叔大婶打成一片，要会泡茶，也要会煮咖啡，前院要种花，后院要除草，偶然有空了才能好好的欣赏一下身边的风景。圆圆说，在探索乡村的过程中，乡村其实也在激发着我们的梦想。未来我们要把当地的富硒菜籽、茶、水和米等进行包装，打出品牌，形成影响力。姑娘的理想一度一度地生着温，被呈现给我们。这温热的青春也将已过不惑之年的我翻新了一遍。历史卷着的纸卷上文字已经斑驳，谁也不清楚200多年前吴家兄弟在凤凰山上用双手开田时，是否也看到过今夕的风烟雨雾？他们是否也在这样的雨雾中，坐在田埂上，倒出酒坛中的烤杆杆酒，举杯叙怀，共事一定要在此处扎根？在第二天的返程路上，我们路过吴家花屋，进去瞻仰了一番，从那些家训和牌匾中隐约感受到一个家族乃至一群湖广后裔们厚德载物、勤劳质朴的治家之道。据说吴家花屋位于凤舞之地，它坐北向南，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为内外两进，其中外院西面为葡萄园，东面有学房五间，内院又分出西厢房和东厢房，西厢房与最西面的杂物房和厨房构成小天井，东厢房为对房和仓房，东院有独立的门楼。进士第牌匾悬于门上，相传是清光绪皇帝告赠。整栋建筑共有大小房屋31间，保留着清代中晚期的风格，具有明显的江南民居特点。厅房内深邃静谧，古朴而不失威严，伫立其中就仿佛置身于悠远的历史之中。厅房中的每一方石头、每一块砖瓦、每一张桌椅、每一道门楣都在讲述着那段故事。屋主和族人在汉江边上一处叫漩涡的地方夯积垒土，台田造渠，改造自然，繁衍生息的奋斗史。吴尚忠兄弟三人乾隆年间初到燕平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们坚韧不拔，勤劳苦作，靠智慧、诚信、勇敢和胆识不断进取与发展，
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取了功名。富起来的吴氏先民没有忘记汉阴当时对自己的接纳和包容，他们兴学堂、办教育、修堰渠、铺道路、赈济贫民、剿匪平叛，深得百姓拥戴。汉阴广仁社、汉阴育婴书院、兰高书院、紫阳东来书院、漩涡中心小学、汉阳中心校等都是吴家人建的。哪里有妹哪有歌，歌唱山歌妹来贺，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吴家花屋外就是水田，一位牵黄牛的老乡唱着这样的歌谣。程涛说这是客家人的歌。是呀，这里本就是他乡里的故乡。汉江两岸、湖广等地移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在这里歌唱畅饮，他们在秦巴群山里劳动创造、舞蹈欢聚。车子驶离安康时，在高速路口，阿敏早已等着我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他专程去老豆腐坊给我们买了手做豆干，还有富硒茶呢，在路上了，明天会游到西安去。他陪着我们采风两天，又备好酒招待，又邮寄特产。我跟闺蜜说，下次阿敏到了西安，一定要好好款待，这种淳朴叫人倍感珍惜。回来的路上，我们收到了阿敏发来的视频和照片，是虎虎和柯基小狗在梯田里的各种快乐瞬间。孩子的笑是那样灿烂无邪，狗子是那样自由欢快。感谢你们，虎虎这两天的表现让我喜极而泣，我真的找到了走进他心里的方法，那就是秦岭山水是大自然。对的，秦岭山水，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秦岭里的每一个弯道里都斟满了故事。人终究是天地间的一叶扁舟，滩险水急，风平浪静，都是际遇。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城时的西汉高速两侧，山岳推移，车上放着歌曲《定风波》。那是东坡的词。走笔，人生最美是转弯。湖南长沙善化县吴氏第十四代孙吴尚熙为生计所迫，在明清川陕大移民的背景下，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溯长江、逆汉江，浪迹漂泊。谁也不知道他这一路上转过了几道河湾，又走过哪些回风。也许刚开始在深山伐木时，吴尚熙怀疑过自己是否真的能在这个地方扎下根。话说他在

0: 杨家做工时，有一次中午，杨家宴请众百姓，吴尚熙就因为面色漆黑，身强体壮，饭量大，语言也不通，让众乡亲不愿意与他同席。独坐一席的吴尚熙很是尴尬与难为情。但人生往往峰回路转，面对此情此景，吴尚熙收起了沮丧，认为自己初来乍到，燕平居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应该是个好兆头。正当吴氏几兄弟刚刚有了稳定的收入，堂弟却客死他乡，来奔丧的大哥吴尚忠本是绝望的，但在看到这里的山坡走向和泥土特性后，脑子突然转过弯来，决心建梯田。最终经过三代人的开垦，吴家拥有了田产宅邸，宅邸华丽，被当地百姓称为花屋。纵观吴家的发家史，他们在不断地经历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走在田埂上，有人闲散地放牧着黄牛，有人唱起了歌谣，虎虎追着柯基犬把我们甩开，又停留下来等待。阿敏一路上都在刷新着惊喜程度。离开韩音的时候，阿敏才吐露，虎虎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半年前刚被查出患有自闭症。得到这个消息后，阿敏哭过无数次，悔悟自己平时疏于陪伴孩子。这半年来，阿敏把注意力转向了虎虎，每逢周末就带孩子去亲近自然，但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这次到了梯田，追着风，追着狗，追着蝶，追着他喜欢的一切，虎虎终于开口了，会和大家互动了，更学会了等待。阿敏的激动可想而知。我鼓励他，你就当虎虎在成长的过程中多转了几道弯，所以慢了一些。人生不就贵在转弯吗？即便水穷处，不是也还有云起时吗？汉音无疑是柔美的，比如那雾里花溪、雨中小筑，但也是坚毅的。老李说，梯田之美在于它是按照凤凰山的等高线逐级而上，然我眼所见，觉得正是美在它的弯度。无声的彩云。汉江的水是软的，却养出了并不柔软的汉中女子，她们都拥有白皙的皮肤，柔和的眉眼，小珍珠一样的牙齿，略显娇小的身躯，点漆般的眸子，她们身上涌动着大地给予女性的力量，那是一个出美人的地方。从安康出发，溯汉江而上350千米，就到了传说中的古汉源宁强。这里生活着一群不一样的女子，她们把天边的彩云绣在了衣服、帽子和鞋子上，捻线入孔，飞针走线，从大山借得灵气，以汗水滋润灵感，用大胆而独到的撞色，信手拈来的花纹题材，平挑等针法，把生活和理想、历史与烟尘绣在了身上。它不仅仅是经纬编织的技巧，更是灵与时的细腻对话方式，承载着古老的羌族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这就是羌绣。去宁强之前，就有当地宣传部门的人给我讲过绣娘王小琴、郑娥等人的故事，并送来大量的资料和媒体报道。然而我还是决定亲自去宁强一趟，悄悄去。从汉阴的梯田下来，我们便驱车前往宁强。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才会让人用针线把天边的云彩留住？宁强县素有三千里汉江第一城的美誉，夏属凉州，商及西周时代为底羌所据，明成化21年（公元1485年）建立宁羌州。 一学剪，二学裁，三学挑花绣布鞋。在这片羌族故地上，这首民谚一直流传到现在。据说羌族女子从十岁左右就开始接受羌绣技艺训练，从山川草木到花卉瓜果，从飞禽走兽到古朴纹饰，挑花、挑绣、裁挑、素挑、勾花、盘花，这些繁复的技法被一双双巧手演绎，组合成独特的符号。这份与彩线相伴的安静与美好，伴随羌族女儿家的一生。书中讲的有多神秘，我便有多渴望，渴望一头扎进那样的女儿乡里去，扎进他们绣的彩云中去。可是到了宁强，请了向导张师傅，他一听就笑我说，你太理想化了，即使是羌族人也早就不穿那样的衣服了。那么去哪里寻找这样的云朵呢？我傻了眼。走，我带你边走边打听。张师傅拍了拍胸脯，不知是不是故作胸有成竹，但到底给了我几分信心。我当真就放弃了寻找当地宣传部门帮助的想法，准备就以天地间一行者的心去感受独属宁强和羌绣的美。不期而遇，难道不是更让人惊喜吗？张师傅爬起山路像一阵风，虽然身材矮矮的胖墩墩的，却很灵活，把我扔在身后一大截。不知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多久，终于远远听到了鸡鸣声。在竹林的空隙隐约可见红顶白墙的农舍，偶或传来几句人声。到了，张师傅三步并作两步抢上前去，冲刺到了终点，宁强县舒家坝镇郑家坝村。这里是绣娘郑娥的出生地，不是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土屋土墙，她的家精致又漂亮，白色瓷砖墙被擦得锃亮，甚至连缝隙里都没有尘埃，一看女主人就是个勤快人。邻居把我们带到她家，兀自进去找郑娥。很快，一个穿着淡蓝色衬衣的清秀女子从屋里迎了出来，干净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带着笑意的眼睛也弯成月牙，秀丽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我热情地打着招呼，她腼腆地笑着，表现出欢迎我的意思。她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不想通过电影去认识她，就是要千辛万苦地到她身边，亲自向这个传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尽管她不能开口说话。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

0: 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 60% 至 70% 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2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

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犹太裔医生，背井离乡来到中国。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03年，他出生于奥地利加利奇恩的莱姆贝格，犹太血统。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名文职官员，母亲是庄园主的女儿。1910年，罗生特的父母在沃勒斯多夫买了一幢房子，全家迁到沃勒斯多夫居住。罗生特的母亲非常乐善好施，经常会把东西或者钱送给邻居的穷人。当租住他们房子的房客经济困难时，他不但不收房租，还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罗生特父母乐善好施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这对他们儿女

女的影响也非常大。1922年，罗生特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系，192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先任外科住院医师，后专攻泌尿科和妇科。之后，他和妹妹在维也纳合开了一个诊所。据奥地利人格尔德·卡明斯基撰写的《罗生特传》里说，罗生特是个喜欢过优越生活，又随时准备与他人共享其所有一切的人。因为罗生特高超的医疗技术，也因为他的幽默和魅力，他从来不为下一个先令从哪儿挣得而发愁。热爱文学与艺术，且颇有音乐才华的罗生特，在行医的同时，也给报刊撰写散文。他热爱一切美好纯粹的东西。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打破了罗生特稳定、安逸又多彩的生活。罗生特的犹太血统，他的反对纳粹法西斯，使其未来得及逃离，即被抓进了集中营。法西斯集中营令人发指的兽刑已是众所周知。罗生特在集中营不仅做苦工，也受过酷刑，甚至被打断肋骨，打伤肾脏。作为医生，他又常常冒着受罚的危险救治伤患。近一年的时间，罗生特已被折磨得皮包骨头。1939年夏天，被放出集中营后，他立即买了赴上海的船票。抵达上海之后，罗生特在法租界开了一个泌尿科和妇产科的诊所。他的精湛医术令他很快有了名气。罗生特一如从前，慷慨而有爱心。罗生特在上海的生活算是稳定而衣食无忧的，然而奢华与贫困画面的并存，令他那颗充满同情的心无法平静。经历过德国纳粹的迫害，令他对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充满同情，并希望置身于斗争的行列。离开奥地利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向罗生特推荐了一位生活在上海的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他的公开身份是《亚细亚》杂志和《太平洋事务》杂志的记者。希伯在上海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密切联系，他和几个同情共产党的外国人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罗生特在希伯的影响下加入了学习小组，在此他不仅了解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更多的是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了解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他也学习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和游击战思想，由此激发了他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投身中国抗战的热情。他向希伯提出希望去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与交流，希伯认可了罗生特。1940年10月的一天，经希伯联络牵线，罗生特与时在上海的原新四军第三支队军医处处长吴之礼会面。据吴之礼回忆，他们交谈了几句，吴便知他是一位良医，对其印象极好。同年12月，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镇到上海准备动员一些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并筹集一批药物。经吴之礼牵线，罗生特与沈其镇在上海南京路光明电影院旁的光明咖啡店见了面。沈其镇与罗生特相谈甚欢，他决定送罗生特去新四军。未及动身，发生了皖南事变，罗生特只能留在上海等待机会。1941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新的军部设在苏北盐城。3月，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
沈奇镇和罗生特由交通员护送前往盐城。3月20号，一行人抵达东台县刘庄，军卫生部派汽艇前往迎接，当晚到达盐城，也是新四军军部、华中党政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接见了罗生特，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舍弃安逸的生活，不远万里奔赴艰难困苦的抗日根据地，罗生特不是第一人，但他是投身新四军，在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第一位外国友人。

0: 战斗在抗日前线，三位犹太裔医生经由不同的渠道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后，皆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技能、严谨负责的态度服务于根据地的军民，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极大贡献，也赢得了中国军民和伤病员的信赖与爱戴。米勒1939年6月随同中国同志从香港经越南进入广西，再抵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由贵阳办事处负责安排他转展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9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米勒随同外国援助中国的600箱医药物资和一辆救护车前往延安，期间米勒的德国护照令其成功地排除了国民党的阻挠。抵达延安不久，米勒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马海德的陪同与翻译下，他们谈德国，谈国际形势，谈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也谈德国的文学，歌德、海涅的诗，贝多芬的音乐。毛泽东的渊博知识和他的诙谐幽默出乎米勒的意料，令他既钦佩又喜欢。毛泽东建议米勒先到延安各处看看，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不必急于工作。经征求米勒的个人意见，随后他被安排在拐毛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医生。在这里，米勒结识了爱德华、巴苏华、柯蒂华几位印度医生。抵达延安不久，在米勒的坚决要求下，他与三位印度医生一同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程。12月下旬，一行人经长途迂回跋涉，穿越封锁线，终于安全抵达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部安排他们先行熟悉当地情况，于是他们参观了各机关、医院，了解八路军的组织和战斗情况，了解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群众工作，了解前线的战地医疗救护工作，期间做一些医疗工作，即为战士们检查身体，为伤病员做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米勒与印度医生们各自奔赴了不同的岗位。米勒被派往距离王家峪不远的土河村八路军总部医院。总部医院顾名思义是当地最高医疗机构，然而因条件限制，院部仅有少数的重伤员，病人多分散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医院药品匮乏，设备简陋，仅有一台显微镜。米勒在大学学习期间，虽然主攻的是内科，但是同样也完成了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科目的学业。在八路军总部医院工作不久，他就因两个意外的手术而名扬四方。一次是为一个不慎摔伤尿道的小伙子进行尿道的修补手术，成功排尿；还有一次是为难产的孕妇成功接生。米勒不仅以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伤病员服务，为根据地的百姓服务，在药物缺乏的情况下，他还向中国医护人员请教，开始学习使用中草药治病，学会使用一些治病的偏方、土方，甚至亲自上山采摘当归、黄芩、益母草、车前子等药材，并且学会了加工制作中草药。百团大战打响后，米勒再三要求上前线，最终获准赴129师卫生部的附属医院。之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和一些医务人员组成了一个临时战地手术队，随作战部队上了前线。经受了战争洗礼的米勒，在百团大战后被安排在129师第一休养所任所长。米勒与休养所的指导员及其他干部为转移伤员、安置伤员、救治伤员而殚心竭虑，他们经受了敌人扫荡的考验，却终因条件所限而付出惨重代价。经历了一年的扫荡与反扫荡，129师首长决定解散这个相对庞大的医疗单位。 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这样上百人的医疗单位既无自卫能力，又无机动力量，既无生产能力，又缺运输工具，在频繁的扫荡中是很不适应的。休养所被调整缩小为一个个队伍精干、机动性强的医疗单位，活跃在太行山各个根据地。勤奋且虚心好学，丰富了米勒的医学知识。经过若干年的战地医疗救护，他的手术水平和战场救护经验大为精进。休养所解散后，米勒奉命组建了一个医疗技术力量较强的手术队，巡回在太行山各根据地，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生命。常年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间的历练，令米勒也学会了如何打游击，如何穿越封锁线。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3到4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6到9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 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2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1人死亡、2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

0: 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战斗在抗日前线，日军对根据地长期残酷的扫荡与囚笼政策，使根据地的物资极度匮乏，伤病员的数量因此日益增多，医疗任务繁重，斗争艰苦，食品缺乏营养，这一切使米勒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十分尊重爱戴国际友人，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食物，却也只能是有啥吃啥，睡眠卫生条件更是无比简陋，吃野菜，走哪儿睡哪儿，无法洗澡，满身虱子。这一切原本对生长在德国的米勒是难以想象的，他却毫无怨言地忍了下来。但病魔接连向他袭来，疟疾刚好又得伤寒，外籍医生的健康引起了八路军总部高度的重视。1942年底，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请求将米勒调离前线。延安很快回电，请八路军总部立即组织力量护送米勒回延安。在领导与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米勒依依不舍地离开战斗了三年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943年春，米勒在根据地军民一路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延安，继续在曾短暂工作过的国际和平医院任职。年轻且身体底子好的米勒经过短期休养，辅之以有营养的食物，迅速恢复健康，消瘦的身子也逐渐壮实起来，他又满怀激情投入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抗战胜利结束之后，米勒向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回国的申请，总司令朱德和卫生部部长苏警官分别给米勒开了两张证明。不料因中国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动荡，以及战后德国的状况，回国心切的米勒不得已滞留在中国。在中国朋友和同志们的殷切挽留下，米勒决定暂时留在中国。他也立即得到了新的任命，冀察热辽野战总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直至1994年在北京去世。傅来1941年底到达晋察冀边区后，聂荣臻安排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当教师，兼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医生。傅来在战时中国的主要作为不在于直接的医治伤病，他的工作当时少有医生涉及，却贡献极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学，二是完善临床化验，三是研制抗菌药。白求恩卫生学校成立于1939年9月，是经白求恩建议，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支持下成立的，原称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去世之后，为纪念和学习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改名为了白求恩学校，将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印度医生柯蒂华来到晋察冀，任白求恩学校外科教员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首任院长。傅来是来到该校的第二位外国人，他擅长内科学、传染病流行学，对野战外伤急救学、医学微生物学、临床检验学、 X 光放射诊断学以及保健学也有相当造诣。傅来的入职不仅加强了教学力量，也填补了教学中的诸多空白。教材的缺乏一如以往，傅来和白求恩、柯蒂华一样自己编教材，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以及与病患做更深入的沟通，傅来利用一切时间，抓紧一切机会，用心学习和练习中文。看到村民门框上的对联，他会一字一句抄录在本子上，
请同志们教他念读，给他讲解。他用母语编写教材后，又在其他教员的帮助下，借助字典将讲稿译成中文，并在汉字旁用德文或英文标注读音，以便练习发音。为此，复来的备课费时更多，大约讲一小时的课要花八九个小时去准备。但如此一年下来，傅来的中国话已经能够运用自如，甚至超过了先期到来也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印度医生柯蒂华。因为傅来每天在豆油灯下编写讲义备课，直至深夜，聂荣臻司令员特批给傅来医生两个油碾灯油的特殊待遇。要知道，当时边区供应紧张，学校教员照明都是两个人点一盏豆油灯。到1944年调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任教时，傅来医生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用中文讲话、做笔记、读中文书报和听中文的讲演报告了。自1941年12月起，傅来先后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华北医科大学以及重庆医科大学任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卓越的医学教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战争急需的大量医药卫生技术人才。1944年11月，由聂荣臻介绍，傅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傅来加入中国国籍。他对弟子遍布大江南北感到十分欣慰，曾骄傲又欣喜地说：“到处都有我的学生和朋友，到卫生部开会就像同学聚会一样高兴。”任教之余，傅来在附属医院看病问诊，并带领学生下医院实习。据傅来曾经的学生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卫生部部长的李亚荣回忆，

因为学校附属医院病人少，而实习学员多，傅来带领高班次学员到杨家台冀中医院去实习。那时内科病人多于外科病人，麻疹、疟疾、痢疾、回归热、伤寒等传染病是农村地区常常流行的疾病。傅来不顾被传染的危险，热心地为病患诊断治疗。他还率领人员深入部队和农村疫区调查疫情，指导军民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完善临床化验室是傅来对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大贡献。他接受过医学检验的专业训练，并在正规医院化验科工作过，来到晋察冀根据地被分配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后，他首先检查和完善了检验科的各种制度、检验操作规程及试剂配置，接着开展了许多新的检验项目。根据地药品匮乏是常态，傅来和米勒一样虚心地向当地中医求教。他在学会用针灸治疗疟疾等疾病的同时，还积极研制救命的抗菌药。重视药物的研制与开发是傅来对根据地的又一大贡献，在当时即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充分肯定而被委以重任。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边区最高医药技术指导机关，是边区医药界的权威机构。他的任务是协助军区卫生部指导医学教育，提高医疗技术，推进卫生建设。之后傅来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中西药研究会顾问、八路军联防卫生部医药卫生委员会委员。1944年，在得知可医治多种感染性疾病的高效低毒的特效抗菌药青霉素1941年在英国已经用于临床，1943年美制青霉素已大量用在盟军各地战场的消息后，傅来即设法得到菌种，自行开发研制。他是中国研制青霉素的先驱。多年后，他的多位学生和同事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傅来研制青霉素并送药上前线的事迹。陶思维在深切怀念研制中国初制青霉素的先驱，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式的大夫傅来医生一文中，对傅来研制青霉素的过程做了详细介绍。1944年夏，傅来以美国援华联合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来收到美国援华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他参阅相关文献，制定出初制青霉素开发研制计划。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立项后，就带领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大内自己动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开始研制。没有现代的厂房，没有功能齐全的发酵机械设备，没有精密的测试仪表，也没有自动反馈监控装置，就在这设备极其简陋的土房子里，很短时间内，他们就研制出了在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英美，用了13年才研制出的极为珍贵的抗菌特效药。1945年5月20号，在延安边区参议会礼堂，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会举办的首次医药学术报告会上，傅来介绍了试制青霉素成功的经过。报告了制成的青霉素送到前方和边区各医院治疗战伤感染、败血症、脓胸、肺炎等感染性疾病，取得很好的疗效。1946年一月，美国援华联合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新闻》报道，中国初制青霉素开发研制成功。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医生理查德·傅来负责领导了这项研制任务。
根据地设备条件之简陋，青霉素研制之不易，可见一斑。

0: 斑。青霉素是当时医治许多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傅来带领团队研制的虽然只是初制青霉素，由于技术设备条件的限制无法提纯，产品不能供针剂注射，但是他们研制的医治战伤的外用盘尼西林已然拯救了无数英勇战士和伤病员的生命。我们再继续来说罗生特。前文提到1941年3月20号晚抵达了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受到新四军领导陈毅、刘少奇等人的热烈欢迎。经过短暂的休息与熟悉情况后，4月陈毅安排罗生特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并聘请其为新四军卫生部顾问。为有效指导基层卫生机构的工作，罗生特常常和有关领导下基层各部队去巡视，检查指导各基层机构的医疗卫生工作。其后，因日军的扫荡及工作需要，罗生特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师和第四师工作。1941年5月，工作了一个月的罗生特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寄送了一篇详细介绍新四军医疗工作的报道。一个典型的医疗中心看起来就像许多大大小小的农家棚屋，可以掩蔽数百名伤病员。每幢农舍保留一间小屋用作房主生活所需，其余地方就成为了病区，由军队医疗部门为伤病员进行治疗。其中有些是在中国大城市里受过训练的医生，有些是新四军培训的医务人员，整个医疗组织很出色。医生们常到各个医院视察，尽管我们只有五名合格医生，但却要管非常大的区域。在一周之内，我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医疗中心做手术。目前，我们总共要对5000名左右的伤员和10000名左右的病人，包括疥疮、沙眼、结核病等进行治疗。罗生特投入工作，用心用情之深，工作之细致，可见一斑。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Jellyfish， Jellyfish 水母。近日，法国电力公司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法国最大核电站格拉沃利讷核电站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表示，超过200吨 jellyfish 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同时另外有2个机组降低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为维护检修等原因处在停运状态。目前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在满负荷发电状态。据了解，8月中旬和去年8月，核电站也曾因为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 jellyfish 水母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1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美国方面9月2号消息，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据悉，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号接受采访时称，以军已摧毁加沙地带地面上的所有房屋，目前当地约 60% 至 70% 的区域已成为废墟，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隧道，并称这些建筑曾是恐怖分子和哈马斯的据点。卡茨还表示，加沙地带曾存在规模惊人的地下隧道网络，以前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军目前已摧毁大量隧道，但还有工作要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3号获悉，西班牙政府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就摩洛哥2名政府部长近期针对休达和梅利利亚发表的言论提出交涉。西班牙政府认为有关言论不可接受。此外，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方面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以上就是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尽在掌握，这番表态如何理解？荷兰央行公布已将大量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出，转移至其他地区，这反映出欧洲国家的何种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随着美伊间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关注焦点。当地时间9月2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他的表态，他说道，他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他们牢牢掌控了局面。那么特朗普这番表态的核心目的究竟是什么？近期美伊战事再次升级，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21: 美国总统的讲话至少有4个相互关联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应对当前石油价格的恐慌所带来的风险溢价。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概是1/5的海上的石油运输任务。那么在这次冲突之前，每天的原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运输量大概是每天是2000万桶。那么近期关于石油运输再次中断的传闻也让全球的石油价格呢再次受到了这个冲击和影响。那么特朗普的公开表态可以认为是在向石油市场说明，那么实际的石油市场并不是出现了严重的类似于可能会导致关闭的情形，因此呢不必对运输通道的中断的可能性进行过度的猜测。那么在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就从当天的最高点是略有下降的。第二点考虑呢，我想呢就是回应伊朗政府关于海峡通道控制权的一些说法。那么伊朗政府说可以随意关闭或者是限制这条航道的使用，而美国呢则是宣称说美国的海军掌握着可用的航道，在这里呢主要是指南部的阿曼走廊，也能够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反舰导弹，能够摧毁伊朗的传感器还有布雷舰等等。那么第3点考虑呢，就是强调关于冲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进入到无休止的战争。美国总统在讲话当中说到认为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并且是已经给了伊朗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呢也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惯用的策略，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攻击行动，另一方面的否认美国将进行多年的占领。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一个目的呢就是影响他自身的美国国内政治，同时呢也是回应海湾地区那些希望能够保持航道的通畅，不愿意看到混乱状态加剧的合作伙伴。还有呢第4点呢，就是像保险业的一些企业、远洋运输的企业以及海湾地区的油气生产国来传递信号也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的航线来实现自己的正常贸易行为。那么只有当战争的风险的承保公司还有大型邮轮的所有企业认为有足够的护航力量， 那么海峡的这个运输才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并且能够逐步的到恢复。那么这样的讲话呢，就是为了避免在近期一些邮轮遭遇袭击的事件之后，那么通道的运输活动会再次陷入停滞。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海峡物流的监测数据，目前每天的

0: 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这是继法国之后又一个从美国运出黄金的国家。那么荷兰央行迁移黄金的举措，反映出荷兰以及欧洲国家怎样的担忧与焦虑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那么在荷兰提出了自身的官方理由的背后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那么关于将黄金存放在伦敦的问题，荷兰央行给出的官方理由说是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流动性，而伦敦呢是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实物黄金的交易中心，那么黄金存放在伦敦，那么在自身需要调动的时候可以更为灵活，速度也更快。所以说呢，根据荷兰的计划呢，经过调整之后，在伦敦的存放比例呢从 18.1% 上升到了 32.1%，成为荷兰政府的最大的黄金资产的单一托管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促使荷兰政府在当前采取果断行动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的担忧，以及对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美元地位可靠性的疑虑。荷兰呢，一直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突出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那么美国呢，可以轻易借助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有可能会干预荷兰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交易、投资还有支付活动。我们知道呢，美元呢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还有它在全球的支付清算体系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说呢，在荷兰呢有多方的人士多次呼吁，能够尽快的降低对美国所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呢，美国和西方也冻结了相关资产。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做法也让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荷兰在内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也会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考虑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所以说除了荷兰的行动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黄金储备战略。比方说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年采取了行动，那么德国国内呢，目前呢，关于进一步撤回黄金储备的呼声呢也在高涨。所以说呢，荷兰央行的行动是欧洲对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合作伙伴信心出现动摇的一种表现。那么是否会对全球金融秩序最终造成更为深刻的冲击，我想还可以进一步的跟踪和观察。
0: 英国金融时报二号在报道中列举了两周以来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动作。8月19号宣布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计划，意在切断维持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8月21号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原因是美方提出了新的不合理要求，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自主缔结贸易协定的自由。8月28号特朗普高调宣布达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根据协议，美方将获得委内瑞拉一家新石油公司55%的产出控制权。金融时报称，这种对任意对象为所欲为、规则让位于强权的做法令人震惊。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些行为又给当前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破坏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那么荷兰央行转移黄金储备的行动和金融时报所提到的这些事件都是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那么它所产生的冲击力还有破坏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对于全球经贸规则基础的冲击，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长时间因为美国的原因受到了冷落。那么从对贸易伙伴打关税战，到单方面退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经贸合作协议，还有呢，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在美加的经贸谈判当中多次试图冒犯加拿大的主权，所有这些行为呢都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那么也会导致全球的经贸摩擦还有整体的贸易成本的抬升。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于全球供应链合作关系形成了

0: 严重的干扰，而且呢，近期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也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运作出现了混乱。美国通过经贸议题来胁迫产供链的合作伙伴，比方说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的压力迫使全球的产供链合作还有国际分工的格局出现了显著的调整。那么近期加剧的中东冲突又使得全球的能源市场等等方面的运作出现了剧烈波动，比方说利用政治压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像操纵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等等。那么这呢，就是再次向全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强权可以改变资源的所有和分配。那么为了对冲风险，使得各个国家不得不考虑来花费更大的这个成本构建替代的这个供应链，从而呢有可能会导致全球通胀压力的上升。另外今年的中东冲突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频繁的使用制裁还有刺激制裁的手段，迫使相关的企业做出市场选择，这也加大了全球经贸合作关系当中的裂痕。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全球的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造成了严重的侵蚀。之前我们提到了荷兰央行的行动，那么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一系列的单边的政策行动对全球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等等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一个呢是加剧了信用危机，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还有就是呢，会给全球经贸合作造成这种前景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1: 法德两国提议改革欧盟外交政策，这场改革能否推行？欧盟面临哪些内外困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金融时报9月2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打算拆分欧盟对外行动署，将其中部分职能并入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主管部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负责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据外媒报道，这是一项由法德两国提出的重塑欧盟外交政策的提案。两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对布鲁塞尔的外交政策机制进行大规模改革。那么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欧盟都面临着哪些困局？这些困局或者是弊端，是否就是德法两国呼吁欧盟在外交政策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解读。
3: 的确，法德这次提出的改革，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升欧盟对外政策的行动效率。因为就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大的变局来看，基本上外部的危机来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就需要欧盟有快速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欧盟对外政策基本上一直实行的是一致同意的这个方案。那么一致同意呢，它确实让欧盟这个对外政策从这个内部来看更具有合法性，但是它却因受制于效率，所以显得很无力。这我觉得是这次法德这个提出这个重塑欧盟外交政策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们也是针对过去像一些成员国一票否决，还有就是针对未来如果成员国继续扩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他们看来一定会限制欧盟对外的发声。那么第二呢，还因为就目前欧盟的权能分配来看，它的这个对外政策权能呢，它是分为两块。那么一些像在经济领域类的这些涉外的行动，它其实是由欧盟委员会来决策的。那么常规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理事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安全他们之间在欧盟看来日益的相连，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使得它其实内部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权力的一种争夺，对外经常也会发出不一致的声音。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在法德来看，这是欧盟成员国的这种权能，但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可能首先已经发声了，所以这也是

0: 我们说进一步这个改革需要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来看法德推动这个改革主要的一些考虑吧。
1: 从欧盟内部现状来看，此次改革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会顺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目前来看，改革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欧盟其实在长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决策的困难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其实欧盟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在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那其实就是要剥夺一些成员国的这种一票否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此之前他们也针对欧盟委员会其实说，随着你成员国扩大，一国一个这个委员，它其实也会限制让这个机构陷入无比的庞杂。但是在整个推行的过程中，我们都面临着这些小国担心被边缘化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次改革从目前来看其实它是主要由法德推动。那么像中东欧这些国家，有些 小国，那么它势必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赋予了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决策地位，让决策有合法性。但是又面临着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解决了决策困难的问题，那一定让你的决策面临着这种合法性的挑战。所以从当前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和表态来看，在经过你回头去看过去在这个里斯本条约就相关机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立场来看，那么在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内部的妥协。目前看前景还是不是非常乐观。
2: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为提高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欧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进行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我觉得欧盟当前大家讨论它的国际地位的时候，其实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这种国际竞争能力的下降。因为我们看到在 当前绿色和数字转型的背景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先进产业的这种方面，欧盟其实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实施内部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这种竞争力的提升，实际上根本上它是要去完善它的这种大市场的建设，你包括这种共同的财政政策、资本联盟，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欧盟 德拉吉报告此前所提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欧盟想要国际社会中提升影响力，它首先是要做好家庭作业，让自己的实力、竞争力得到改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欧盟从过去来看，其实当今说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欧盟要加强这种硬实力的建设来提升国际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欧盟的国际地位恰恰是由于它独特的这种软实力的作用、规范性权力。但是欧盟今天其实它这样的一个国际身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说，一方面它的硬实力不足，它依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同时呢，它在追求硬实力的过程中，它也在抛弃很多它此前长期所坚持的，例如说这种在规范性领域内的一种一致性，也就是说它的双标在国际社会的双标的表现越来越多，这个也会影响它的这种作用的发生。那么第三个呢，事实上就是欧盟今天我们知道它越来越重视经济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如果把经济过度的安全化和政治化呢，那其实并不有利于它的实力的提升，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欧盟的国际地位依然取决于它自己内部能不能整顿好纪律，搞好发展。
3: 那么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它是希望通过保护的手段来搞好发展，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比较难以实现的。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3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针对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针对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
3: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2: 以上是新闻盘点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三到四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雨。六到九号，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北方大部还将有四到六摄氏度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八到十摄氏度。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0: 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9月3号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危难时刻中方的慷慨驰援，仅代表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普京表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表示，乌克兰冲突的解决仍存在机会，他向所有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表示感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2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展开刑事调查。当地警方说，这起纵火可能针对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9月3号发表声明称，一支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附近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车队1人死亡，2人受伤，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报道援引西班牙海上救援部门的消息说，这艘船在大加纳利岛以南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据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执政当局以修宪扩军、解禁武器出口等系统性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防卫预算更连涨14年，飙升至90000亿日元。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目的何在？新型军国主义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危害？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过去，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罪责，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修宪扩军到武器出口解禁，从远程导弹部署到西南诸岛军事化，从靖国神社拜鬼到涉台挑衅，日本正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从2012财年的约50000亿日元飙升至2026财年的超过90000亿日元，创历史新高。那么日本大幅提升防卫费目的何在？从防卫费增加的方向来看，日本军事发展的方向又是如何？接下来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1: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正在快速增长，不仅提前2年实现达到 GDP 2%的目标，而且正在朝着新目标 GDP 3.5%迈进。2027财年将有可能突破100000亿日元。这种现象在日本战后财政史上前所未有。我们知道，在吉田路线之下，日本军费一直被控制在 GDP 的1%规模。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这些数字看透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呢？首先，第一重意图，表面上日本是似乎是在顺应美国的压力，实则是想借力打力。日本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暗示，这是美国设定的硬指标，来论证扩军的不得已。然而必须指出，日本并非被动承受压力，而是主动利用日美同盟框架，将美国的安全要求转化为自身军事松绑的政治资源。每一次对美国采购的扩大，每一次联合演训的升级，都在为日本国内修宪扩军提供合法性外衣，这是典型的借船出海。第二重意图，日本执政当局要打破战后体制束缚，重新成为能战国家。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利，不保持战争力量。但日本右翼的长期目标从来不是永远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恢复所谓的普通国家，即拥有完整的军事能力和对外使用武力权力的国家。防卫费的持续暴涨，本质是为这一目标进行物质准备。当预算规模、装备水平、指挥体制都达到一个普通军事强国的标准时，宪法的限制也便成为一纸空文，修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第三重意图是最终要撕下和平国家的面纱，谋求东亚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日本右翼的政治基因中始终隐藏着对地区主导权的渴望，从过去大东亚共荣圈到今天以印太战略核心支点自居，其逻辑一脉相承，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工具，以日美同盟为依托，重新站到地区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种幻想在防卫白皮书的综合国力应对、 全体协作等表述中已经若隐若现，那是一个不仅拥有军事力量，更要以军事力量定义国家身份和国际地位的日本。防卫费增加方向也印证了这种战略意图，一是放弃专守防卫的战后传统方针，首先能打击敌方，拥有强大的反击力；二是通过加大对美国先进军事装备采购，在武装自己拥有进攻能力的同时，掌握先进的战斗能力和生产能力；三是最终目标要实现自主能力，通过不断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军民两用以及现代版的殖产兴业，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标。
10: 那么日本以系统性制度化的方式突破战后和平体制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1: 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和平体制的突破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工程，他们正在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等三个维度拆除战后和平秩序的四梁八柱，重塑一个他们所谓的强大国家。第一，在历史认知维度上，日本正在发起一场对内对外的全面认知战。战后和平体制的道义基础建立在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而日本右翼的做法是系统性的否认战争性质，美化侵略历史，篡改国民记忆。高市早苗在2026年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天皇在讲话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深刻反省，而作为首相，高市不仅只字不提侵略战争，反而讲沿用数十年的不重演战争惨祸篡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这一字之差将日本从加害者偷换为受害者，从国家最高仪式层面改写了历史叙事。当首相与天皇在历史认知上公开分道扬镳，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国家记忆正在被系统性的重写。这种认知战不仅对针对国际社会，更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目的是培养一批不再有历史负罪感，能够坦然接受军事大国的新国民。第二，在政治维度上，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拆除战后和平体制的支柱性制度安排，比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2026年4月，新政策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彻底终结了日本战后禁止武器出口的和平国家标志性政策。再比如，公开宣称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尤其针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发起挑战，这意味着日本正在为核武装打开制度缺口。与此同时，日本还在推进情报体制的重构，筹建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被日本国内批评者直接指为战前内务省特务体制的复活。这些不是孤立的政策修正，而是对战后和平体制核心支柱的制度性拆除。第三，在军事维度上，日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的举国体制。一方面，防卫费连年暴涨，指挥领导体制全面改革，安保三文件修订进入倒计时，这些构成了军事扩张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扶植军工产业，将军工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民用企业深度参与军事研发和生产，形成军民一体的产业格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政策调整，而是试图以明治时期殖产兴业的逻辑，在令和时代打造一个以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为牵引的国家动员体制。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提出的综合国力应对、全体协作，实质上就是总体战动员理念的现代翻版。总之，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以及军事体制着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协同推进，这就构成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完整图景。
10: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对日本国内以及地区安全又有何危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1: 新型军国主义比传统军国主义显得更隐蔽，也更具欺骗性。日本右翼政客其实也非常清楚，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社会中不得人心，是遭到普遍唾弃的标签，公开打出这面旗帜必然丧失民意，因此他们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式，表面上高喊正常国家、国际贡献、自主防卫，试图用民主程序推进修宪，用财政预算扩张军备，用国际形势渲染威胁，而每一步的实际目标都是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权力，军事优先。所谓回归正常国家，实际上要强化控制，重塑体制。正常国家成为突破宪法限制，建立完整军事机器的话语包装。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深刻的蜕变。紧急状态下，政府权限扩大，中央可以接管地方行政权力，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这些制度设计正在一步步架空宪政民主的权力制衡机制，将一个和平主义为根基的战后日本改造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日本自身的历史也证明，当国家将军事安全置于压倒性位置时，民生福祉与公民自由必然最先被牺牲。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日本国民而言，新型军国主义的危害在于它会将民生优先让位于军备优先，防卫费史无前例的增长，这些资源其实原本可用于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以及灾后重建等紧急课题之需。不仅如此，当局还试图将日本社会整体拖入军事化轨道，比如让大学参与军事研究，让企业转向军工生产，舆论被威胁论动员等。另一方面，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安全也是极大的危害。日本正在从和平国家转向地区冲突制造者，比如一些日本右翼政客提出的台湾有事论，他们竟然公开声称台湾有事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公然为武力介入中国内政寻找法律借口和舆论铺垫。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本质上是在地区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上主动制造冲突点，将东亚安全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对抗之中。81年前那场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从未忘记。今天我们必须对新型军国主义进行深入揭批和保持警惕，这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以新的面目重演。
9: 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俄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欧盟财力承压还能否继续援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在9月2号结束的欧盟非正式外长会议上，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牵头推动使用存放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的俄罗斯中央银行冻结资产资助乌克兰，再次遭到比利时的反对。类似提案去年刚被否决，为何瑞典、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在此时又提出这一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解读。
12: 围绕是否动用在欧洲清算银行中的这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问题，我们看到此前呢，欧盟内部呢有过讨论甚至呢有过交锋。由于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它是位于比利时，和比利时政府呢有着很大的关联，所以此前呢，比利时方面呢坚决的否定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提案。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又试图再次重启这个话题。我想主要原因呢，仍然是当前呢围绕着俄乌冲突的形势仍然非常焦灼。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看来这个，俄罗斯现在经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加大施压力度尤其是通过这个冻结甚至是没收俄罗斯在欧的资产， 那显然啊，对俄方的这个信心啊，包括他的财政和金融啊，都会带来打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0: 看到一些我们国家呢是急于想要在当前啊进一步啊来找到啊这个对俄罗斯施压的办法，然后因此呢不惜在内部分歧下呢仍然想要重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案来对俄罗斯呢采取更多的措施。
1: 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发出警告，称国防部面临270亿美元，相当于23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他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资金，远超所需。目前欧盟正在制定2027财年预算计划，欧盟还有财力支援乌克兰吗？这对于欧盟又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其实说到这个欧盟对乌克兰的长期的财政支持啊，我们看到尽管此前呢欧盟呢虽然已经放行了啊未来两年9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但显然呢现在冲突的长期化呢仍然会让欧盟方面呢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些欧盟国家想要动用在欧洲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呢也是想要把这部分资产的大部分呢转移到对乌克兰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支持中去。因为最早啊这个有关这个提案的这个初衷呢，就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国家呢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这个钱啊来支撑乌克兰，而是希望呢通过对俄罗斯资产的这个冻结和罚没，然后来转而支持乌克兰，这样呢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因此呢我们看到如果啊未来啊在欧盟内部不能够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达成一致的话，那欧盟呢又不得不啊从自身的这个资金来源上呢来想办法。近些年来啊这个欧盟多数国家的经济呢相对都比较疲软，而且由于啊这个社会开支以及转向投入军事和安全的这个费用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欧盟整体啊对于未来要长期的支撑乌克兰，尤其是在财政上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说，应该说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啊这个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问题啊不能得到解决的话，那显然我想一方面呢会极大的削弱欧盟方面目前呢对乌克兰最终啊能够赢得冲突的这样一种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呢，会在全国内部啊，在财政分配啊，在资金投入、在预算结构等等方面上的分歧。那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个所谓的欧盟援乌问题啊，会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外部问题呢，会演变成一个在内部不断的制造分歧和矛盾的重大的隐患。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计划9月访问美国，据报道劝说美国加大对乌克兰支援是其主要议题之一。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美国是否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我们一起来听。
0: 自从伯纳姆上台以后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基本上延续了之前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和支持立场。这次伯纳姆啊这个在访美期间呢，我想俄乌冲突啊显然是英美双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此前呢我们看到伯纳姆政府呢已经在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导弹生产组方面呢走出了一步。我想英国方面呢是想拿这个呢来进一步呢影响和游说美国。因为在此前的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方面曾经放话说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这个生产技术和许可证。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情况呢又有一些变化，美国政府的说法呢也有一些改变。所以我想这次伯纳姆访美呢应该说首先还是想要在劝说美国进一步开放对乌克兰相关的军事装备的生产技术和许可这方面呢想要做一番努力。因为他可以拿着这个他向乌克兰开放暴风阴影这个生产许可的这样一个事情呢来鼓动美国方面呢也做出类似的一些这个措施。当我们看到目前从美国整体的一个安全环境来看呢，现在美国短期内它的主要精力呢仍然是在中东方向，由此呢的确给这个美国方面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军事上的支持呢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尽管英国方面有这样的意图， 但我想美国呢会始终会在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利益出发点上来看待形势，并且做出判断。何况啊，在当前的形势下呢，英国本身呢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呢，应该说大不如前。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啊对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友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之后呢，我想这次啊多拉姆访美期间啊，有可能会对美国展开的游说啊，更多啊可能也仅仅是英国方面想要借此来体现啊他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这样一种所谓冒进的策略，而且想要以此呢来赢得更多啊这个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他的好感。但是实际的对美国的政策的影响效果呢，我觉得应该说啊会大打折扣。
1: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et Influencer Influence 影响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络影响者则是网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经秘密安排多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的保守派退伍军人担任文职职务。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宣扬目前国防部的立场观点，并攻击那些批评美国白宫的人。此次曝光的网红包括三名长期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军事网红。据知情人士披露，这些 Internet Influencer 网红官员主要以特别政府雇员与高级特聘专家的身份入职。根据相关规定，特别政府雇员在任意365天周期内工作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高级特聘专家可全职或兼职，也可领薪或者无薪。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伊朗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 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以色列时报三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回应说，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方。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谈判。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多家主

0: 德国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在推动经济逐步复苏。 不过分析机构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较为脆弱。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块， 人口从140万发展到1亿人，军队从40000人发展到120000人。而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了50万军队，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不是被日军消灭，就是逃跑投降。那么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国民党军为什么学不了游击战？ 共产党能够立足敌后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坚持敌后抗战？ 刚才提到的游击战，其中的游是走动，击是打击，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游而不击，那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则是拼命主义。所以，游击战的精髓就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近代世界各国早有公论：拿破仑被西班牙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 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以城市为中心， 一向只注重正规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路义勇军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常年坚持。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这些名字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日军的噩梦。淞沪抗战、长城抗战， 国民政府只打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对抗日本，但这在当时显然是力不能及。中国太穷了，买飞机的钱都不够，飞行员更培养不起。 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作战方针。 1936年6月， 美国记者斯诺走进陕北宝安县城，一个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小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讲到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战争

游击不仅能配合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年九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115师首长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设伏。9月25号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进入伏击圈。115师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伏击日军，激战一整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万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乡村成了真空地带。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老百姓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挑水扫地，纷纷把子弟送来参军。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了他的新前线。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心生妒忌。以正规战为主的国民党当局后来不得不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战局所迫。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新战场，抽调全国1/3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战场与日军拼杀。蒋介石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不过英美并没有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这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开会，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白崇禧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于杂牌武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决定国军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顿。敌后游击战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为了让国民党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政府教育长，主要请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训练班设军

事政治两门课，军事课讲游击战术，政治课讲群众工作。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说，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鱼离不开水。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路军教官还介绍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民党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中共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但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根本弱点在于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东躲西藏，白天不敢进村，晚上不敢点火，成了惊弓之鸟。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计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还含一石二鸟之意，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陆中林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他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陆中林却一度力令致昏，网罗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陆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攻击就到处游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陆中林回到重庆之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了日本，充当了伪军。庞炳勋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更是早在1933年赤峰抗战时就曾投降过日军，这次算是固态复盟。一个战区从总司令到士兵就这样在敌后烟消云散。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鲁中的原东北军余学中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1943年余学中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吴化文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了山东伪军当中实力最大的一支。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五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一统天下。同样打游击，同样是中国军队，结局为何天壤之别？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秘诀又是什么呢？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政治素质差之外，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

军心不振，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蒋介石的心腹、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当中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决定了他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在敌后，国民党军官住着地主的大院，吃着小灶，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事编的《华北治安战》这样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见绌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且发展壮大，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农民交租少了，债务清了，公粮合理了，生活有了盼头，自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当年红军能奋斗十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占人口 80% 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减租减息。具体做法是，地租按原租额减少 25%， 这叫二五减租，利息减到年息一分半，这叫分半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自然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之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成了根据地的常见景象。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持久奋斗，才能使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当中的中流砥柱。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战法。溥仪当

0: 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为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刚马上说，共产军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这番话出自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之口，足以说明敌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看法。国民党军队学不了游击战，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只有真正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才能在敌后的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越战越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新疆南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2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32到23度，重庆晴，35到25度，合肥阴，28到20度，广州多云，29到25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8到26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

0: 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
7: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投资贸易合作。
6: 日本北九州和平资料室负责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下一代应正视侵略历史。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7: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6: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
7: 以色列时报3号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处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回应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6: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称这一措施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
7: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他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6: 美国司法部2号公布了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2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消息称，这一做法意在施压各州配合联邦政府移民执法行动。此前，只有负责运营相关福利项目的州政府机构有上报义务。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之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导致党派对立激化。
7: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当月商品贸易逆差显著增加176亿美元，至1196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小幅增加2亿美元，至310亿美元。
6: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
7: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3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一处安全检查站当天遭恐怖袭击，造成该组织一名成员死亡，一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
6: 记者3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中央企业工程应急救援力量796人、522台套装备驰援西藏，在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协同开展排查搜救、风险监测等抢险救援工作。
7: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
6: 伊朗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
6: 从当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伊朗的这套新战略可能包含哪些内容？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说啊，伊朗已经从军事、外交、应对经济封锁层面出台了新战略，要摧毁敌方根基。一般来说，针对伊朗高层的这番表态，人们往往会去深究伊朗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新战略，伊朗的新战略包含哪些方向，伊朗是不是要加大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了等等。但事实上啊，伊方的公开表态与美国总统关于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彻底完蛋了等等这种表述是一样的，说的并不是事实，更多的是说给自己国内听的。以美双方不断强硬激烈的表态以及时不时相互之间的攻击，恰恰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美伊双方都没有意愿重新返回全面战争，同时呢，美伊双方也都没有力量来打破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无论是美国所谓随时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还是伊朗方面所谓要摧毁敌方根基，都改变不了现在这种美伊双方敌对僵持局面的事实。
7: 美伊战事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成为全球能源市场关注焦点。受其影响，国际油价近日持续上涨，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已经牢牢掌控局面，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特朗普的此番表态背后有多重考虑。
8: 这样的一种言论 一个目的呢，就是影响他自身的美国国内政治，同时呢，也是回应海湾地区那些希望能够保持航道的通畅，不愿意看到混乱状态加剧的合作伙伴。还有呢，就是像保险业的一些企业、远洋运输的企业以及海湾地区的油气生产国来传递信号啊，也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的航线来实现自己的正常贸易行为。那么只有当战争的风险的承保公司还有大型邮轮的所有企业认为有足够的护航力量，那么海峡的这个运输才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并且能够逐步的到恢复。那么这样的讲话呢，就是为了避免在近期一些邮轮遭遇袭击的事件之后，那么通道的运输活动会再次陷入停滞。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海峡物流的监测数据，目前每天的运输量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的。那么美国所谓的牢牢掌控局面的这个说法呢，也是不符合当前的局势的实际情况。
7: 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6: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近两周以来，美国的韧性搅动全球。8月19号宣布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计划，8月21号提出不合理要求，导致美加贸易谈判破裂。8月28号高调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交易。金融时报的评论称，这种对任意对象为所欲为、规则让位于强权的做法令人震惊。
7: 荷兰央行迁移黄金反映出荷兰以及欧洲国家怎样的担忧和焦虑，美国的肆意妄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破坏作用。我们继续来听王瑞斌的观点。
8: 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那么在荷兰提出了自身的官方理由的背后呢，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所以说呢，在荷兰呢，有多方的人士多次呼吁能够尽快的降低对美国所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依赖。除了荷兰的行动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很多国家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黄金储备战略，比方说法国央行已经在2025年采取了行动。那么德国国内呢，目前呢，关于进一步撤回黄金储备的呼声呢也在高涨。所以说呢，荷兰央行的行动是欧洲对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合作伙伴信心出现动摇的一种表现。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还有就是呢，会给全球经贸合作这种前景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5: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据美国《政治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计划，拟拆分欧盟对外行动署，将其中部分职能并入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主管部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领导，负责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
7: 据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对该机构的表现越来越不满意，他们认为面对俄乌冲突、伊朗战事、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手段日益被用于外交博弈等一系列挑战，欧盟对外行动署难以有效协调各成员国的应对行动。
6: 报道称，欧盟此举是为了回应法国和德国的要求，两国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对欧盟的外交决策机制进行大规模改革。那么法国和德国为何要推动欧盟外交机制改革？欧盟推进这一改革存在哪些难点与挑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详细解读。
9: 法德这次提出的改革，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升欧盟对外政策的行动效率， 因为就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大的变局来看，基本上外部的危机来得非常的快，那么这就需要欧盟有快速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欧盟对外政策基本上一直实行的是一致同意的这个方案。那么一致同意呢，它确实让欧盟这个对外政策从这个内部来看更具有合法性，但是它却因受制于效率，所以显得很无力。这我觉得是这次法德这个提出这个重塑欧盟外交政策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们也是针对过去像一些成员国一票否决，还有就是针对未来如果成员国继续扩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他们看来一定会限制欧盟对外的发声。那么第二呢，还因为就目前欧盟的权能分配来看，它的这个对外政策权能呢，它是分为两块。那么一些像在经济领域类的这些涉外的行动，它其实是由欧盟委员会来决策的。那么常规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理事会，它其实内部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权力的一种争夺，对外经常也会发出不一致的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法德推动这个改革主要的一些考虑吧。目前来看改革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欧盟其实在长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决策的困难和决策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其实欧盟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涉及到在对外政策领域内的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那其实就是要剥夺一些成员国的这种一票否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次改革从目前来看，其实它是主要由法德推动，那么像中东欧这些国家有些小国，那么他势必会提出反对意见，担心被边缘化，所以从当前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和表态来看，他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内部的妥协，目前看前景还是不是非常乐观。
7: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俄罗斯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亚太地区伙伴和主要一体化组织开展合作。俄方的战略愿景是使远东地区成为在经济、基础设施、科技、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变迁的沃土。普京说，过去11年间，俄罗斯远东地区吸引了约25万亿卢布，约合1.9万亿元人民币的基本投资，在投资活跃度、工业和建筑业增长速度等方面，均高于俄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2倍多。普京向与会者重点介绍了跨北极运输走廊的发展。该走廊始于圣彼得堡和摩尔曼斯克，经北极航道到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并进一步延伸至亚太地区。普京认为，在当今国际航运和贸易面临挑战的形势下，跨北极运输走廊可增强国际物资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为中转运输和沿海运输开辟新的机遇，并确保北极地区物资供应不会间断。普京说，为实现跨北极运输走廊的全年通航，俄罗斯正在建造破冰船和冰级船舶，组建服务和救援船队，扩展卫星星座，并加强一系列港口的建设。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重要的多边国际平台，于2015年开始举办，本届论坛本月1号开幕，为期4天。
6: 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有一间和平资料室，那里保存着战争时期的照片、资料和遗物。近日，总台记者来到这里采访了日本北九州和平资料室负责人小松芳子。据小松芳子介绍，这些资料都是战争亲历者们收集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了解战争以及日本在战争中的加害行为。
10: 战争亲历者租了一栋建筑，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以和平资料馆的名义进行展示，我们继承的就是当时这个资料馆所保存的资料。北九州市从明治时代以后，在战争期间有很多生产武器的工厂，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在这里制造。

0: 造，从步枪到坦克、军用车辆、机枪、重机枪，最后甚至连气球炸弹也制造过。据说炸弹类武器也生产了很多，也就是说这里是一座支撑战争的城市。可是很抱歉，虽然我自己也是在北九州市出生长大的，此前却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战争经历者们担心我们可能重蹈覆辙，所以他们才一直要求建立和平资料馆，也就是传承战争记忆的资料馆，并为此不断开展请愿和争取。后来资料馆确实建起来了，但市政府建立的资料馆并不是战争亲历者们希望的那种资料馆。战争亲历者们认为，资料馆不仅要传达战争是如何发生的，还必须传达日本在战场上做了什么。如果不传达加害行为，就无法将这些历史经验运用于未来。
1: 2022年，原北九州和平资料馆关闭，为延续这段历史记忆，小松芳子建立了北九州和平资料室。
0: 后来我开始调查这些资料，也开始学习战争的相关内容。那时候我其实对战争也了解得非常少，在学习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消失，于是我决定把它继承下来。
1: 在北九州和平资料室里，这里展示着有关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相关资料和物品。小松芳子和其他成员也会在这里开展有关历史内容的学习会，向包括儿童在内的民众讲述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
0: 在日本，所谓的和平教育在小学、初中包括高中应该都会有吧，大家都会学习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如果说具体学习了什么，很多时候讲的是原子弹造成的伤害、空袭造成的伤害，也有学校会讲冲绳战役，但很多情况下都是围绕原子弹来讲的。当然，关于原子弹的事情，我也认为确实应该学习。对于遭受核爆灾难的被爆者们的人生经历也应该学习，但是我们却没有学习为什么会变成那样。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定无法真正消除战争。我们可以让人产生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战争很可怕这样的想法，但是却很难进一步让人思考应该怎样才能消除战争。所以我越来越强烈地认为，日本为什么被投下原子弹，这发生之前的历史是必须被了解的。
2: 日本北九州和平资料室负责人小松芳子还认为，日本社会必须正视日本曾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同时应该让日本下一代了解这些侵略和加害历史，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0: 现在我也会被邀请去小学开展和平教育。有一次去学校的时候，我问孩子们，你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开始的吗？大家都说不知道，他们真的就会问为什么会开始战争呢？这时我就会从918事变开始讲起，不仅要知道战争是如何开始的，还应该真正了解在侵华战争中日本究竟对中国人民做了什么。现在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年轻人，有人可能会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被杀，我认为比人数更重要的是，首先应该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杀害，又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被怎样杀害的。比如说，如果自己就是一名慰安妇，当有人对自己说那种事情根本不存在的时候，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希望人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当成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来思考。通过这样做，我希望能够减少那些认为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人的数量。
1: 当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越来越向右加速，日本社会甚至出现了认为正视过去的历史是一种自虐史观的错误声音。小松芳子认为，重新认识侵略战争历史仍有现实意义。高市政权现在推行的种种政策令他对日本的未来感到担忧。
0: 弱者才会用自虐、史观之类的说法逃避，正因为愿意面对内心，才会变得更加坚强。我是从孩子们身上学到这些的。 所以我认为所谓自虐史观绝对是错误的。现在执政的高市早苗也说过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以自己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国家与国家之间怎么可能相处得好呢？正如我刚才所说，了解彼此的背景，在接受这些背景的基础上，面对现在的状况，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高市早苗还说，要把防卫产业作为一个重要支柱，但是归根结底，防卫产业尤其是从子公司、关联企业一直往下延伸的话，最终孩子们长大以后进入某家公司工作，这样一来与防卫产业相关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多，那就意味着人们成为战争的参与者，这就等于参与助长了战争，这让我真的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在了解很多事情之后，我才意识到和平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把日本的侵略历史让更多人知道是我的责任。我遇到了那些爷爷奶奶们，现在他们正在一个接一个的离世，但是我认为无论自己能做到多少，都必须把他们的心愿继续传承下去。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4号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第二轮，下一轮郑钦文将会对阵美国选手凯斯。
2: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3号迎来1/8决赛的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远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此外，国羽男双组合何继婷、任翔宇，女双名将贾一凡、张淑娴也顺利晋级下一轮。4号，本次比赛将展开1/4决赛的较量。
3: 直播世界稍后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lueberry，berry。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 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10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10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

0: 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伊朗官员表示，未经伊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副总统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防长称，若遭伊朗袭击，以方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
9: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表示侵略历史不容否认，反对政府扩军修宪。
8: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一款攻击型无人机，专家表示，该新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和海外行动，需警惕日本军力扩张和军事冒险动向。
9: 俄罗斯总统称，俄美接触仍在继续，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外长称，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
8: 荷兰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专家认为，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折射美国信用危机，美元体系出现信任危机，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9: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英国媒体关注外国投资者兴起中国科技考察热。
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9: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8: 在商务部3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谈及近期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论调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

0: 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卡尼还表示，加拿大在此前谈判中没有得到令人满意且具有持久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国交涉。美加贸易谈判于当地时间8月21号晚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国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1: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帕什尼扬说，该法案体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意愿，如果有人建议亚美尼亚放弃该法案，他的回答是不可能。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3号宣布，管理层与工会已就新一轮岗位重组计划达成一致。到2030年底，集团将累计削减约10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15%。据法新社报道，这将成为全球汽车业迄今规模最大的裁员重组计划。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4号1:04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来关注伊朗局势。9月3号，有伊朗官员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报道说，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2: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0: 9月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

0: 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请继续听报道。
2: 卡茨当天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做出上述表态，作为对以色列时报3号一篇报道的回应。以色列时报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9月3号，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

0: 我们是那些曾经发动侵略者的后代，必须牢记这段历史并认真面对。
1: 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日本当初没有真正承担战争责任，结果一路含糊其辞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才会培养出这样一批人。说得直接一点，去年高市早苗本来就应该向中国正式道歉，可是他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不断前进。
2: 日本曾经做过什么，发动过怎样的战争？作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全没有认真思考应该如何从历史中反省。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是面对世界都令人羞耻的事情。我举着这块牌子，不要破坏宪法第九条，让宪法第九条真正发挥作用。这几乎是我最后的心愿，因为一路以来它已经被破坏得太严重了。所以我真心希望高市辞职，他已经没有资格担任首相。
3: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4: 我不会说防卫费，我认为就是军费。我认为军费的大幅增加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本质上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我就是因为反对这一点，就长期在国会前参加抗议。
5: 我是为了不让日本走向战争，因为我绝对不希望发生战争。我坚决反对提升军费，与其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遭受灾害，需要重建和援助，优先应该去帮助那些地方，现在完全是本末倒置。在我看来，日本军费很多内容已经是扩军标准，我无法接受这一点。我最担心的是这会成为冲突的导火索，甚至可能导致战争。
6: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7: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2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9: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析。
7: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10: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 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

0: 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啊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1: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0: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0: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它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他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普京三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莫斯科支持全面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的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方近日表示，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并将对德方行为

0: 予以强硬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主持最高统帅部会议，研究加快生产用于对抗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乌俄和平进程或将迎来新进展，美方的参与是其中关键。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三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乌最高统帅部会议，核心议题是加快生产用于对抗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器。他称，乌克兰有制造商，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吸引企业参与部分型号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和调试的潜力，以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高速拦截无人机和廉价导弹，在俄方扩大相应高速攻击武器生产的情况下保障防御。泽连斯基三号还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乌方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称，美国的参与是乌俄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2: 当地时间9月1号至2号，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在爱尔兰举行，俄乌冲突仍然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尽管欧盟各方重申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支持的立场，但是在是否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来源问题上，欧盟成员国依然难以达成共识，内部深层分歧再度暴露。
1: 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金融制裁，核心措施是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存放在海外的外汇储备。随着俄乌冲突长期化，欧盟委员会曾提出动用俄被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的方案，这一设想在欧盟内部引发巨大争议，遭到资产主要存放地比利时的坚决反对。
2: 在本次会议召开前，波兰等四国外长联名致信欧盟，要求欧委会研究利用俄罗斯被冻结主权资产援助乌克兰的全新可行方案。那么此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围绕对乌克兰财政援助问题，欧盟内部矛盾是否会进一步激化？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详细解读。
3: 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又试图啊再次重启这个话题。我想主要原因呢，仍然是当前呢围绕着俄乌冲突的形势啊，仍然非常焦灼。显然呢，现在冲突的长期化呢，让欧盟方面呢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啊。这个一些欧盟国家想要动用在欧洲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很大的目的呢，也是想要把这部分资产的大部分呢，转移到对乌克兰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支持中去。因为最早啊，这个有关这个提案的这个初衷呢，就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国家呢，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这个钱啊来支撑乌克兰，而是希望呢，通过对俄罗斯资产的这个冻结和罚没，然后来转而支持乌克兰，这样呢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因此呢，我们看到，如果啊未来啊在欧盟内部不能够就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达成一致的话，那欧盟呢又不得不啊从自身的这个资金来源上呢来想办法。近些年来啊，这个欧盟多数国家的经济呢相对都比较疲软，而且由于啊这个社会开支以及 转向投入军事和安全的这个费用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欧盟整体啊，对于未来要长期的支撑乌克兰，尤其是在财政上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说，应该说这个压力呢会越来越大。如果啊这个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问题啊不能得到解决的话，那显然我想一方面呢会极大的削弱欧盟方面目前呢对乌克兰最终啊能够赢得冲突的这样一种信心。同时更重要的是呢，会在成员国内部啊，在财政分配啊，在资金投入、在预算结构等等方面上的分歧。那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个所谓的欧盟援乌问题啊，会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外部问题呢，会演变成一个啊在内部不断的制造分歧和矛盾的重大的隐患。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

0: 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4: 早上好，朝玉。
3: 之前台风沙德尔卷土重来，给华南不少地方带来了强降雨，那今天雨势怎么样呢？
4: 今天雨呢已经有所减弱，特大暴雨基本没了，大暴雨的范围也缩小不少。像今天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还有台湾岛中北部这些地方呢，部分区域会下大到暴雨。其中在福建东南部、广东北部、江西中南部的个别地方还会有一些大暴雨出现。明天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基本结束，不会再有暴雨大暴雨。在浙江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的一些地方，局部地区会下大雨。那南方沿海这一阵子下雨的时间比较久，大家一定要当心山洪、滑坡、泥石流这类次生灾害。下雨天出门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开雨下的比较大的时间段。潮雨。
3: 那咱们北方最近下雨的地方多不多呢？
4: 北方大部分地方雨水不算多，未来三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昼夜温差特别大。像西北大部、华北大部还有黄淮这一带呢，最高气温大多是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大多是不到20度，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有的地方甚至能差15度以上，一天之内体感就像过两个季节。所以大家早晚出门记得及时的增加一些衣服，别着凉感冒了。那预计6号到9号的时候，北方将会出现一次降雨，同时气温下降。6到9号，西北、华北、东北将会自西往东迎来降雨，气温下降4到6度。比如说太原、哈尔滨，9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呢可能会不到20度，天气会明显变凉，大家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跟着气温变化调整着装。反观南方，5号之后降雨明显变少，副热带高压又会变强，南方闷热炎热的天气呢将会从南往北再度变多。拿福州举例，今明两天福州的最高气温还不到30度，之后5到6号的时候就能升到34度，接近高温的水平，要注意做好防守降温的工作。好，这山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超玉，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伊朗官员表示，未经伊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副总统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防长称，若遭伊朗袭击，以方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
3: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表示侵略历史不容否认，反对政府扩军修宪。
5: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一款攻击型无人机，专家表示，该新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和海外行动，需警惕日本军力扩张和军事冒险动向。
3: 俄罗斯总统称，俄美接触仍在继续，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外长称，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
5: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荷兰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专家认为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折射美国信用风险，美元体系出现信任危机，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英国媒体关注外国投资者兴起中国科技考察热。
5: 荷兰中央银行本月2号宣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 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 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 31.3% 大幅降低到 18.5%， 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 19.7% 降低到 18.5%， 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18.1% 提升至 32.1%。 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 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 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 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 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 约占其总储备的 37%。 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7: 那么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问题一，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
8: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
7: 瑞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8: 问题三，多国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影响几何？
7: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5: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在推动经济逐步复苏。详细内容赖廷总台综合报道。
9: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1.4%， 高于夏季预测的 0.8%。同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0.8% 上调至 1.2%。 该机构认为，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加之内河水位偏低，拖累了德国经济，但海外工业需求增加以及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国防等领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分别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1.3%， 较此前预期上调 0.5%。这两家机构均指出，此次上调主要受外贸推动，上半年德国出口增长超预期。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指出，德国出口在连续三年下滑后，预计2026年将增长 3.8%， 但仍难以弥补此前损失。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认为，近期出口强劲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国关税冲击后的追赶效应等短期因素推动，并不意味着德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已出现根本改善，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或再次放缓。机构分析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3: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5: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正在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持续高温导致多地的大片土地干枯，而部分的核心农业区的降雨量较往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也是锐减至85%，而居民用水困难，农民收入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帕德马塞纳是斯里兰卡东部安帕赖地区的一位农户，由于长期高温干旱，他家的水井水位降到了30多年来最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以及2头牛的饮用水需求。帕德马塞纳说，此前他靠种植豇豆每月进账大约20000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410元。近期持续高温干旱让他失去了全部收入来源，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11: 从我1992年搬到这里以来，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农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连零工都找不到，有活干的时候我们才能买粮食果腹，没有工作就只能挨饿。
10: 在斯里兰卡东南部的旱情重灾区莫讷勒格勒，不少居民提着塑料桶在家门口等候送水的水车。据政府官员介绍，在主干道沿线交通便利的住宅区，每3至5天由水车配送一次饮用水，而偏远地区居民最长需要23天才能等到供水。据了解， 持续飙升的高温已经让斯里兰卡北部、东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干涸，往常用来灌溉农田、供给居民饮水的小型蓄水池、河流

0: 流与湖泊相继枯竭。斯里兰卡政府表示，今年旱情的影响可能是数十年来最大的，数百座蓄水池的蓄水量已经降至正常水平的10%。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路透社近日刊文称，随着中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企业高管和创业者来到中国，希望近距离了解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产业应用。报道称，一批又一批外国投资者参加为期数天的中国科技考察行程，实地走访中国各地的企业和工厂。目前，这类考察通常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合肥等城市，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外国科技和商业人士前来考察。一家市场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过去外国企业更多把中国看作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把中国当作研究和学习的对象，而这种变化在几年前还并不明显。来华参加过一次机器人和新兴科技之旅的全球航运商业网络的首席执行官贝特朗说，如果不亲自走进中国工厂，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技术创新的规模、速度以及落地程度。一家面向外国企业提供科技考察服务的机构表示，今年的咨询量同比增长约50%，主要客户来自欧洲和新加坡。目前该公司每月为外国客户安排超过100场为期一天的企业实地考察。报道称，欧洲企业高管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兴趣尤其明显，他们中的不少人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到中国，希望了解中国企业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以及如何大规模推广人工智能应用。路透社认为，中国在先进制造、供应链以及将新技术迅速转化为实际产品方面的能力正受到全球关注，其中也有不少美国创业者和投资者来到中国考察科技产业。常驻深圳的一名美国制造业顾问表示，对真正从事硬件产品开发的企业来说，供应链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少美国机器人企业从中国采购零部件和硬件，供应链上的脱钩非常困难。深圳成为外国科技创业者重点关注的城市之一，一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创业者来到这里寻找零部件供应商和产品原型制造商。往返于硅谷和深圳之间的创业者还通过线上社群交流、电池、显示屏和其他硬件零部件的供应信息。一名美国制造业顾问介绍，一些创业者利用免签入境便利来到深圳，就是为了寻找能够制造下一代产品原型的合作伙伴。路透社认为，这股考察热也折射出深圳角色的变化。这里正从过去以低成本生产见长的制造中心转向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前沿。一名在深圳生活了11年的欧洲企业家表示，如今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外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参访请求。在他看来，世界上很难找到另一个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把科技如此深入地融入日常生活。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智利的红宝企鹅正面临种群数量锐减、伤病频发的生存危机。为了破解受伤企鹅伤口难以愈合的难题，智利的科研团队借鉴宠物创伤修复技术，为企鹅研发了一款特殊的康复背心，助力受伤的濒危企鹅恢复健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6: 近日，智利科研人员推出一款特制的康复背心，专门用于救治受伤的红十环企鹅。这款贴合企鹅身形的红色背心中加入了铜、锌等材质的纤维，能够有效加速企鹅伤口愈合，为濒危企鹅的康复保驾护航。此前，含铜、锌、微纤维的康复服饰已广泛应用于猫、狗等宠物的创伤治疗，在皮肤伤口修复方面成效显著。智利布因动物园科研团队由此萌生新思路，将这项成熟技术跨界运用到企鹅的康复领域。工作人员专门对企鹅体型、身形数据进行测量采集，量身打造出了这款企鹅专用的康复背心。布因动物园园长伊格纳西

0: 伊达尔索加介绍了这款背心的研发初衷与应用前景。
1: 我们成功创建了红宝企鹅的模型，这种动物体重约10公斤， 种群内个体的体型体态差异较小，
0: 这时我们得以制作出这款网状防护背心原型，从而保护这些企鹅。这是一个完全创新性的实验项目，我们相信能极大助力受伤企鹅的康复。据了解，许多企鹅的伤口来自于渔网或船桨割伤。非营利组织红宝保护救援中心主任托马斯·皮诺介绍说，这款康复背心的核心作用是保护企鹅正在愈合中的伤口，企鹅常常会扭动脖子啄咬伤口， 并撕扯缝合线，导致伤口愈合缓慢。这款背心专门用于保护存在愈合伤口的企鹅，无论是术后的缝合伤口，还是处于二次愈合阶段的伤口都适用。因此，背心仅需短期穿戴，穿戴时长与企鹅伤口的愈合周期保持一致，伤口痊愈后即可停止使用。
2: 背心的特殊材质也是发挥疗效的关键。织物中嵌入的铜、锌元素能够抑制细菌和真菌滋生，规避伤口感染风险。此外，新元素还能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加速受损组织修复。目前，这款康复背心的实际试用效果十分理想。救援中心的多支受伤企鹅在穿戴背心后适配性良好，未出现排斥、不适等异常情况，伤口恢复进度得到明显提升。托马斯·皮诺表示，这款设备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3: 总体来看，企鹅们对这款背心的接受度非常高，适配效果良好。背心完美实现了保护伤口的核心功能，企鹅穿戴后没有出现任何严重不适或异常问题，康复效果十分可观。智利沿海多家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每年都会收治大量受伤企鹅，这款全新康复背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企鹅创伤精细化康复的技术空白，为救治受伤企鹅助力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科技解决方
2: 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次轮，郑钦文6-4、2-6、6-1战胜了普丁塞娃，终结对后者的两连败，顺利晋级美网第三轮。首盘比赛她顶住了压力，凭借多一次破发的优势6-4取胜。第二盘被对手扳回一城，决胜盘郑钦文状态来得很快，50秒内连续给出了3记 ace 球，3-0领先，最终成功晋级了美网女单32强。旅程还在继续，她下轮的对手是在本轮死里逃生的22号种子凯斯，也期待郑钦文有精彩的表现。女双首轮，王昕瑜与内岛萌夏组合3-6、6-3、7-5逆转战胜了艾克里德利森组合，成功闯入女双第二轮。汤千惠与普利丹金娜6-3、6-2战胜了皮特尔西什科娃。中国组合王琦与徐一凡6-3、7-6战胜了刘静雯、帕雷哈，也晋级了女双第二轮。女单次轮，22号种子凯斯在决胜盘挽救了5个赛点，最终10-5拿下了抢十，最终以5-7、6-4、7-6逆转了邦达尔。比赛中，凯斯抢十当中曾经3-5落后时，连下7分实现了惊天大逆转，这是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克服这份压力。接下来，他将在第三轮对阵郑钦文。北京时间昨天，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常规挑战赛阿拉木图站的女单首轮，梁夏银11-9、11-6、17-15战胜了老将倪夏莲晋级16强。下轮她将对阵平野美宇。男双首轮，方博哈吉6-11、12-10、7-11、12-10、2-11负于了马蒂亚斯卡尔森、克里斯蒂安卡尔森组合，无缘8强。北京时间昨晚，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的轮次，赵新彤连胜4局，打出了单杆163、139、112分，大比分4-0横扫了迈克尔霍尔特晋级16强。末局冲击147满分杆，遗憾未获成功。张安达大比分3-4遭到了斯坦穆迪逆转，无缘16强。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6强战，几场关键比赛，孟宏阳21-18、11-21、21-17战胜了骆建佑。陆光祖17-21、12-21不敌库拉武特。韩千玺14-21、7-21不敌安喜莹。王芷怡21-10、21-8战胜了雷莎娜。 翻译者黄东平15-21、23-21、21-17逆转了帕克卡波沙希利。高家炫吴梦莹15-21、21-18、21-17战胜了蒋振邦和魏雅欣。北京时间今晚8:15，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中国女篮将要在首轮迎战强敌美国队。李月汝的缺战对我们内线损失不小。中国和美国、捷克、意大利同在 D 组，小组第一将会直接进八强，第二、第三还要打一场八强资格赛。这个赛制呢非常关键，中国真正需要盯住的不只是首战的美国，更是意大利和捷克。打美国呢可以检验上限，打意大利呢更像是在争淘汰赛的路线。中国女篮的主教练龚鲁明赛前表示，美国女篮呢是一支强队，从准备上来讲已经做好了每项工作。法甲第三轮，图卢兹0-1败给了里尔，里尔3战2胜1平，已经拿到7分，登上了联赛的积分榜榜首。传统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在开局状态糟糕，两轮过后还只有2分，位列联赛的第12位。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Crayfish 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 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3: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表示中国与埃及在全球南方格局中拓展新发展空间。
3: 伊朗官员表示，未经伊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副总统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防长称，若遭伊朗袭击，以方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
2: 俄罗斯总统称，俄美接触仍在继续，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两情报机构人员当街交火，一高官遭解职。
3: 德国专家表示，美债收益率变化影响多国，推高融资成本。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4: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表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出席比什凯克峰会，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高屋建瓴，提出4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与会各国领导人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落实天津峰会成果共识，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上合组织正日益成为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方向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吉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到访。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及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